0: 当年我在战虎团放走了一个人，现在他出来反咬我。
1: 也许当初我真应该把他给杀了。
2: 恒哥，你就把我当成你亲弟弟，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这样，这件事交给我，我帮你解决它。

0: 你给我倒的那点东西，差点要了我的命。
1: 俺也是替王家飞的，身不由己啊。兄弟，俺可以带你去找王家飞，你相信俺，只有俺知道他在哪儿。

0: 来人，老子想起来有价值的消息了。来人啊，来人，
1: 想好了，聊聊吗？
0: 我要见你们站长。
1: 你有什么事先跟我说。
0: 这消息太硬了，我怕你消化不了。
1: 好，走吧。
2: 说吧。
0: 没有有价值的消息，但是有有价值的人。
3: 你耍我呀？看来你真不知道保密局是干什么的吧？
0: 吕站长，我当然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只要您放我出去，我立马让您知道我的价值。我可以当您的眼，当您的手，当您的腿，当您的枪啊！
3: 就你被德京社赶出来，一个随时脑袋分家了的过街老鼠，我要你有什么用？
0: 吕站长，是我现在是走点背字儿，但是你也知道，我是嗨袍哥的，我的人脉和底子根子都在。吕站长，你也知道我是德庆社的大师兄，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朋友，这你应该懂啊。他们断了我的活路，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吕站长，以后您明面上办不了的事儿，暗地里我都可以帮您办，我只要一个机会。
3: 宝，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0: 谢谢吕站长，只要您给我条活路，以后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以后您说话我办事儿。
3: 你去给我拢一些人，到处去探听消息，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我都得知道，以后这些人我会有用处。
0: 好说，这事儿我来办。

0: 李科长专门请我过来，不是为了喝茶吧？有话不妨直说。我记得我刚到传调室的时候，班科长还劝我要公事公办，不要攀权附势。可你却拿着班调室的俸禄，还不忘领军统的工资。
1: 这不合适吧，李科长？别说笑了，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啊？
0: 要不是我亲眼撞见你跟吕文璐碰面，我还真不敢相信你犯这种错误。
1: 李科长想要告发我的话，也不会专门来找我了吧？
0: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乱世求太平，我不过是求个自保。在川调市这种地方，互助互利，总好过两败俱伤，被渔翁得利吧。
1: 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这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李科长，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1: 嗯，王副站长是个聪明人啊，既能如偿所愿，又能全身而退，手段高明。
0: 风雨来临之前啊，无论是蝼蚁还是猛兽，都各有各的出路。李科长，我不管你过去是什么人，眼下是什么人，对我而言，从今以后都是自己人。嗯，来来来，伸手伸手。哎呀，
1: 我既要保川调师，又得保德清社，还得保我自己。王副站长，我有别的选择吗？
2: 你要我做什么？
3: 我要见吕文龙。
2: 你大可以自己去找他。
3: 我需要你为我做担保。
2: 你总得告诉我是为什么事找他吧。
3: 对于我，生死有关。
2: 那我帮你之后，我会有什么好处？
3: 日后我们会经常合作。
4: 有人要见你。
3: 谁？
4: 你也很想见他。
3: 李恒，我不信他。
4: 我愿意为他做担保。

0: 那个王良成果然心怀不轨啊。
1: 看来吕站长真的得看清楚身边的人啊，免得养虎为患，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小心有一天您站长的位置都会取而代之的。不如趁现在他还没有什么行动，把这颗钉子拔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0: 你想过没有，我若是站在另一边，你就不会好端端地坐在这儿了。
1: 我知道，

0: 那你凭什么又相信我呢？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要保下德庆社。只要吕站长，你今张能放过德庆社，日后我们两个人的问题都好说。
1: 我听说王连成认为你是共产党，
0: 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2: 我还听说，他手上有对你很不利的证据，我很好奇。

0: 李科长，找东西呢？找的是这个吧？
1: 看来王站长这敲诈勒索的工作做得不错呀、啊，要不要叫他出来一起聊聊？
0: 咱们还是先回传教室聊聊吧。

0: 这儿你不陌生吧？你是不是想说，这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
1: 当年在奉天，什么人都有。共产党确实找过我，想拉我入伙。嗯，说得过去。
0: 王良成到底为你要了多少钱啊？你刚才去他家干什么呀？
1: 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栽赃陷害我吧？
0: 拿到照片就要杀人灭口吗？
1: 陷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勾结保密局破坏川调使的内鬼就是你吧？
0: 三番五次破坏我们行动的内鬼就是你吧？
1: 你来成都的第一天为什么要去望江楼？有人擅闯这里的时候，你是一直在我们家吗？截获共产党情报那天，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到？
0: 贾副主任，你真是煞费苦心啊！但是你有证据吗？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
2: 张辉，你总该认识吧？展虎团的叛徒，当年就是他把我们出卖给了日本人。你要是拿这种人栽赃陷害我，可就有点不地道了。这要是说到曹先生那儿，你也不占理。

0: 是我派给他的人。说，他有没有给你布置什么任务？你没有告诉我。啊！
1: 他是我哥哥，我相信他。他真没有布置什么任务，家人，真没有。

0: 李科长，委屈你了，喝口水。
1: 主任，咱们这自己人审自己人，这不是您的主意吧？
0: 事发突然，我也是刚刚知道情况，我就赶过来了。单凭一张照片就说是共产党，这确实不应该呀。
1: 您这么说，我就真的放心了。 这王良成他就一心想上位，他不光要一张照片，狮子大开口的敲诈我，他还让我帮他除了吕文璐。但是我真没想到，他翻过头来又去找了贾云武。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暗中交易，我就不知道了。您要是不信，可以把王良成叫过来啊，我跟他对，我不怕他。
0: 他死了，看手法也是军统的人干的。我这种人啊，死了也活该。我听说还有一个人证，是你以前的旧相识。
1: 那个人是汪小菲的手下，汪飞出事他就跑了，怕曝光是原来斩虎团的叛徒，他还是德庆社的叛徒，而且陆大爷的死，跟他都脱不了干系，就这么一个卑鄙小人说出来的话，那能信吗？这王良成，这一石三鸟玩的真绝，钱拿了，斗败了吕文璐。 还引起了我们川调使的内讧，这人的内心真够狠毒的。主任，咱们中计了，
0: 到底怎么样？很快就会见分晓。
1: 对。

0: 告。
1: 证人呢？
2: 证人在护送的途中被人干掉了。
0: 谁干的？
2: 不太清楚，不过很奇怪，就是好像不是一拨人想要杀他。
3: 一个满嘴谎话的江湖人，看来仇家还不少啊。
4: 你们川调事就是这么办事的吗？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审问自己人，而且连个证人都保护不好。
5: 曹先生，
4: 所以李科长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5: 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李科长啊，这只是例行调查而已啊。
4: 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专注一下当前的局势吧。李科长是什么人我比你们都清楚。
5: 是是，既然曹先生都开口了，这次审讯到此结束。李科长，受累了啊，受累了，受累了啊。

0: 老于，这么着急见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保密局突然来人，指认我是共产党，现在解决了吗？基本算是应付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找到一个当年斩虎团的叛徒，还有一张我在苏联时候的照片。最关键的，上面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志。
1: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会留下这种东西呢？
2: 当年我漂泊在外边，我真的不记得自己还照过什么照片。不过你放心吧，那个叛徒已经死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处理干净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跟陆淑芬的婚事，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3: 袍哥大多数都是出身贫苦的老百姓，我们的斗争最终也要是解放他们这样的人。
2: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争取德清社的。你跟陆淑芬的婚事呢，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但就像之前你跟我说的，袍哥有袍哥的兄弟

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循循善诱，渐渐地让他们去了解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千万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人多口杂，就怕操之过急了，

0: 婚了，你这心里是已经放下了吗？
1: 这桩婚事虽然有很多的不得已，但是既然承诺了，就要言出必行。我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跟莹莹同志一起并肩战斗，但是我知道当下不能这么做。
0: 我们做革命工作不是为了要放弃，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0: 你都守了几天了，回去休息一下吧。我没事儿，爹。女儿在您灵前起誓。
1: 此生永守德清社，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0: 望父亲在天之灵可以保佑德清社兴旺平安。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0: 来，这些装订好，赶快散播出去。
1: 好。
2: 陈毅同志解放上海的演讲真是振奋人心，中国始终有革命数词，此次革命系人民革命，且纯粹为人民而革命，听着就叫人心里热火朝天的。
0: 这燎原之火啊，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你小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添柴助火式的人。
1: 林姐，那这革命的火什么时候才能烧到咱们成都来啊？
0: 快了，很快会有那一天的。
2: 我真想亲眼看到四川解放的那一天啊。
0: 我的上级对我说过一句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黑夜不管多漫长，总会过去的。赶快装订吧。
1: 好。
0: 好。
3: 上海都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到咱们这儿来。
4: 这仗我是真不想打，我们卖命，他们的咱们军饷吃香的喝辣的，要是开打了，我第一个举手投降。
5: 嘘，小点声，你说这话是要受处分的。
6: 营长，
7: 营长，营长，

0: 听说军营里发现了这些东西，
1: 是，很多人都看过了。其实这些消息也不算什么，都算不上反动内容。
2: 军官们怎样态度？
1: 军中也分两派，一派主张敬茶，一派主张顺其自然。毕竟这些言论也没什么新鲜的。
3: 爸，饭好了，出来吃饭吧。嗯。
4: 你们在聊什么呢？怎么这么严肃？共产党的赤色小报，之前当局曾经查禁过，最近又死灰复燃，恢复了印刷，还出现在军营里。主任，这些共匪真是太嚣张了。 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这些反动言论，吴团长，现在军中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啊？会不会军心不稳？在军中也在严查这些反动言论，一有发现会尽快处理。我倒觉得不必这么小题大做，无非就是一些沦陷区的新闻消息。
5: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肃清城内的共党分子。
4: 主任，我觉得这些反动印刷品必须严查。我申请带队密查，趁热打铁，一定会有收获的。
6: 好，尽快行动，汤队长，由你负责。
5: 是。

0: 全是反动信息，抓人吗？
1: 几条小鱼还不够咱们塞牙缝的呢，先跟上。是。
2: 赶紧，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些报纸都发出去。

0: 是英姐，
1: 你们暴露了，马上撤离。
0: 英姐，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1: 不要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小郭，咱们去把门堵上。
0: 好。
1: 来，我们用这个，门堵上。

0: 我们从后面跑了，咱追呀！是。你们两个人在这跟我守着，凡是发现有可疑的人靠近，一个都别放过。
1: 是。
0: 其余的人通知各小队，凡是发现大街上有拿反动报纸的，全都给我拉回去问话。
2: 是。
3: 你们快走吧，采风部那边怎么办？还有那套设备，如果那套设备被……
4: 别慌，城里的情况我更熟，剩下的交给我处理。你们快走。
5: 一姐，你千万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3: 这些你用得上。
4: 你们快走。

0: 老大，侦查反动刊物不是保密局的活吗？
1: 你懂什么？他们要真想办这活，根本就不用在省特会里汇报，自己办了就行。可是他就喜欢邀功，每次行动之前都要先嚷一通。那既然这样，这功劳就不能让他们保密局独占了。
0: 懂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啊。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挨家挨户敲门，进行盘查。
2: 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这样的财谋赶紧叫他走人。
3: 现在人赃俱获，证据确凿，你们还敢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吗？
4: 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些反动报刊跟你什么关系？深更半夜的，你出去到底干什么了？
5: 陆爷出事的那晚，我好像在楼下看到一个人影，或许就是他干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

0: 牌，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既然这样，这功劳就不能让他们保密局独占了。
1: 懂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啊！
2: 科长，从哪儿查？怎么查？
0: 我收到情报，就在这一带，挨家挨户敲门，进行盘查。
3: 是。

0: 大鬼，你带队，咱分头行动。
1: 好嘞。
2: 云英，
3: 今晚满大街都是搜查的，外面很危险。
4: 搜查什么？
3: 印刷和散发反动刊物的人。
4: 这是你今晚的任务吗，李科长？
3: 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4: 什么时候一个普通市民走在大街上有罪？
3: 非常时期，你理解一下。
4: 对不起，我还有事情要办。
3: 不管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该今晚办。
4: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昨天的货呢？啊，在这儿。这货不对呀，这尺寸根本就不是之前定的，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这样的裁缝赶紧叫他走人。是，
1: 衣服没做好，退了就行。
0: 这种不上心、不细致的铺子，趁早关门，做什么生意？
2: 快上来！
3: 外面夜黑路滑，我现在送你回家。
2: 啊，好，这就给您退啊，给您退。

0: 队长，闹了半天，你俩是一伙的。汤队长，闭嘴！现在人赃俱获，证据确凿，你们还敢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吗？
1: 我就是来采风铺。你把嘴给我闭上！你当我是傻子吗？今天晚上，你俩人是我最大的收获。李亨啊，李亨，可算逮着你了。没事，不着急。 咱们会保密局，慢慢玩。带走。
2: 是。

0: 还不说是吧？我说了呀，我就是路过的。
1: ！
0: 嘴真硬啊，还敢说路过是吧？

0: 贾医生，能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侄子，他喜欢我戴这个，哄他开心的。

0: 我没有。
1: 贾市长和贾主任知道你是共产党吗？
0: 我不是。
1: 李亨是你们的人吧？
0: 我都说过了，我只是去裁缝铺取衣服。
1: 那一次李亨大闹保密局带走了你，这一次谁会来救你呢？
2: 报告
3: 站长，李亨已经招了，说他就是共产党。
0: 我就是个医生。
3: 贾医生，你可真能胡诌啊，就算你是医生，现在你也自身难保了吧。哎，想看看我们保密局的待客之道吗？

0: 我们这儿站好了。
1: 哎呦，李科长，怎么成这样了？唐队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说过，不能打脸，不能打脸吗？明白。
2: 贾医生，我听说人的腹部啊，如果要受到重创，他的肝脏啊、脾脏啊，都会破裂大出血，甚至会死人的。有这种可能吗？有这么回事吗？
3: 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您是医生，见惯了生死了。但要是自己的同志死在你的面前，那一定得非常难忘啊！
4: ，以前是恋人关系。 约好了地方，我们再幽会。

0: 吕站长，这是搞的哪一出啊？
1: 大小姐，
2: 敖先生，你这是带人来示威，还是想踏平我保密局啊？
0: 你保密局扣押了我的人，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呀？
2: 省特委会联合办公，大家不分彼此，李科长也只是协助问话而已。
0: 问话而已，那何必动心啊？你这是公报私仇啊！问完了吗？
2: 请贾医生解释解释吧。
3: 我和贾医生以前是恋人关系，所以才会深夜相约。
0: 啊，这么巧，难怪李站长会怀疑啊。
2: 也谈不上怀疑，是我们唐队长太唐突了。
4: 那既然是这样，人我们可以带回去了吧？
2: 当然可以。

0: 他不光是穿吊饰的人，也是我们德兴社的人。你们不该给德兴社一个交代吗？
1: 啊，对，是我唐突了，还请德兴社大爷见谅啊。

0: 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些反动报刊跟你什么关系？深更半夜的，你出去到底干什么了？你今天不都听见了吗？ 那我提醒你，跟那些来路不明的人不要接触。我跟爸的身份都很特殊，千万不能被他们利用了。
1: 那个叫唐猛的，一直在找我们家麻烦，难道跟你没有关系吗？
0: 这个你不用管，我会警告他的。还有，离那个李恒远点。

0: 怀孕
1: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0: 你不要问我我为什么会和他在深夜见面吧。
1: 云英姐有困难，你帮的是情分也是道义，我没吃醋。我知道你们已经不可能了，我了解你，你是那种会为了自己想做的事儿付出一切的人。恒哥，我不着急，我等着你。

0: 你们辛苦了，这段时间城内风声太紧，不得不让你们去避避风头。
1: 能为革命事业献一份力，这点辛苦算什么呢？
2: 是啊，云姐，还要做什么？你尽管说。
1: 我知道你们的决心，可万事小心为上。现在军统司要不放，肯定不能再贸然行动。你们先离开，去更需要你们的地方吧。
3: 可是眼下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留英姐一个人。
1: 大不了我们先躲一阵子，等军统那边……
0: 你们听我的安排，才能够留得青山在。
1: 你们，才是我们所有人努力和奋斗的希望。
4: 可现在城内四处都被他们把控，我们要如何出城？
0: 是啊，
1: 我有办法。
4: 都是我两个朋友，谢谢了啊，辛苦。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1: 我相信很快会有那一天，到时候我们一起迎接新的成都。保重。

0: 都亏你帮忙，只要你开口，任何事我都能为你办到。但请你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我只希望你平安。
1: 诸位都是川调师的骨干，中统的精英，曾宣誓永远效忠党国。如今战事虽有败绩，但希望诸位不要过于恐慌，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损伤全局的士气。我要回重庆去了，希望诸位
2: 齐心协力，为党国鞠躬尽瘁。
3: 曹先生，尽管放心，我们川调室上上下下定会团结一心。听说李科长这几日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等他回来，我一定会向他传达曹先生的话。

0: 伤还没好呢，没事，都是皮肉伤，好得快。医院的报告出来了，陆爷确实是中毒。
1: 陆爷出事的那晚，我好像在楼下看到一个人影，或许就是他干的。
0: 那跟踪你的人，应该是想杀人灭口。那晚我就觉得背后有人，在我背后保护我的人，是你。
1: 谢谢。陆爷的事，先不要告诉别人。还有件事，我觉得我应该亲口告诉你，我要结婚了。

伤怎么样？没什么大伤。你一人在这里，不被手底不容易啊。我是外来的吧？又沾了点江湖关系，难免被人盯着。虽然说现在上方不允许散布紧张情绪。 但目前，西南的形势非常。

0: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想成立吗？曹医生，您知道的，我家在成都。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回重庆啊。
1: 我接了德行社的班，就得顾及这份袍哥的情分。
0: 况且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就算要走，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义无反顾了。
2: 这得可以从长计议。你跟我回来重庆，才有筹划未来的可能啊。
0: 多谢曹先生为我谋生路，但是我还是想留在成都，为党国效力。
2: 好吧，路怎么选？
3: 你自己看了，你毕竟是整个传调室我最信任的人，有你在，
4: 我也放心。
3: 老大，伤痊愈了吗？
4: 没事了，你去忙吧，有事我再叫你。
3: 哎。

0: 李科长，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1: 多谢啊，你有心了，坐吧。

0: 你跟我妹，
1: 爸，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0: 啊，不是，我是说那天，你们俩怎么一起出现在裁缝铺啊？
1: 巧合，
0: 又是巧合。发生在你身上的巧合真是太多了。
1: 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你妹妹？你还觉得我是共产党吗？
0: 上次的调查是职责所在。
1: 理解。如果换做是你，我也会好好的审讯一番的。
0: 李科长，那我问一句啊，你对我妹还有感情吗？
1: 我要说没有，你信吗？
0: 是啊，有些事是藏不住的，你我都是男人。
1: 我马上就要娶陆家大小姐了。
0: 陆大爷不是刚刚过世吗？
1: 就因为陆大爷刚刚过世，德清社人心散了，所以这场婚事非办不可。
0: 李科长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你呢？打算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党国了，没打算再娶一个？
0: 我有长安就够了。
1: 那就好好陪陪家人，把他们都守好。

他才不会在意这些呢，可能在他看来都没什么变化。哎，亨哥。 大小姐，那我们先下去了。

0: 如此珍贵，你更应该好好留着。
1: 爹教过我，想要守住德清社，靠的不是舞刀动枪打打杀杀，靠的是忠义，是人心。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德清社的不分，更别说这把刀了。
0: 义父对我恩重如山，你对我有情有义，这把刀我收了，绝不后悔。

0: 如果你还犹豫，这门婚事
1: 我答应的。永远不变。

蠕虫来着。

0: 新郎新娘到。
1: 好，
2: 奎哥，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0: 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我相信陆大爷的在天之灵如果能够看到我跟当家的婚礼，也会跟我们一样高兴。来，
1: 敬陆大爷。
2: 敬。

0: 今天收到帖子的都是德庆社的人，李某不在，受陆大爷的赏识，破格升为头牌大爷。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叔伯和在座的各位兄弟多多提拔，
1: 扬我德庆社之威，让陆大爷含笑九泉。话说，内事不明，问当家。
0: 外事不明，问管事，恐怕往后啊，这德信社，不管是内事和外事，都得你说了算。诸位，尽管放心，兄弟我在外兼着公职，那边的事儿且忙不过来。这堂口的事儿嘛，还跟以前一样。陆大爷的事儿，归当家的。 其他的，陆大爷在的时候什么样，今后依旧什么样，我跟当家的商量过了。三排的汪小飞扫地出门了，他的位子，胡子柳代掌。
2: 好，好，好。
0: 咱们德庆社的买卖不大，但是堂口上下老小。 都能有个温饱。钱这个东西，世人都爱，我也爱钱，也想发财。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祸国殃民的钱财，德庆社不能要。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 贩卖烟土的生意，德庆社谁也不准碰。如果落在我手里，甭管公了私了，都能治你们的罪。
3: 一切听从当家的和头牌大爷的。好了。
0: 今天我就是个新郎，不是管事儿的。大家该喝喝，该闹闹，
4: 让天上的陆大爷听见点动静，
0: 好让他知道，我们德庆社的人心气儿还在呢。
5: 来来来，请吃，吃。

0: 你怎么来了？
1: 这事我知道。这样，一会儿你派人去账房拿。
2: 是。
0: 淑芬，云英来了。
1: 云英姐，
3: 我来恭喜你们喜结连理。
1: 多谢云英姐。

0: 你先下去吧，把酒也拿过来。
1: 是。
0: 我爹刚过世，仓促成婚，扶桑守孝中的婚礼。

0: 这第一呢，我爹生病，医院里的事儿，云英姐费心了。这第二，云英姐是亨哥的好朋友，自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来道喜，我高兴。这第三，我们三个喝过这杯酒，过完有什么不痛快的，就都忘了吧。今后日子好好过，各有各的路，各自珍重。我先干了。
1: 云英不会喝酒。
2: 我是不会喝酒，不过这是喜酒，不能喝也要喝。

0: 哥哥，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1: 两个女人说话，我有什么可听的？
0: 啊，那贾医生和当家的单独在一起啊？我说你把刀收起来了吗？
1: 我说你小子清醒点啊，还得帮我挡酒呢。
0: 应当的，应当的。不过我说，你真得把刀收起来。

0: 其实我心里知道，亨哥娶我，多半是责任，并非真情。
1: 你们已经成亲，足见他对你情深意重。
0: 我们自幼相识，他待我虽好，但更多的像妹妹那般。
2: 我爹突然故去，
0: 德庆社内外交困，他只有娶了我，才能名正言顺帮我稳住局面。
1: 不管从前为了什么，既然已经成亲，从此就是一家人。希望你们日后相亲相爱，不离不弃。
0: 谢谢云英姐。
1: 她在中统穿调室的工作，你了解吗？
0: 她做什么，我没有多问。男人嘛，自然有男人该干的事儿。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有一个特别棘手的任务，必须要从德清社的道上才能进来。在西郊有个仓库，是商会囤货的地方，我把货直接送到那里。
2: 先生的弄死我，一定给小何报仇。
3: 给谁报仇？
4: 就有话
3: 别躲，你让他说清楚。哎，
1: 既然审了一夜都没什么结果，我们还是带到外面，神不知鬼不觉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陛下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5: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我所饰演的所有人物里面最纠结的一个，他的内心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4: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5: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非常正的一个人物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从黄埔毕业了以后，吸收了黄埔的精神，所以不管他在面临任何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以家国情怀为上的。
6: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7: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6: 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7: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6: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5: 他就像出生在山顶的人，那李志敬就像是出生在谷底的人，两个人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潘祖望最后是滚落到山下，但是潘祖望并不想滚落，他是想一直往上。这个戏好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面上看，两个人肯定是对手，但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后来两个人又是对立面，却又成了一家人，一个娶了姐姐，一个娶了妹妹。我们两个要携手一起去抗敌的时候，是不是一加一更大于二？它就会产生很多化学效应。我觉得对于观众们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官刺激。
8: 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6: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8: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6: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8: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我愿意奉。
5: 他对于共产党是一直有欣赏之处的啊，而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啊，一些这个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也让他一直在左右徘徊，一直在纠结。其实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体系内，不同的信仰下，但是两个人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吸的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过瘾的。两兄弟又是仇又是和。
9: 陈军，志新，志新，李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
5: 我们实际上设定的这个九个弹孔，有的弹孔是为了爱情，有的弹孔是为了亲情，有的弹孔是为了兄弟，有的弹孔是为了信仰。其实是每一枪都是有它很重要的寓意的，那这一枪来讲的话，说实话就是兄弟把命都交给你了，这个对。

0: 潘祖旺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1: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0: 当他快滚下悬崖的时候，有兄弟伸出一只手把你拉住了，教你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认为潘祖旺这个人物虽然是纠结，但是还是尽量会选择对的，就是他纠结之后还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定。 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后走向了正确的路，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个完整的过程讲了整个这个人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崩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教会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年轻人应该多多的去看这些先辈的事情，哪怕选择错误了，改过来，也是可以重新站上山顶的。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4: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好梦大事开业了。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7: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8: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9: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0: 上海嘛，大城市。
21: 你就不想出去吗？
22: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3: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4: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5: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我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于公，你是德清社当家的，他是德清社的人。于私，他是你至亲至近的人。你自然也希望他平平安安。要是有机会，你应该劝劝他，让他回到德清社，别再沾手中统川调使的那些事。身在江湖，也比在特务机构要干净得多。
1: 方哥既然娶了我，那我们便是夫妻。他做什么，我自然要支持他。而且我相信恒哥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不仁不义的事儿。所以云英姐，以后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明白了。
0: 这两块平安玉，是我娘留给我的，一点心意。
1: 云姐，这份礼太重了，不重，你担得起。祝你们百年好合，一生平安。
0: 谢谢云英姐。

0: 结婚歌，
1: 对，
2: 准备。
3: 哎，干嘛？
2: 大爷，
0: 坤哥，
3: 吃啊吃。
0: 哎，来，倒酒，大家伙吃好喝好啊。
4: 云云姐，也希望你和爱你的男人幸福长久。哥，送送云云姐吧。
5: 别了，哪有大喜的日子，让新郎出门送客的道理？就在这儿停步吧，我走了。

0: 你俩刚才聊什么了？没什么，女人之间的话题，你就不用知道了。
1: 赶回来了，你俩这好事成了，我这媒人不得喝杯喜酒啊？你怎么能贸然回来了？你明明知道他们在抓你啊！哎呀，
2: 不是我说啊，你们这中统传教士是不是闲的呀？放着那么多坏人不抓，天天跟我这小人物较什么劲啊？
3: 你这次是真的把沈毅和给惹恼了，他这段时间隔三差五就问我有没有你的线索。
1: 哎，大喜事咱不说这些了，我都穿成这样了，谁能认出我是谁？
4: 走了，跟我喝酒去。
5: 走了，
4: 回见你。早上贵子。嗯，走。嗯，这位是。
5: 哎，奎哥。
4: 嗯，
5: 我记得大爷说过你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4: 走，咱们喝去。 你这新房布置的也太简单了吧！陆爷刚刚过世，太过喜庆，狱里不和。虎哥，你还好吗？
5: 我好着呢，杀了赵军那个王八蛋，我现在心里边踏实的很。
4: 虎哥，虽然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但是有些话还是不当说的。
5: 哦。
4: 来，咱们坐下聊。
5: 对了，陆爷的事儿我也是刚听说，都怪在山里边，这消息知道晚了，要不肯定我得来送陆爷一程。话说回来了，陆爷是个习武之人，这身子板硬得很，怎么说走就走了？
4: 一言难尽啊。
5: 什么意思？ 陆爷不是病死的吗？怀疑被人下毒。下毒？谁干的？
4: 我们正在调查，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线索。
5: 这事儿你要查出来，你必须告诉我，我杀了这个王八蛋。哎，对了，好东西。 送给新娘子，
4: 哪有结婚送你这兵器的呀？
5: 哎呀，我哪懂那么多规矩？我就觉得长刀不适合女人用，短的适合。嘿嘿。
4: 好，那我替淑芬谢谢你了。

0: 霍哥，你稍等我一下，我去取霍酒，咱俩喝一杯。
1: 哎，本来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喝一杯的，但是刚才在外边差点被人认出来了，我还是别给你找麻烦了。今天见到你，我这心意就算到，我还是先走吧。
0: 那兄弟就不留你了，现在城内。 到处都是中统穿吊式的人，你要千万小心啊！
1: 嗯，我有数，放心吧。
0: 哎，带你从后门走。嗯。

0: 哎呀，首先等了这么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当家的终于结婚了。给看给看看，头上头上
1: 了，慢点慢点。
0: 哎，是这么着。
1: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这行了。今天是咱当家的和亨哥的大喜日子，咱不能打扰他们啊。走，咱们回去继续喝去。走。
0: 青田哥，我们又不是让你的洞房，你急什么呀？
2: 对呀，别老
1: 急。我的洞房，到时候你们随便。
3: 大夫人，
1: 咱不能打扰当家的，走，回去继续喝去。啊，哎，走了走了。

0: 恒哥，有句话想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1: 你说吧。
0: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0: 现在还是我爹的丧期，分床睡吧。
1: 嗯，应该的。

0: 有什么话，你说吧。莹，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我当然希望天下太平。除了大局，个人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事？我们商量过，暂时不谈这些，再等一等。
1: 送给你的。

0: 怎么突然这么急？
1: 师长也有这意思，而且现在时局不稳，我也想名正言顺地守在你身边。
0: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林阳，我们都不年轻了。
2: 我真心希望我们除了事业，也该考虑一下个人的事了。
1: 我只想守着我们的家。你心里是不是早就有别人了？
0: 我没有。
1: 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0: 喝酒了，我们还不适合谈这个话题。
1: 我明白了，如果你还没做好准备，我可以等你，不管多久都没关系。
0: 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出去吧。

0: 行了，
1: 别吹了，再吹也是无济于事。
2: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哎，你把我放开，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开我，你放开我！

0: 你把他给我放开！虎哥，你跑啊！我不是叫你跑吗？你怎么又回来了？建国，
1: 别害怕，他们要的是我，你走。他活的。
2: 陈主任，陈主任，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他吧，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3: 死也可以。

0: 秋荷，秋荷，你不会有事吧？
1: 你不，虽然我的人脏，但是我的心里……
0: 你不脏，你不脏，你不脏，秋荷，哥他还要娶你呢，哥要把他当成风风光光的娶你呢。

0: 哼，谁让你劫的囚车？
1: 没人拍了，老子就是那赵军的命。我不知道是什么车。
2: 主任，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手头有事在忙？
3: 我听说他被抓了，就赶回来了，交给我审吧。这个人一定有背后主使，给我点时间，肯定能审出来。
2: 嗨，审这种不溜的人，还用你出马吗？杨科长已经上手了，就不要让他再听了。你呢，就过好你手头上的事儿，不要分心啊。
0: 姓沈的，有道你杀了了，能不死我一定给乔哈报仇。
3: 谁？给谁报仇？
2: 说你话，
3: 别躲，你让他说清楚。
2: 哎，放心吧，让杨科长来，我这次也是专门给他个机会。反正人也抓回来了，慢慢审，不着急呀。
3: 还是我来审吧。
2: 不，他要是审不出名堂，你再来，好不好？
4: 走走走，
2: 还为锻炼的劲。

0: 老大，那劫车的张云虎抓着了。我当时是说把他处理掉，你还把人给弄回来，你现在搞的是人尽皆知啊！主任，这个张云虎再怎么说也是杀了我们的兄弟，总得带回来审审呐。你审出什么了？要是贻误亲自审讯。
1: 我看你怎么收场。起来，主任，李科长，张云虎已经缉拿归案，你看怎么处置啊？
2: 张云虎销声匿迹了这么久，您是在哪抓到的？在他相好家，他们家。
1: 人现在怎么样？审出来什么没有？这个张云虎啊，嘴比共产党都硬。
2: 我审了一宿，除了骂我就是骂我娘，给我气的。我这不来跟主任请示，我说就地解决算了。但是我们主任说问问你的意见。这审讯的工作，不一直是贾副主任的吗？杨科长什么时候干起这辛苦差事了？哎，这个。
0: 我们这个张云虎啊，口无遮拦，你也照沈主任的风言风语。我们沈主任什么人呢？他最在乎的就是名节呀。
1: 主任，我心里有数了。
0: 这个事情没让于勇武来亲自审讯，也是有考虑的，因为毕竟赵军呢是他的老部下，我怕他感情用事啊。
1: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既然李科长还有杨科长都同意尽快处决，那就执行吧。哎，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太草率啊？不草率，不草率。既然审了一夜都没什么结果，也问不出什么来了，尽快处理。未免麻烦，我们还是待到外面，神不知鬼不觉的。
0: 嘿，这个办法好，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了，好吗？
2: 连长，就这家伙了。

0: 秋荷还惦记呢，尸体早就扔郊外了，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1: 主任，交给我处理吧。

0: 随便找地儿给埋了，哪天哪个不长眼的再给刨出来。你俩在这儿等着吧，我亲自执行。
1: 好嘞，科长，何必脏了您的手，我来就行。
2: 这个人你听不懂命令吗你？

0: 兄弟，帮我个忙，给秋荷的坟上填把土。
1: 放心。

0: 行了，这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1: 你跟我去检查一下尸体。
0: 检查什么尸体？科长在呢，你才不放心？你怀疑科长吗？
1: 我可不敢，就是离得太远，我怕看不清嘛。
0: 那是你眼神不好。走了。

0: 哎，机票的事打听的怎么样了？传说当中的名单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呀？
1: 主任，急不得，咱们呢这事没法光明正大的去问。我呀是出打听，还没有眉目呢。
2: 川调使，也不知道能走几个呀。进来。
0: 事情了了，主任严科长放心吧，绝对干干净净。
2: 李科长办事我很放心呐，李科长不仅是我川调使的栋梁之才，还是德清社的管事儿。
0: 这个桥梁的作用要是起得好，对双方都有好处啊。你说是吗？有了沈主任的指示，德庆社就能搭上东风，顺势高升了。只是有一事未解，我始终难以服众，也于心有愧。
2: 哦，什么事情啊？
0: 义父死得蹊跷，我一直想了了这个心结，不知沈主任。
2: 可有什么线索？哎呀，陆爷铁骨铮铮啊，他这么走了，我内心也有一些感慨。但是除了感慨，别的我也爱莫能助。这样吧，看在李科长尽忠职守的份上，我给你特权，你去查。 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种奖励。
0: 沈主任这句话对于我，就是金石玉药，一定会助我药到病除。

0: 进来。
1: 爸爸，
2: 科长，这是以往内部调查的材料，还请您一一审阅。

0: 怎么这么多啊？
1: 科长，怎么分类？
0: 哎呀，这样，按种类分开吧，通报、汇报、摘要分开，然后再按照时间排序，都排列好吧。
1: 好，这儿还有些从其他部门交换的散乱无法归类的材料，您看看怎么处理。
0: 打开看一眼大概的内容，然后按照针对的方向分开归类。
2: 你明白了吗？
1: 你明白吗？
0: 青年党就这种政治败类，装点门面的样子话，也需要花时间来监视，还需要印简报，真是不知所谓。
1: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咱们干的还少吗？谁摊上这活谁倒霉。
2: 这但也不全是啊，我看那张青鱼不就挺积极的吗？我那天我就在杨科长那儿撞了他，看他那一直在那看简报呢。
1: 你懂个屁呀、啊！哪是看报纸那么简单呀、啊？他是借口跟杨科长打探消息，对了，听说上面派着飞机要带人撤离此处，
2: 还有。还有这种事呢？
1: 不然你以为对外打点什么？无非是想换张离开此处的机票。
0: 行了，都别嘀咕了。身在中统，要对党国有信心。还没到落荒而逃的时候呢。干活。

0: 怎么样？后面干净吗？
1: 你放心吧，我们见面会一掌精神。
0: 今天白天的事儿，我要特别批评你啊。
1: 我也是不得已，只能冒险一试。张永虎他怎么样了？
0: 你说你啊，你这个人，上次是安排袍哥救我们的人，这次是让我们的人救袍哥。放心吧，人没事儿，枪声一响，我们的同志就过去了。等你们的车走了，那张云火自己就爬出来了。说真的，这骨头这么硬的好汉，我是不常见的。放心吧，他已经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养伤去了。他只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
1: 那就好，谢谢你和同志们。
2: 像他这么硬的骨头，不知能否培养成我们的同志。
0: 先不说这些了，
3: 我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棘手的任务要交给你。一件私货，从所有的路都不通，必须要从德清社的道上才能进来。这件事情非常要紧，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好，那我亲自安排可靠的兄弟去办。
0: 绝对可靠吗？
1: 朕这大可放心。德清社的规矩，只做水旱两路生意。一不问货主的身份，二不问带的货是什么。
0: 好，
1: 这样，三个小时后，在西郊有个仓库，是商会囤货的地方，很安全。我把货直接送到那里。哦，还有，我最近也会。

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情报档案，我会设法拿到那份文件的，完成老周未完成的任务。可一定得小心呐，你要知道，你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0: 就像我的靠拢。当下省特会联系多方联合工作，对这种叛逃人员重点监测，在这个档口他敢联系我们？他不害怕吗？
1: 确实有很大嫌疑啊！
0: 他在病函里说，希望联合川军的爱国将士、民主党派还有袍哥搞第三方势力，来配合我党的战略部署。他还说，
2: 为表诚意，他愿意拿出10万块来作为捐款，帮助我党在西南地区扩建武装力量。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之前沈一和贾云武故意把我支去省特委会，我怀疑他们要有大动作。
0: 这个吴大飞要什么时候见面？3天之后，我亲自去跟他见面。
2: 王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交易太诱人了。眼下这个时局，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来扩展，来增强我们在西南地区的武装力量。这个面必须去见。

0: 那边的客人让你过去。美女，舞跳得不错，交个朋友。
1: 美女，别急着走啊，
0: 再喝几杯嘛。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这种言论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劝劝他。
2: 您背地里散播的那些反动言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3: 立场也分黑白对错。
4: 存放文件的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一把在沈一和那儿，一把在杨登那儿，还需要知道密码才能打开。
5: 传教士的安密跟李亨不知道在密谋什么，被我给看见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

0: 旅游美丽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给您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3: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宝宝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9: 上海嘛，大城市。
20: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用散。
23: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4: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小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

0: 这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嘿，找茬找到老子头上了，你他妈谁呀？
1: 我谁也不是，我口渴了。
0: 口渴了是吧？刚好老子喝多了，想去尿尿，一会儿啦，让你喝个够。
1: 我叫王飞。

0: 他回来了。
1: 口还渴吗？请你喝杯酒。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思思。

0: 思思，人美名字更美。谢谢你请我喝酒啊。
1: 我还要谢谢你呢，帮我赶走坏人。
0: 嗯，你就不怕我也是坏人？
1: 坏人我见多了，有的讨人厌，有的讨人喜欢。

0: 电台哪里弄来的？现在风声这么紧，怎么能够运进来？是一位可靠的同志，通过他的关系运进城的。怎么样？是野火吗？ 不管是谁，你一定要帮我表达感谢。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说不定有朝一日我能胜任你，我可以当面道谢。
1: 好，我会帮你传达的。
0: 电台终于到了，之前中断的工作又可以继续了。
1: 为了安全起见，这个电台。 现在就由你一个人来负责。好，这个仓库可靠吗？这儿呢是以一个商行的名义租下来的，这儿的位置偏僻，应该很安全。
0: 老于，我有一件事情想同你商量。吴世仁想尽早确定我们的关系。

0: 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知道。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
0: 云影，现在呢，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上级领导，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哥。作为大哥的，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这个感情呢，它分很多种，有爱情、亲情，还有革命同志的革命情谊。这种种的感情，都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否则你会让自己很痛苦。作为大哥的想跟你说，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希望你都要遵循你自己的内心，不要让自己后悔。
1: 谢谢老于。
0: 先不要谢谢我，我还没有说完。我是想说，对于那些遥不可及的感情。

0: 不要让自己纠缠，越早放手越好，不要越陷越深，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就好。这个电台就交给你了，嗯，你们先走吧。

0: 有事吗？我还要去省德会开会呢。嗯，就问你一个事儿。张云虎被抓没有审就给处决了，这是谁的命令？
1: 审了呀，人都打残了。啊，是吗？头天被抓，第二天就被枪决了，未免有点快吧？
0: 是我跟杨科长建议的，沈主任也同意了，云武兄是绝对有什么不妥吗？嗯，
1: 倒没什么不妥，就是觉得有点蹊跷，而且穿吊式向来是刨坑埋人，怎么这次单单把他带到江边了呢？哎，
0: 横竖都是死不见尸，这有什么区别吗？
1: 那就得问。 李科长，你了，问我，我都是听命令办事儿啊，上头怎么指示的我就怎么干。莫非贾副主任原来当科长的时候，都是擅自做主啊？这沈主任吧，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别恨这个张云虎。我听说呀。 好像是跟一个唱戏的女子有关，咱们做下属的也不好多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替上头把事儿办好。你说是吗？嗯，
0: 也对。
1: 沈主任的私事我不便过问，但李科长的枪法我还是了解的。处决张云虎这一枪。
0: 不会是碰巧又打偏了吧？巴掌大小的地方，我眼睛又不瞎。云武兄这话里的意思，该不会是怀疑我把张英虎给放了吧？

0: 李科长，我再问你一句：张云虎劫持囚车，这事儿你之前知道不知道？
1: 绝不知情。你要不信的话，尽可以展开调查。永修，咱们一码归一码啊。你是不是也有什么秘密行动瞒着我呢？
0: 我的秘密，你还是找到证据再说吧。

0: 主任，您找我。
1: 嗯。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一切就绪。只不过好像李科长有所察觉。
1: 这次行动是你要瞒着李恒的，到时候他肯定会有意见。如果行动失败了，后果你是知道的。
0: 我明白，您放心。不过张英虎那边应该是有人指使，为什么这么快他就……
1: 这种暴徒啊，杀了就杀了，先不说这事儿，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0: 嗯。
1: 昨天上峰啊给我来了电话，专门说到了贾老爷子到处散布消极剿共言论的事情。贾老爷子虽然退下来了，但是在军中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这种言论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劝劝他，有进展吗？
0: 我父亲的脾气您也知道。
1: 英武啊，你呢是你们这代人里的翘楚，说实话我们早就应该对你委以重任了，可你现在呢还是屈身于穿吊式，这里头的原因你应该明白吧？
0: 属下明白，我会尽力去劝服。
1: 要是实在是劝不动呢，
0: 划清界限。
2: 是人去了省特会，最近忙得不见人影，难得今日有空，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
0: 这个省特会真是凑齐了不少人呐。我们川雕市的李科长你也见到了吧？
3: 见到了。
2: 都穷途末路了还不忘形式主义，真是荒唐可笑。
0: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说了，成都在大西南，不会受到影响的。
2: 北平丢了就说要剿灭，现在南京上海都没了还要剿灭人家？党国大厦将倾，你还在这里说大话唬人？
0: 真不是唬人，我已经受到了多方警告，现在上峰严查人心，唯恐军心涣散。爸，算我求你了，和那些老战友们多过些清闲的日子，少操点忧国的心。
3: 贾副主任也是左右为难，他毕竟还在为中统卖命，身边有那么多眼睛盯着他，哪里都不能出纰漏。
4: 云英，你说是不是？嗯，
5: 吃饭边吃饭，不要说那些无关的话。
2: 你呢，干了这个工作，别的要求我就不提了。不要随随便便动刀动枪，不要以为别人不敢惹你，等到了那一步，别人找上门来，看你还招架得住不？
0: 谁要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让他们长长记性。
5: 爸，您刚才自己也讲，说不定哪天战火会烧到四川，既然早晚要开战，你也该早做打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爸，我还是那句话，您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这个家考虑考虑。我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危。
2: 我看你是担心自己的前程。你要干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在盘算什么？八成老蒋打算把我们这些不服他管的人

0: 我把你们全部都除掉，你以为我怕吗？搞暗杀这一套，你们最在行了。有本事你来呀！
1: 好了，爸，哥，别说了，是我多嘴。爸，吃饭吧。
2: 下次再来玩啊！好的，我们下次还会再来。下次多喝点儿。哟，这不是那天那个大英雄吗？这花可真香啊！不过，还是没有我们思思姐香。
3: 思思姐，快接呀！看这花都漂亮了，果然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2: 谢谢。
4: 就是这王八蛋，欠我地了，占了你的便宜，今天你们几个给我断了他腿！你去！就你还想弄老子？今天我不想见血。
5: 又帮我搂一回，看来今晚我还得报答你啊！我只是刚好口渴而已。今天晚上的酒好喝吗？我今天威不威风？
2: 威风啊！以后有你在，就没人敢欺负我了。以后有我罩着你，你就是我的人了。哪那么大口气啊？那飞哥到底是哪条道上的人啊？哦，
5: 甭管哪条道上。 这地盘上，没人敢动我。难不成通吃啊？总之，你以后什么都不用怕，把心放在肚子里。
2: 好，那我以后就依仗着飞哥了。

0: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情绪有点激动，对不起，但我只想说您戎马一生为党国尽忠尽责，千万别落得晚节不保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尽忠尽责，不死狗烹鸟尽弓藏，你这些年跟着他们也就学会了那些杀人诛心的招式。要说亡党亡国，我写几篇文章发几句牢骚就能做到了吗？真正亡党亡国就是你们这些人。
0: 我怎么了？我既然选择了立场就要坚守到底，矢志不渝。
1: 立场也分黑白对错，孰是孰非历史会有公断。
0: 怕您一步走错那就是党国之耻啊。我实话跟您说吧，您背地里散播的那些反动言论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不过是各方碍于面子，您还可以在这里斥责我，咱们这个家还可以暂时的安然无恙。
1: 老子这一生无愧天地，上对蒋中正，下对百姓，我对得起所有的人，我所言所行不怕任何人来跟我查对。

你怕，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个老子，阻碍了你升迁之路，让你在川调使无法面对同僚。既然这样，你大可以和这个家划清界限呢，大义灭亲呢。从今以后，可以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各自奔前程啊。

0: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好，那忠孝不能两全，就别怪儿子我不能尽孝了。你走啊！你给我走！这个家容不下你了，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给我滚！爸。
1: 云英，照顾好爸，照顾好长安。

爸要出趟远门，你不要长安了吗？你是爸的儿子，爸永远不会不要你。 也是啊，都没有长安摸我脑袋，我都睡不了一个好觉。那冲这个，我也得早点回来呀，对吧？快，听姑话。

0: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你跟吕文禄暗中交易的照片，我拍下了。你上次不是说不会告发我吗？
1: 我不关心你给谁卖命，也不关心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只关心要完成曹先生交代给我的任务。
0: 曹先生给你的任务，莫非是要你取代我姐夫？
2: 穿掉是鱼龙混杂，是该好好清理一次了。保密局虽然三番五次的找我的麻烦，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完全的利害冲突，日后大家再合作，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总好过跟沈一河斗来斗去的吧？你看。 无论是出于利益还是职责，我们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买卖。我拍下你那个照片，只是想给自己做一份保障罢了，完全没有威胁的意思。
1: 李科长肩膀宽实，没想到心也如此宽实。
2: 你就不担心我会暗中出卖你吗？你就那么信任我？信任是要慢慢积累的。只要你肯帮我，我一定会回报。
1: 你说吧，究竟想要我怎么帮你？
2: 从我来的那天起，川调室就是对我上了锁的。现在搞联合办公，省特会情报。 中统会抄送一份送到沈主任那儿。

0: 我需要安科长帮助我把这道锁线打开。你是说我姐夫的那些机密文件？我姐夫生性多疑，他这个人谁都不信任。关于他那些机密文件，别说你，就连我和贾主任也只能接触到很少一部分。你对这些情报不感兴趣吗？当然感兴趣。
1: 没有消息，我们如何立功？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0: 神医和那些秘密情报会处处设防，并不只是针对你。至于他那些机密文件，我只知道，存放文件的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一把在神医和那，一把在杨登那，还需要知道密码才能打开。 神医盒那把钥匙我可以帮你弄到，至于杨登那把钥匙，只有靠你自己了。既然我们是强强合作，一旦你拿到机密文件，要与我分享。
2: 他找你做什么？合作。
3: 他想让我帮他拿神医盒的机密文件，这小子来路不明，又有点本事，现在还是德丁社的老大。
2: 你给我盯仔细点，
3: 干脆趁这个机会查清他的底细，看看他到底盘算什么。
0: 摸人底细有什么难的？ 关键是摸清楚之后，要怎么办呢？自然是等通法医。
4: 兄弟。兄弟，我跟你说，这共产党啊，是狠劲得打回来。咱们俩呀，开心一天，是一天。哎呀，你能耐那么大，你叹什么气啊？
5: 哎呀，我那都是一些旁门左道。
6: 哪有兄弟你，哎呀，混得风生水起啊！你可是沈主任身旁的红人。
4: 兄弟，说这话，有水平。

0: 你在干什么？
1: 给你做的银耳汤，趁热喝了吧。
0: 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有点不适应啊。
1: 我姐亲自给你做的，别辜负了她一片好心。

0: 你接着喝，啊！杨兄，杨兄，伙计，
1: 哎，
0: 喂，兄弟喝醉了，跟我一起抬车上去，来，
1: 好嘞，好嘞。

0: 你最好有什么有用的消息给我。陈钓师的安密跟李亨，不知道在密谋什么，被我给看见了。
1: 你是说两人在暗中勾结？
0: 对，李亨这个人啊，就喜欢搞东搞西，胡乱搅和。
1: 那你查到他们什么了吗？
0: 这倒没有，我一得到消息，立马来告诉你了。
1: 需要我出手吗？需要我出手，我马上办。
2: 不用，我自有打算。行，我看到你这价值了，以后啊，继续收集消息，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4: 兄弟，过来。
5: 李科长，您这人又喝美了。
4: 哎，这快！帮把杨科长扶我办公室去。哎呀！
6: 贾副主任怎么在啊？
7: 他刚回来。
6: 不应该是张青鱼值班吗？
7: 确实是张队长值班。贾主任他好像看着情绪不太好，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我就进去了。
6: 嘘，那小点声，千万不要他听见我们喝成这样。
4: 哎呀，来，放沙发上。来，放这儿。把门给我带上。啊！

0: 大飞。
1: 通达银行的总经理吴达飞，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这个吴达飞呢，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之前的态度啊一直就摇摆不定，可就在昨天，他突然通过地下线路传递密函，主动请求向我的口。他还说，
2: 为表诚意，
0: 他愿意拿出10万块来作为捐款，帮助我党在西南地区扩建武装力量。
3: 这个吴大飞要什么时候见面？
0: 3点之后，我亲自去跟他见面。

0: 贾主任，今晚就你一个人？
1: 本来我一个人守着，但是好像刚才李科长突然回来了。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你父亲有危险，趁着现在只是监视，你们赶紧走。
2: 你就别再试探我了，我不是共产党，你的那一套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1: 名单我拿到了，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带几个人跟我去下个套。
3: 哎，陆清，别动！
4: 谁派你们来的？
3: 夏寒副主任，
4: 他让你们监视我。
5: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

0: 即排不废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4: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好梦大事开业了！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7: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8: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9: 时尚界的新宠，
20: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1: 上海嘛，大城市。
22: 你就不想出去吗？
23: 身边的催着我们长大啊。
24: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5: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6: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贾主任啊，你怎么也在这儿了？喝了多了？哎，这李科长这酒量，愣是把杨科长喝成这样了。
1: 哎，不是我，怎么能是我呢？

0: 下不为例，下次不喝了。
1: 你们喝不喝我管不着，但喝完这副德行，
0: 啊，是，
1: 影响太差。
0: 我懂，我酒也醒差不多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杨科长今晚就睡了办公室了。

0: 加主任，去找两个可靠的盯着李科长。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不该问的别问。
1: 。
0: 我都有任何遗漏，如果有重大发现，随时向我汇报。
1: 明白。加主任放心。
0: 今晚的事儿，不许告诉任何人。
1: 是。

0: 哟，
1: 这么快酒就醒了，要回去啊？啊，
2: 哎呀，得赶紧回去跟当家的请个罪。江副主任，您这脸色，
1: 这两天熬夜没怎么睡觉，
2: 别太拼了，得注意休息。
1: 嗯。李科长，
3: 啊，
1: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是和杨科长一起喝酒的交情了？
2: 都是同仁，熟悉熟悉，彼此方便嘛。
1: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这喝完酒哪还记得呀？
1: 回来了就一直没出去？
3: 没出去啊。
2: 杨科长可以坐着。
1: 早点回去吧。

0: 走了，林科长。
1: 嗯，
0: 您忘了，您是开车来的。
1: 开不动了，走两步醒醒酒。
0: 哎，您慢点啊，李科长。

0: 你们俩是当庆余的手下吧？李科长，算了，这是。执行任务呢？这没有没有，我们今天休息，出来逛逛。对，随便逛逛。休息啊？那正好啊，一起进去泡个澡，捏个脚，我请你们。不是李科长，真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
1: 是我们本来就。
2: 我懂，就算你俩要找姑娘，也得先把自己洗干净了吧？
0: 这不是
1: 李科长。

0: 啊，就是我们就
1: 不给我这个面子是吗？
2: 没有，那
0: 不是不是不是李科长，你说我们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呢？
2: 对呀、啊，
1: 这点钱算什么破费啊？走了走了走了，别跟我客气啊，走了。
2: 不是不是，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别客气了啊，来。哎呀。

0: 邓家的。
1: 恒哥呢？恒哥回来了？
0: 没有。要不我去局里问问？
1: 不用。
0: 恒哥心思缜密，身手不凡，这今天肯定是临时有事给耽搁了，邓家的不用担心。要不以后我派两个兄弟暗中跟着。
1: 没必要，这样反而给添麻烦。休息去吧。
0: 知道了。
2: 哎，怎么样，这儿的师傅手法确实不错吧？
3: 是，还是李科长您会享受。
4: 李科长破费了。
5: 哎，这算什么呀，下次啊我带你们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4: 不用了。
5: 哎，你俩闻我这身上还有酒味吗？现在
3: 没了。
4: 没有了。
5: 哎，行吧，那我也得赶紧回堂口了，给我们当家的请罪去。
3: 好，
4: 那咱们李科长慢走。
3: 这还跟吗？
4: 这都发现咱了还怎么跟？
3: 可是这没法交差啊。
4: 哎，要不这样，等我们回去了就说李亨直接回了堂口，沿途没有跟任何人交流。
3: 也只能这样了。

0: 鹏哥，你回来了。
1: 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成都的气候太潮湿了，有些旧的档案需要拍照留存。
0: 拍档案，这么小的相机能行吗？我不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有句话我得说。德庆社是我爹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如果德庆社出了什么岔子，你我二人将来都没脸下去见他。
1: 你放心吧，我不会给德庆社惹麻烦的。
0: 按理说我们是夫妻，你做什么我都应该信你依你，可我也是德庆社当家的，乱世中就想过个平安日子。亨哥，你别再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了，行吗？
1: 淑芬，如果让你用一种东西，就一种，把现在这个房间整个塞满，你会用什么？
0: 我不知道。

0: 光明。
1: 光明不仅能驱赶黑暗，还能充满整个房间，无处不在。
0: 可光明和你做什么有什么关系？
2: 有些人喜欢屋子里明亮，喜欢把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可有的人就是喜欢生活在黑暗之中，什么都瞧不见。你是哪一种人？
0: 那我当然喜欢光明，亮亮堂堂的。
1: 那我们就是一种人。
0: 我听不懂，我们是一种人，那我们是什么人？
1: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0: 算了，这当我没问。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得记住，凡事小心，听见了吗？
1: 我知道。
0: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以后你有什么急事儿，就把消息放在这个盒子里，然后派人呢去赌场交给青田，我马上就能知道。你放心，除了我们三个，没人知道。
1: 我真不知道自己拿什么来回报你了。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夫妻，是一体，不应该分彼此的。你要是非要报答我，也行。我想要你的真心，你有吗？

0: 飞哥，我敬你。飞哥，我也敬你。来，老总。飞哥，我也想跟你喝一杯。你喝。
1: 你得喝杯大的。好样的！
2: 飞哥，酒来了。
3: 飞哥，我也敬你一个。
1: 你敬我一个啊？你喝这个。拿着，
3: 谢谢飞哥。

0: 好看的啊。啊
1: 来，再坐下。
0: 是你穿这件吧？明天穿这个吧。
1: 这黄色裤太
0: 热，热死了。
2: 来帮我弄一下。
0: 好。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一会儿我试试。
2: 后面。
3: 嗯。哎，姐，那个什么飞哥，搞定了吗？
2: 像那种男人啊，花不了什么心思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可靠消息，有人要对贾市长下手了，你也会有危险的，你赶紧离开成都。真是荒唐！
1: 云英，千真万确，你们要重视这件事儿。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也是有嫌疑的。
0: 嫌疑又怎么样？我又不是没被他们审问过，还能再审一次不成？趁着现在只是监视你们，赶紧走。
1: 过几天后果不堪设想的，算我求你了，行吗？李科长，你就别再试探我了，我不是共产党，你的那一套还是趁早收起来吧。
0: 搜捕地下党建材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你了。
2: 这边，后备箱，好。

0: 那又如何？如果你能证明我是共产党，现在就抓我。
1: 难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只会抓人杀人的刽子手吗？
0: 你做的那些事和刽子手有区别吗？

如果要抓，就抓我。但是你放了我，我也不会感激。

怎么样？名单我拿到了，林恒同志，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

0: 眼下还有一件事儿，你说。省特会的机密情报都会抄送给沈一鹤，我在那些情报中发现了一份特勤名单。你跟我说过的通达银行的总经理吴大飞，就在那份名单上。他联系组织，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都是一个圈套。你确定？
1: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关于吴大飞的事儿，我还有一个想法。你说，他不会贸然与我们联系，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阴谋。我最近去了省特会，川调使在我背后做了很多小动作。我相信贾云武已经做好了重组的准备，这完全就是一次瞒着我进行的行动。

0: 我们也有优势啊。他们现在完全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内情，对不对？
1: 不错，所以我建议继续交易。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吴大飞的特情身份，我们再做事情不用像之前那样蛇鼠两端了。而且贾云武搞的是秘密行动，他就没有办法调动太多的人来配合。既然这样，我们做个调虎离山也不是没有可能。老袁，我可以做策应，我们来配合。
0: 我会亲自安排行动的，但是你的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就不能贸然参加这次行动。
1: 你也要自己小心啊。
0: 这份情报太有价值了。
1: 老袁，这次行动变数很大，你千万不要勉强。成都之外的战事胶着，他们越来越急迫了，我们自己要多加提防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0: 你说。
1: 为了这份名单，我迫不得已跟安密进行了私下合作。
0: 安密？
1: 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清楚他为什么要跟吕文禄合作，但是为了搞到名单，我迫不得已只能跟他配合。他是个双重间谍，但是他的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也是最有利的。
0: 那既然这样，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时间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啊，哦，对了，上次托你运进来那件私货，收货人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并且向你表示感谢。

也代我向他问好，祝他一切都好，保重自己。你放心吧，我肯定带到。李恒同志，注意安全。

0: 什么事儿？
1: 天还没亮，就有两个点子在附近转悠，八成不太干净。
0: 有行动吗？
1: 目前只是盯梢，幸好当家的让我们设了暗哨，果然引蛇出洞了。
0: 带几个人，跟我去下个套，动静小点。

0: 不知道二位拜的什么门啊，什么山什么水，现在说出来咱们什么都好谈。别一会儿我这帮兄弟见了血停不住手了。不说是吧，青天，在这先见点血。
1: 哎，你枪别动。
2: 恩哥，走江湖的可不是这玩意儿啊。

0: 谁派你们来的？是不是吕文禄？李科长，我们不是保密局的。这么鬼鬼祟祟的样子，还说不是保密局？
1: 科长，咱们真的是自己人呀！
0: 谁跟你自己人？
1: 哪个自己人让你来的？
2: 是贾副主任。
1: 贾云武，他让你们监视我，不是监视，是暗中保护你。哎，
3: 对对对，是保护你，怕再有人打您主意。哎呦，
1: 正好我今天气儿不顺呢，把他们绑了。今天这件事先别跟别人说，尤其当家的，我怕他担心。
3: 恒哥放心，我懂。

0: 贾云武，过去！出事了，李科长带俩人进去了。滚过去！
1: 贾云武命令你们的是吧？我现在就把他叫下来对质。如果你们敢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真没骗你，你就放了我们吧。
0: 贾云武，给老子滚下来！
3: 你看见没有？脾气还挺大，什么情况？
2: 搞错了。

0: 李科长，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俩狗腿子居然监视我，他们说的可是听的你的命令。
0: 又是办公室说。
2: 去什么办公室？就这儿说，是不是你？
0: 你注意点影响。
2: 贾云武，这可不是第一次了。老子辛辛苦苦为党国卖命了十几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你居然还当外人一样的防着我。
0: 李贺，你别逼我。
2: 这次是怎么着？你又抓了我什么把柄了？有证据吗？
3: 用不用现在去沈主任办公室说清楚？你凭什么监视我？
4: 我是川调室副主任，内部监察是我的工作。
3: 放屁！这川调室这么多人呢，你干嘛只盯着我？你针对我是不是？
4: 我怎么可能针对你一个人？所有人都有嫌疑，每个人我都会查。
5: 贾主任，李科长，沈主任，请你们去他办公室一趟。
3: 不用请，老子正要去呢。
2: 你来，咱们今天当着主任的面好好聊聊。
4: 行。
2: 主任，您给我说实话，这贾云武三番五次的监视我，是不是有您的命令？
4: 你疯了吧，李恒！
2: 我就是疯了，我让你们哥给逼疯了。
6: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你们吵架的地方吗？
4: 你们还嫌我们这不够热闹吗？
6: 李科长，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有情绪啊？好。有情绪你就说出来，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头。
2: 行，那我可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6: 你尽管说。今天呀，咱们也搞一个特殊，你们说什么我都不计较。你们俩呀，把你们俩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放在这个房间里，我给你们扛着。但是出了这道门，绝不允许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去。
2: 好，那我说，是，我之前是曹先生的人，我也知道，沈主任你与曹先生素来不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为什么会被曹先生派到川调室来，这我也不必挑明了说吧。主任，您摸着良心说，我李亨到了川调室之后，我表现怎么样？我有给您下过套，我有给您下过办法吗？您知道我背负着多少压力吗？
4: 哼，好像曹先生给你多大压力似的。
6: 哎呦，你不要插嘴，让他说完。
2: 说到底啊，咱们都是四川人，老乡帮老乡，这说顶了天也说不破这个理。我以为我踏踏实实做人，我凡事为你们二位去考虑，时间长了一定会真心换真心，你们一定能打消对我的顾虑。可现在呢？啊，之前你们监听我，我忍了，那是我初来乍到，可到了今天你们还派人监视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哎呀，李科长啊，李科长，哎呀，李科长，你听我说哈，你为我们川调室做出的贡献，做出的牺牲，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好，今天呢，我也把话说开了。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确实对你有所提防，这毕竟是官场如战场，迫不得已嘛。但是到了后来呢，我就真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人了。你这个人呢，就是江湖义气太重。你看你讲义气，做事情雷厉风行，但是你呀，你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太冲动。比如说今天，你看你把这件事情弄得

0: 穿吊是上上下下人尽皆知，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给你收场啊？
1: 主任，这其实我
0: 好了，你不要解释了，不要解释了，刚才我已经说了，搞一次特殊你们干什么我都不追究，但是呢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要给你解释清楚，我们穿吊室的内部确实是在搞内部审查，由贾副主任亲自负责。贾副主任，这个事也怪你太粗心了，李科长那是我们穿吊室的骨干，又在省特委会当差，他不比下面的那些成员，你在查他之前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啊？来，我正式宣布对李科长的审查到此结束，允我在你继续推动工作前先把审查李科长的人都撤下来，还有当着李科长的面给他道个歉。
1: 不是，道歉不必了，只要您信任我，其他的我不在乎。
0: 哎呀，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0: 你呀你呀你，连你自己的嘴你都管不住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什么内部审查，你还嫌我们这不够乱吗？这件事情我负全责，等这次行动之后，任凭处罚。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想牵制李恒可以，但是要三思而后行啊。我让你劝你老爷子少说话，你劝不住，让你把你的行动计划拿出来讨论。
0: 你不肯，你就那么自信呀？好，那我丑话说到前头，这次行动要是再失败了，以后你就专心的去搞你的内部监察。
2: 属下明白。
3: 但今晚的行动，我希望能申请警备区协同配合。
0: 今晚的行动不是保密行动吗？你把警备区搞出来，怎么保密啊？
3: 只是让他们配合一下，等行动开始之后再明确目标。

0: 主任，您不会真的相信李亨刚才演的那出戏吧？
1: 怎么会呢？
0: 好，那今晚也请您配合一下，盯住李亨。还有就是，
2: 哎，老大，
3: 哎，老大，那个，主任说让你先别着急走。
1: 什么事儿？
3: 也没说什么事儿，就说要请你吃个饭。
0: 去吧。

0: 如果各位能够准时的到达预定位置，这次行动的成功几率还是非常高的。由于时间紧迫，这次行动我们不能把计划做到天衣无缝。但是各位，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 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分头行动，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
1: 明白了。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引风》。
1: 李科长，您怎么过来？
2: 谁？
3: 是我，昆城
2: 这边。
4: 主任，所有的人都死于刀上，
5: 全面搜捕。
6: 秀姐，余英在吗？
7: 吃完晚饭他就出去了。哎呦，
2: 贾医生，
4: 您这是上哪去啊？
8: 有急诊。
4: 例行公事，您这箱子，咱们得看一下。

0: 来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1: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我所饰演的所有人物里面最纠结的一个，他的内心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0: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1: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非常正的一个人物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从黄埔毕业了以后吸收了黄埔的精神，所以不管他在面临任何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以家国情怀为上的。
2: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3: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2: 不过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3: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2: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1: 他就像出生在山顶的人，那李之敬就像是

出生在谷底的人，两个人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潘祖旺最后是滚落到山下，但是潘祖旺并不想滚落，他是想一直往上。

0: 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1: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1: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我愿意奉陪。
3: 他对于共产党是一直有。 欣赏之处的，而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啊，一些这个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也让他一直在左右徘徊，一直在纠结。其实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体系内、不同的信仰下，但是两个人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吸的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过瘾的。
4: 两兄弟又是仇又是和。小心！志新，林志新，你给我停住了！
3: 我们实际上设定的这个9个弹孔，有的弹孔是为了爱情，有的弹孔是为了亲情。
0: 有的弹孔是为了兄弟，有的弹孔是为了信仰。其实是每一枪都是有他很重要的寓意的。
3: 那这一枪来讲的话，说实话，就是兄弟把命都交给你了。这个对潘祖旺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
1: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成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3: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1: 当他快滚下悬崖的时候，有兄弟伸出一只手把你拉住了，教你什么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潘祖旺这个人物虽然是纠结，但是还是尽量会选择对的，就是他纠结之后还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定，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后走向了正确的路，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个完整的过程讲了整个这个人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崩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教会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5: 那年前应该多多的去看这些先辈的事情，哪怕选择错误了，改过来也是可以重新站上山顶的。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7: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

0: 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
10: 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9: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好棒，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9: 上海嘛，大城市。
20: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能散。
16: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3: 不管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嗽。

0: 谈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寒假结束了，我没有和妈妈弟弟和好，就匆匆返回了学校。一个短短的寒假，却是我众叛亲离。

高考三天，我和柏树在不同考场，我一直没有见到他。高考的中考铃声响起，一段人生结束，另一段即将开始。那一刻，身边的同学都消失了，孤独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多人的命运就是从这里开始分叉的。只是当时，我还浑然不知。

0: 你果然冒在这儿呢，怎么没考好啊？你咋蹦出来了？你咋没跟我说一声呢？
1: 我高考前一天回来的，考试那三天我本来想找你，但我不知道你在哪个考场，
0: 我以为你不考了呢，吓死我了。
1: 脸咋变得黢黑的呢？成天在海边大太阳晒着，能不黑吗？海里好玩吗？我学了潜水，海底特别漂亮，有彩色的珊瑚，还有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哎，最棒的是，海底没有任何声音。 很安静，我还以为你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呢，没想到你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我那是为了不跟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他唯一允许的就是我去学潜水，可能是觉得我在大海里跑不掉吧。
0: 你过了多少分啊？你过了多少分？哎，我估计吧，这次跟你差不多。你那么久没来学校，我不打击你，你先说。
1: 我估算着应该是720分左右，因为我有一道数学题，个思路超纲了。
0: 多少？720左右，怎么了？苍天呀，大迪，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他天天在海边那考成这个样子，我呢，我累成狗了，考的还没他高。你到底估多少分啊？
2: 你别跟我说话，我在怀疑人生。
0: 任小明，我太崇拜你了！你滚吧！你比我高了60多分，你还崇拜我？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庆州了！他同意你去庆州上学了。
2: 这些天，他没干涉我报志愿之类的。其实从过完年回到家，他就再也没跟我提过高考和大学的事儿了。难道他真的想通了？你就按照你的心愿填志愿，别管他咋想的。
3: 不知道何以琼考的咋样？住院费交完了，花多少钱呢？咋的，钱不够啊？
4: 都交了，一分不剩，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0: 妈，你熬了一晚上了，要不你先回去歇着，我看着。
1: 啊，也行，那你盯着吧，晚上我再来啊。
0: 行。
1: 说真的，你爸在这躺着，比他耍起混蛋来强多了。
0: 等他好了，没准还是个混蛋。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在你心里边，他一直是你爸，你心里有他。
0: 我是不甘心就让他这么死了，我要等到他知道自己有多混蛋的那一天。
1: 哎呀，你爸的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你说你从小就喜欢黏着他，他让你失望了，不但没给你创造啥环境吧，这你高考的时候他还出事儿。
0: 妈，
2: 嗯，
0: 我不想上大学了，我想学个手艺。
1: 那不行，你得上复读班去，妈不能耽误你。
0: 上啥复读班啊？我就不是那块料。你瞅啊，他躺在那儿，咱要花钱。我上大学，咱还得花钱。那老花钱那可不行，那咱得整点挣钱的事儿。到时候你儿子赚大钱了，给你整到大房子，整辆好车，再养条狗，咱仨环游世界去，你说行不行？
1: 儿子，你就是生错了。你说你咋是妈的儿子呢？你个遭罪。
0: 我说你说啥话呀？不就挣个钱吗？这多少比我小的孩子都出去干活赚钱去了，这有啥呀？没事儿。
1: 哎呀，你别以为妈啥也不懂，妈知道你那心里边，小明，人家是要上大学的。
0: 别提他了呗，我俩不联系了。
1: 啊？
0: 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俩不是一路人。
1: 那你们这，那……
0: 哎，妈，你别给我操心了，没事，你先回去歇着啊，睡个午觉，然后晚上再过来。

0: 寝住那么远，以后妈妈怎么照顾你？
1: 我能照顾好自己。
2: 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在照顾你，你怎么可能照顾好你自己？听我的，就在拉城上，拉城那么多好大学呢，你想学什么专业，咱们就学什么专业，好不好？
1: 我还是想去青州。
2: 是因为任小明吗？我听说，他也报了青州的大学，就是被他带坏的。
1: 跟小明没关系啊。
2: 你是非要去青州吗？可以，那任小明就不要去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你也知道，妈妈是有这个能力的。你们两个只能选。

0: 咋的了，郑老师？这是谁器重您了？咱们的种子选手柏树，他妈妈刚把志愿给他改了，
1: 改到哪儿了？
2: 拉城本地的大学。
3: 报告。
4: 他妈看着挺有文化的，怎么这么糊涂呀？
0: 这孩子可惜了呀。
3: 是啊，这孩子是庆大的料啊。
2: 报告。
1: 进来。
0: 老师，我来交志愿意向表，怎么才来交？
5: 老师，我刚才听你们说，柏树把志愿意向改了，
0: 他不考庆大了吗？
5: 没办法，他妈妈呢都找到校长那儿去了，这校长嘴皮子都要磨破了，有啥用啊？学校对孩子再有期望，也得尊重家长的意见。
1: 老师再见。

0: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拍照呢？你拍个屁照！你看看你填的什么志愿，你填的什么学校？
1: 小明，算了，是我自己不想去了，青州太远了。我不信，咱俩约好的，你必须赶回来。我要回去拍毕业照了。
0: 他是不是拿我威胁你了？他是不是拿我说事儿了？没有，
1: 骗人！走，我不改，他会让你去不了青州的。他说到就能做到。你忘了馒头的事儿了吗？
0: 果然是这样，
1: 你自己去青州上大学吧。我在哪上都是上。天塌下来又高个顶着，我比你高，我就该顶着呀。 就算这些我不上了，我也要和他死磕到底。10年寒窗，你那么努力，不能因为我。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觉得自己能考育才；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更不觉得自己能考庆州的大学。我能够上育才，和你一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接下来我去哪儿已经不重要了。
0: 重要的是能不能和你一起去，小明。行，你不改，我改，我改拉城的学校。我改，我改，行了吧？你别改。
1: 走，我陪你改。咱第一志愿就写庆州，第二志愿就写拉城的学校。
2: 无论去哪儿都一起。好，咱们一起。咋的了？我们来改意向表。谁改？我改。该哪儿？第一志愿庆大。太好了，来坐这儿填。认真点啊！还好这是意向表，这要是正式的就改不了了。
0: 我们班都拍完了，我连毕业照都没有。
1: 没事，跟我们班一起爬，他们一个跟高考状元合照的机会。
0: 不好意思，让一下，
1: 快上来，快上去，快来！
3: 来来来，都看这边，同学们，来。

0: 3、2、1。庆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 我离我环游世界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 我离我挣大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3: 你帮我收着吧。
2: 啊，懂了，车票也一起买了，先放我这儿。等到时候你就空手去车站，到了庆州咱俩一起打工，缺啥买啥，啥也不用愁。
3: 但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有啥不好的预感呀？都是好。等你到了庆州，他还管得着你啊？反正不管出啥事儿，咱俩都一起扛。
3: 陈小明，有你真好。
2: 别怕啊，有啥事我在呢。
3: 我

你不用躲我了，我周三就走了，早上7点的火车。我寒暑假会在青州打工，以后可能也不回家。对不起，我替我妈向你和阿姨道歉。

0: 妈，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你看着办。
1: 这是当年我们厂生产的，国内根本买不到，走外销的。你看这拉锁，哗唰唰唰。
2: 这宝贝你留着吧啊，我不要。
3: 姐，妈这箱子比你这大花袋好多了，
1: 都不是货。大学生。花费给你充好了，给妈报个平安，给家里打打电话。
2: 哎呀，你这小气鬼，你自己买新的给我用二手的
1: 啊？不用，你给我拿回来。
2: 哎呀呀呀呀呀呀，那新闻你不都说了吗，要阶段性实现脱贫，走向富裕也是需要过程的。
3: 姐，那手机你先用着，等我以后长大了给你买个更好看的手机。
2: 我能找你买啊，闲着你了。
1: 以后你就是一个人了，干什么事儿都得稳着点儿。
2: 行了，这还用得着你说？
1: 哎，等我死了，你想让人说你都没人说你了，自己收拾。
3: 给，这你收好了。姐，把树姐通知书怎么在你这儿啊？
2: 约好了一起走，先放我这儿了呗。
3: 要我说，树姐姐人家以后可是大外交官，能环游世界，不像你学的只能在屋里待着，没见识。你都走了还打我？
2: 我就是要走了，我才打你啊，省得我走了之后你上房揭瓦。
1: 哎呦，还说人家，咱家油瓦也是你揭的，你走了这家就清净了。
2: 穿这么漂亮干啥去啊？
1: 搓澡去。
2: 搓澡啊？
3: 咱妈找了个搓澡工的活。
2: 你干嘛呀？
1: 咋了？嫌我给你丢人了咋的？
2: 不至于吧？你不许去。
1: 哼，这还没上大学就瞧不起劳动人民了？
2: 你少上纲上线，多大岁数了，能不能找点轻松点的活？
1: 我39岁，我还年轻，我能干啥呀？我又不是个大学生，搓澡不就是使力气吗？挺好的。行了行了，你俩闹会儿得了，早点睡。明早你去火车站，我就不送你了啊。
2: 嗯。看来啊，
1: 你不跟妈告个别吗？
2: 有啥别呀？寒假就回来了。你这在外头搓澡，省着点劲啊，别给自己累着。
1: 你第一次出远门，

0: 2007年9月1日，我走进了庆州大学，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可柏树没有按照约定来车站跟我会合，他出了什么事儿？我很牵挂。
1: 何以琼，
2: 啊？
1: 你咋在这儿啊？干啥呢？
2: 我这都快开了，你咋才来？
1: 柏树呢？是不是跟你一起？
2: 我不知道，我不是来等他的。
1: 那咋回事啊？说好今天一起走的，这车马上就开了，咋整啊？
2: 要不你先走，我去找他。
1: 也行，那你把这个给他，亲自交在手里啊，别给他妈，听见不？
2: 嗯。
1: 哦，谢谢。我走了，
2: 拜拜。你把这个拿着，你把这个拿着，拿着。
1: 哎。啥？燕窝。
2: 就知道你那么抠，肯定舍不得买。
1: 推着，就嫌你有钱是不？你别给他妈，听见没？
2: 知道。
0: 在那一瞬间，我知道何雨琼跟我和好了。

0: 干啥呢？你不是要跟小明一块走吗？他在火车站等你半天，差点都没赶上火车。
1: 我生病了。
0: 那你咋不接电话呢？
1: 你找我有事吗？
0: 他让我这给你。
1: 谢谢啊。
0: 哎，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事你跟我说啊。走了，晚上。
2: 哪累？哪累？哪累？录取通知吧。还有去信州的车票。

0: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要不是遇上你们班主任，我都不知道你考上了。这也许就是人们口中说的天意吧。唉，不愧是我闺女，真有出息。硬座，真是寒酸。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呢？我可以给你买机票，让你坐着头等舱，舒舒服服的去庆州。嗯？我说过，谎言是最不能被原谅的。撒谎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要为你犯的错付出代价。

小明，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有预感，我可能走不了了。命运真的很奇怪，我想留在亲生父母身边，可他们却抛弃了我。我想远离葛文君，可总也走不了。事与愿违是人生的常态，还是专属于我的命运呢？周老师说，人要永远保持希望，怀揣勇气。可他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也没了音信？

0: 小明，你已经到清大了吧？我可能要死在这儿。
1: 先天性心脏病，即使做了手术也要输液啊，不能太累，也不能情绪太大波动。
2: 是啊，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说这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会活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看看他吧。
3: 好好休息，心疼心疼你爸妈。还有啊，你得好好养病，别让他们担心了啊。
4: 谢谢你啊，张护士。
3: 没事儿。
5: 这好几天呢，也没好好吃饭了。大夫说呢，不能一下子吃油腻的，妈妈给你煮了粥，先养养胃啊。
4: 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可烫了，这不行，咱们得去处理一下，快！哎呀，你这会烫伤的，哎，走走走，
4: 行了，
3: 处理一下去，走，慢点啊。

0: 我这三个室友啊，一个比一个了不起。孙小咪是个小提琴爱好者，每天都要练两个小时的小提琴。另外一个彻彻呀，他是一个大学霸，我一个学位都修不明白，他竟然修双学位。此外，他还是一个铁丝爱好者，平凡无奇的铁丝在他手里就成了艺术品。那个静美呀，成天和她男朋友煲电话粥。
1: 我也爱你。我要接见去呢啊，挂了，拜拜。
0: 此外呢，他还是个击剑爱好者，据说还拿过名次呢。
2: 你们谁要跟我去击剑？
3: 我去看了，没开门。
1: 哼，没意思。
0: 我费了半天劲才挤上这个新的梯队，但是我发现在这个梯队里我是最笨的一只笨鸟，还是没见过世面的笨鸟。
4: 柏树，你是柏树？
5: 你是谁啊？
4: 耗子叔叔，王浩，你妈妈的小老弟。
2: 他不在。
4: 哎呦，那我就来看看你。这一晃不见都成大姑娘了。我从武川把你接回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个儿。
2: 武川？
4: 啊。
2: 是你把我接回来的？
6: 那都是18年前的事儿了。有一天你妈妈说，王浩，你把我拉当私活呗，我就开着车啊，拉着你妈妈去了武川。回来的时候啊，这车上就多了一个你。
2: 那你见过我的亲生父母吗？
6: 那没有，当时是你妈妈自己去抱的你，我在招待所等着她。
2: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要我了？
6: 嗨，纠结这个干嘛呀？现在过得好就行呗。这人啊，不能总是纠结过去的事儿一直不放，对吗？好，你要是真想找我，回头帮你打听打听。
2: 真的吗？
6: 嗯。
7: 我的孩子上哪儿去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7: 你们医院怎么看我病人的？
3: 他不让你看
7: 了。3号床的病人谁看的？你们是怎么看的？
8: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2: 我要报警。
8: 别，您别，您别。
7: 找了我也要报警。
8: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不要那么紧张。
8: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对不起，梁护士，对不起啊。
8: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答应你去读定向师范，这也不违规，但我有个条件。
8: 你说。
2: 我要住校。
3: 看电影去，今天
8: 晚
3: 上了，
8: 看电影
3: 啊！好呀好呀，
8: 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3: 走吧，小明，
8: 一起
1: 走呀，一起
3: 走吧，来不及了，走，快点快点，
1: 我不
3: 去，走吧，
9: 我还没复习，马上考试了。
10: 哎呀，你们去呗，就回来告诉演咋样，演的啥行不？
3: 啊，行，给你演一遍。
10: 哎呀，赶紧走，别磨磨唧唧的，走
3: 走吧，走，
10: 你走。
0: 开学了，柏树还没来，给他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他不会出事了吧？

0: 小树，
1: 王浩叔叔，
0: 上车，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吃好吃的。
1: 我不吃饭。

0: 那什么？
1: 手机啊。
0: 我不需要。
1: 都大学生了，怎么还能没有手机呢？

0: 啊，用手机的第一步是把你需要的人存进通讯录。
1: 我没有需要的人。
0: 不是你需要，是需要你的人。也许他会给你带来财富。喂，是小树同学吗？对呀，我是王浩叔叔。最近啊，我从国外来了一批货，有数百种小电器，需要把它的英文说明书啊翻译成中文。找翻译公司成本实在是太高。对，我突然间想起你是学英文专业的，我觉得你可以啊。你觉得呢？
1: 你是来找我帮忙的，你可以发我看看，如果我能行，我就帮你翻译。
0: 好，我按七件给你算，一件100，无论多少字，哪怕只有3个字，你占便宜。如果是一小本的翻译的话，那你就多担待，好吗？
1: 那你找翻译公司，他们开价多少？
0: 整体算下来，应该是你的3倍。
1: 那我收你200，无论字数。
0: 为什么？
1: 你开价100，翻译公司开价300，我能要到的价就在100到300之间，但我不是专业人士，我要不到300，但也不能让你压到100，因为我的定价决定未来大学生在你这兼职的价格，所以我取中间值，200。
0: 成交。
1: 谢谢。
2: 一直想离开七道盒子，但真离开了，还是挺想念的。他们都还好吗？
3: 喂，大学生，舍得给我打电话了？怎么没声啊？喂，钱花完了？
4: 这个月加班几天啊？
3: 我张罗跟你要钱了吗？
4: 张罗就
3: 那你给我打电话有啥事儿啊？
4: 我打错了。
3: 喂，闺女，食堂伙食怎么样？
4: 还行。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
3: 凑合挺好。学习呢？
4: 咋回事？来来回回就这几句，你复读机啊，浪费我电话费。
3: 我还没说完呢。
4: 谁让你挂我电话？
3: 你长能耐了，你给我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4: 跟同学都搞好关系，听见没？这有搓澡的吗？
3: 哎。我挂了。有来了。
5: 喂，谁啊？
6: 你猜我是谁？
5: 神经。
7: 我何雨晴，
8: 吓着你没？
5: 何雨晴，
8: 我是手机号呢，这号你别存啊，我明天办了新号你再存。
5: 你咋知道我手机号啊？
8: 你弟吃了我一根雪糕硬塞给我的，
5: 搞得你多委屈似的。那你别打了呀，你给我打个电话呀。
9: 哎，打一会儿行了，再打收费了。
8: 没有，过会儿给你加钱哥。
9: 行了，
7: 哎，你说你最近怎么回事，让我开心开心。
5: 老倒霉了。学校那么大，我跑个教室我腿都快跑断了。还有上回
4: 去学校打饭还老长队队的，好不容易排到我，结果发现饭卡没带。
8: 然后呢？
4: 我回拿饭卡了，
5: 好不容易把饭买着了，我准备吃来着，

0: 吃还吃了个区别针，你说我倒不倒霉吧？你笑啥？别笑了。
1: 何雨琼的电话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没有这根稻草，一个人在庆州的我会在孤独里沉底窒息。
2: 我球干没了啊！
3: 有病吧？
2: 谁有病？
3: 张放，
2: 你看，
3: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在校的？
2: 哦，我开大车的，天南地北，比比一张嘴问呗。再说打探消息是干俺们这行职业技能。
3: 嘿，你车停哪了？
2: 你学校不让进，我把车停在建材市场了。晚班长还得去西安拉趟木材。哎，对，给小明打个电话呗。

0: 我是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怎么睡不着吗？
2: 哎呀，幸亏有我这个长期失眠的随身带着安眠药。
3: 谢谢。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男朋友？
4: 咋了？
3: 我需要你对我坦诚，跟我说实话，有没有第三者？
4: 小说我看完了，都是真的吗？
0: 日记就是记录真实的过往，如果是假的，记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3: 那月亮背面那一张也是真的吗？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我怀孕了。
7: 我的孩子。
8: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9: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0: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1: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0: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2: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3: 好妈妈是开业的。
14: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5: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6: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7: 时尚界的新宠。
18: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9: 上海嘛，大城市。
20: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世界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3: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4: 不管多远，我都会返航。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对，给小明打个电话呗。那个何雨琼把他号码给我了，我一直也没打。正好今天你在，咱给他一个 surprise。
1: 算了吧。

0: 我不想小明知道我还留在拉城，我怕他会来找我。
1: 哦。
0: 对了，你把小明的电话给我留一个吧，我想存一下。
1: 知道，你不联系我们，是怕我们担心。你下回要是心脏不舒服了，你别扛着，你摇人。我现在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我。没有，没啥话了，我走了，你别在这吹了，风挺大的。
0: 小明，你一切都好吗？庆州大学美吗？你的室友都什么样？我不去庆州了，在这上学也挺好的。
2: 你别总当小明的面炫耀人家多有钱啊！逛商场你替人家买单多尴尬呀！
3: 那他一个月生活费才600，我哪好意思让他花钱啊？
4: 我也是好心的。说实话，我也挺不自在的，就怕自己出错话了。
3: 那怎么办呀？
2: 要不咱下次逛街把小曼号啥的呗？
3: 啥号呀？
4: 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善意。
2: 但我还是会难过，不行，我得多打几份公证钱。生活不解，整口啤酒。哎，我们现在店里正在找活动，您看看。他不了解一下吗？我们这儿有折扣，看一下吗？
5: 小明，整口咱家酒，无偿无忧。
4: 今天来了个抢生意的，
2: 还占了我的地盘。你不是觉得我抢了你的地盘吧？
5: 你说会读心术吗？
2: 你也是庆大的，我法学系，你们系计量仪，你呢？
6: 冰记，尽管与小明。
2: 行，咱俩也算认识了。你还这么多呢，来这么晚，这不得发后半夜去了？来，我帮你，早点发完啊，咱俩也整一堆去。哎，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活动最后一天，买一赠一。来，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生活无解，整口啤酒，喝咱家酒啊，无偿无忧。
7: 小明，不上课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去看庆州的皇家园林了吗？你交到新朋友了吗？
8: 这小明今天什么情况啊？平时他都挺准时的。
7: 莎莎，你怎么跑那儿去了？快快快，过来！那，快点！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9: 你怎么才来呀？
7: 我不知道，我找半天，我不是我看见是个单位，我就没敢进来。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9: 啊，没事，我们也才来不久。
8: 我介绍一下。
9: 这个呢是你们系的学生任小明，
8: 哦，也是我们经管学院的。师哥好。啊，你好。他不是师哥，他是你们系庄教授的助教。嗯，那我还能，老师好。
9: 别叫我老师，我也没带过你们班嘛，你就叫我萧然，随意一些。
8: 哎呀，行，坐吧，坐吧，你看你刚来这么紧张，傻不傻？
9: 紧张是对的。 到这儿来啊，都紧张，我也紧张。刚才在这转转，这一圈一圈绕啊绕啊绕的，好像在盘旋一个 DNA 一样。然后突然之间一看，哟，这个是个什么呀？这是个蛋啊，什么意思呀？我在想，这是要瓮中捉鳖，还是要作茧自缚啊？开玩笑啊。
8: 哎，对了，刚刚肖然，你不是说博尔？

0: 赫斯嘛，你接着讲。哦，
1: 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听博尔赫斯的。小明对博尔赫斯也感兴趣？
0: 我可以啊。
1: 可以。哦，那你可能也想成为一只有着梦境般迷宫的夜莺。
0: 哎，刘先生，刘先生，你这是？
2: 我找他，梁律师。
0: 梁律师在忙呢。
2: 没事没事，不耽误他别的事儿。
0: 我通知一下梁律。
2: 不用，就一会儿，一会儿一瞧啊。
1: 梁律师，办点事儿。
3: 把门开着，
4: 我是任小明代理律师。
5: 一换没开庭前，咱俩不能单独见面。谭鑫。
0: 梁律，
4: 把刘先生和我的谈话都录下来。
1: 老同学，咱俩谁跟谁啊？至于这样吗？啊？
4: 谁跟你？咱俩都是成年人，遵守规则，不懂吗？
1: 我来啊，就是想来劝你一句，这个官司你别打了，因为你赢不了。
4: 劝错对象了，离不离是你老婆的事儿，接不接也不是你的事儿。
1: 梁律师，我知道你打官司很厉害，不过我问你一件事情啊，如果原告是有第三者的过错方，那你说法律会保护谁呢？
4: 如果你敢给他泼脏水，我会帮他把你告到底。
1: 哎，你别着急这么说，先看一下。哎，婚姻存续期内不定时的给某一个异性转账，而且数年以来累计的金额已经达到了六位数，那你说这是什么性质啊？
4: 请你离开。
1: 你对我说话客气一点嘛，还露着相呢。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我之所以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啊跟你说一句，我不是希望到最后任小明把自己给彻底的玩死。梁律师，我跟他是夫妻啊，老同学，请你不要帮倒忙啊。
4: 你说的这些我会去和我的当事人进行证实，但请你不要在开庭前干扰我的工作。
1: 行，如果你们坚持要打这个官司，我奉陪到底。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别搞到最后一步难看的是你。
4: 你在威胁我？
1: 我哪敢啊！工作顺利，再见。
4: 手机给我。
6: 这数年以来累计金额已经达到了六位数，你觉得这是什么性质？
4: 没有云保存吧？
0: 没有。
4: 好，谢谢。
7: 任小明，你真行啊！这么重要的信息，你居然瞒着我。

0: 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男朋友？咋了？没事儿，聊聊天。有啊。你啥时候谈的？这谁能记得住啊？那多久了？咱俩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纠缠这个事儿？
1: 我就是想知道，于思，我也算是你掏心窝子的好朋友。
0: 于公，我是你的离婚律师。
1: 我需要你对我坦诚，跟我说实话。你想听什么实话？有没有第三者？你怎么定义第三者？插足他人婚姻就是第三者。插足就算啊？那每个婚姻都有第三者？手机呀。 你自己是不是每天看手机时间比看伴侣长？
0: 你知道我说的是人，那个你心里的一直想着的，有没有这个人？

0: 回来了，
1: 吃饭吧。
2: 今天又有直播做饭的任务啊？
1: 如果咱们俩真离婚了，以后我上你们家给你做饭，不太合适吧？你不是爱吃我给你做的饭吗？来，吃饭吧，能吃一顿是一顿，吃一顿少一顿呢。
2: 跟我打感情牌？
1: 那不是，你现在手里转着大小王呢，我怎么都没有胜算呢。
2: 话不能这么讲，你现在手上不只有大小王，你还有四个二呢。你多厉害呀，怕啥呀？今儿不是还找梁姨展示去了吗？
1: 你要明白我那么做都是为你好。
2: 哎，你都知道我有别人了，你还知道我这些年一直都在给他赚钱，你真不介意我第三者啊？
1: 我不介意啊。
2: 那我就把他接过来带你见见，你会做这样的饭给我们吃吗？
1: 好啊，只要我们俩还在一起，我愿意给他做饭。
2: 那你也找一个呗。
1: 我找一个干嘛？
2: 四个人啊。
1: 干嘛呀？
2: 打麻将啊。干嘛？
1: 你真过分。哎，我觉得呀，你凭我意思，你一个在外面搞的人，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在不在意？你要是在意的话，你还会出去搞吗？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吧？我人设没了，事业没了，我钱也没了，那我图什么？对吧？我总得退而求其次吧，我总得守住我能够守住的，还能是我的东西吧。
2: 嗯，所以你认为在婚姻里面，面子、什么地位、财产、人设，这些都比爱情重要。爱有没有无所谓，只要有那些就够了，是吗？
1: 你在说我？难道你就是那个只要爱情不要面包的人吗？啊，年轻的时候，你追求物质，现在你以为你自己财富自由了，回过头来找爱情？
0: 任老师，那句话怎么说的？
1: 哪有岁月静好啊？那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啊！我就是那个负重前行的人，我前半生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个家，辛勤耕耘，我换来是你和你的那个爱，比翼双飞啊！你想的太美了吧？
0: 这婚离不了，钱也分不走。过两天清算财产，你不要怪我太狠心了。
1: 还有一句话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话不对，你说我们的婚姻里面没有爱不成立，我现在告诉你，我还依然爱着你，你信吗？

0: 你还行不行？说了我都嫌丢人。
1: 下辈子吧，下辈子。嗯，你猜我今儿干啥去了？
2: 你干啥呀？这么兴奋？
1: 我相亲去了。
2: 我跟你说，我那师哥老牛啊，戴个黑框眼镜，长得贼如，张口闭口就是福尔摩斯，
3: 他不是看上我那朋友？哎，
2: 老板，这条裤子怎么卖？老板，这两条裤子怎么卖？老板，
3: 他们不卖，不卖你喊啥呀？不卖啊？
2: 你怎么管我喊啥？

0: 文，你在哪儿呢？你干嘛不接我电话？你要干嘛呀？我手机开机关，关你啥事儿啊？
1: 你咋了啊？吃我药了，阴阳怪气，你咋了？我惹你了？
0: 你不是都有男朋友了吗？都去相亲了，你有火烧拉发呗。
1: 啥男朋友？
0: 我啥时候有男朋友了？我张口闭口什么三儿，戴眼镜，儒雅，是不是你说的？
1: 你有病啊！啊，他喜欢的不是我，
2: 这介绍人，
0: 什么意思呀？
1: 啥意思？啥意思？跟你也没意思。
2: 就算我交男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1: 你哪根葱啊？你管得着吗你？
0: 哎，你
3: 好，
4: 我都不敢听约在这儿，你还自己说约在这儿，
5: 咋了这地儿？是有啥封建迷信的事儿啊？邪门不？
4: 你忘了你跟刘萧然在哪儿认识的？啊，
5: 那还不是怪你，不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事儿你得负责。我跟你说，
4: 行啊，那咱再进去。
5: 滚滚，
4: 要正事儿，
5: 快点。
4: 你看看，你们的财产分割协议，他律师发给我了。你们两个共同财产太多了，怎么分割聊过吗？
5: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4: 任小明，我认真的问你一次，除了刘小然，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别人？谁呀？
6: 我跟你说，我妈就是贪便宜，给我整什么破羽绒服，把我跟纸一样冻死我了。啊，我没别的衣服了。
7: 你马上就有了。
8: 哇，这么厚实的羽绒服。
9: 哎呀，谁买的呀？谁送的呀？不像你风格啊！
8: 而且好看啊，
9: 还挺暖和看的。
8: 是啊，
9: 真好看。
8: 谁送的？
9: 谁送的呀？
10: 你给我买的羽绒服也太好使了吧？怎么那么厚啊？你是不是男款的？啊，穿的跟钢板似的。我喜欢，我没说我不喜欢。我跟你说，昨晚上可冷了。我们从图书馆出来，那仨冻得跟小鸡崽似的。就我是屹立在寒冬中的钢铁战士。我告诉你，
9: 我衣服卖咋样？
6: 傻不傻呀？
9: 谁一开春卖连衣裙，谁买呀？
11: 又跟男朋友煲电话粥呢，
9: 真甜蜜呀。
8: 别瞎说，兄弟，
11: 谁信呢？跟兄弟这么亲黏糊，都成年人了还扯什么兄弟，虚伪。
9: 我的天啊，
5: 吐我怎么知道呢？
9: 我听说有一男的就因为什么
5: 看见了。哇，
11: 这情商啊，就该母胎单身。
5: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我又没谈过恋爱，谁还不是第一次啊？我哪知道男生怎么表达啊？
9: 所以这么说，他就是刘萧然口中的初恋男友。确有此人。
12: 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还保持着联系？你还定期给他转钱，对吧？
9: 我是你的律师，我需要你跟我说实话。
5: 走了。

0: 任阿姨，柏树啊，你是柏树啊？这都好吧？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呀？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问过小明好多回你在哪儿，他不说也不让问。你咋不来家里了？你俩闹别扭了？是不是小明惹你生气了？那肯定是那孩子太倔了。你咋没去青州上大学呀？你学习那么好，小明学习不如你，他都考上了，你咋没考上？你不想说就不说了，看见你就好。16年没见了，秀儿，秀儿，这是你的学生柏树来看你了，你记得他吗？他在你们班学习是最好的。
1: 这本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围绕着两个少女的成长来写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对应的呢就是任小明还有柏树，但是小说里头上大学之前这两个少女的生活圈基本上是重合的，里面所有出现过的人物呢我们现在都已经一一进行了排查，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豹子墓园里的那个死者相对应，那这个死者就一定会出现在两个少女上大学之后的情节里头。在现实生活中，任小明还有柏树他们两个人走上两条不同的路，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兵分两路，我还有黄月，我们俩去查柏树，然后顺哥你带着燕子你俩去查任小明，咱们就分别排查这两条线上所有的人物，然后同时咱们也要关注这个任小明啊还有柏树他们当下的活动，记住没？
2: 明白
3: 明白。
1: 行动。
4: 柏树，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啊？
5: 小说我看完了，和你说的那本日记的内容是一样的吗？都是真的吗？
4: 日记就是记录真实的过往，如果是假的，记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5: 可惜这本日记不在我这里。那月亮背面那一张也是真的吗？
6: 小树，
0: 你怎么来了？
6: 在这儿等你吗？走上车。
7: 都这么熟了还需要保持着这么远的安全距离吗？
0: 找我有事儿吗？
6: 找你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来感谢你的，你上次帮我翻译的资料首先是帮我省了不少钱，另外你翻译的资料特别好，对比了国内的几家翻译公司，最后国外还是选定了用我们的翻译说明书。
0: 真的吗？
6: 对呀。
0: 那太好了，不过你也不用谢谢我，因为我还拿了相应的酬金呢。你之前说公司总部在新加坡？
6: 那是后来，当时在非洲的时候啊，因为厂房被炸了，媳妇儿和孩子也没了。后来呀，我带着仅剩的钱去了东南亚。她叫妞妞，我女儿。

0: 和你一样年岁，失去他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你妈妈失去女儿的痛苦。你们永远都忘不掉死去的孩子，那我呢？我父母还活着，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1: 小硕，我答应过你，帮你找他们，我会尽力的。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其实，我也是在帮你妈妈。那个时候啊，下乡，我才16岁，我长得特别的小，总是挨他们欺负。那个时候，你妈妈就站出来了，她又像个大姐姐，又像个大哥哥，什么事儿上都保护着我。
0: 你喜欢他？
1: 算是暗恋，算初恋吧。哎，这个你别跟你妈妈讲。你放心吧，你知道我跟她什么关系，我不可能跟她说的。这样下去啊，你妈妈会彻底失去你。我会尽量的去帮助你。谢谢你。
0: 不过我希望自己变得强大，不是为了理解他，而是为了离开他。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天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
1: 客气什么？走，走吧，快。 小叔，下车。干嘛？我船有消息了。你还愣着干嘛？上车！快快快快！小叔，把身份证给我，我让秘书给你订机票。
0: 我没有身份证。
1: 从来都不让我自己拿身份证，户口本也被他锁起来了。哎呀，你妈以前她不这样，她特爱帮助人，尤其是帮助我。可以不提她吗？如果没有身份证，我们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到武川吗？我开车送你去。只是这一路上千公里，辛苦你了。
2: 我没问题，回头把户口本掏出来，去公安局办个身份证。你这没身份证啊，哪儿都去不了。
1: 你说你也没拿着身份证，我也没办法帮你单独开一间房，幸好酒店里还有一间套房。
2: 这个套房说是有2个卧室，你挑一个，
0: 那就这个吧。
1: 好。

0: 随身带着安眠药。记住了，实在睡不着吃半片。
1: 这个有用吗？
0: 你试试看。
1: 谢谢。
0: 没事了吧？那

0: 我怕柏树睡不着，给了他一片安眠药。起来，起来，让我关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孩子大了，你关是关不住的，你得让他自己学啊。你越是放手，他就会越记得你的好啊。
0: 你是在教我如何做一个母亲吗？
1: 我这不是在为你好吗？
0: 你真不想把我的孩子带走？你就是这么为我好的。
1: 18年前，我真不应该跟你来武川接孩子。把柏树带过来，我以为你会好起来，结果呢，你越陷越深。
0: 什么当初？什么接孩子？胡说八道！
1: 你怎么了，姐？
0: 我说你胡说八道！你疯了吧你！我带你去看医生，我带你去找最好的医生，好不好？我会告诉所有能共同认识的人。从小到大，我对你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好。可是你呢？透露我的内心，你是个骗子。
1: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姐，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你怎么了？

0: 起来，你去内屋。
1: 起来。
0: 你别怕，是你妈妈报的警。你是被性侵了吗？
1: 我没有。他撒谎。撒谎的人是他。他打着给你找父母的旗号，把你骗到这儿来，给你下了药，就是为了
0: 你
1: 干一件龌龊的事儿。真的。王浩，王浩，你骗了我吗？你是不是带我来找亲生父母的？你还答应我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福利院。王浩，
0: 哎呀，
1: 王浩，你说谎了，你告诉他们。
0: 好了，好了。

0: 你跟和你爸爸差不了几岁的男人，有老婆的男人，他老婆不是死了吗？死了。上周我还跟他老婆一起吃过饭呢。他叫周娜，笑，你不觉得脏吗？
1: 证据不足，我要杀了他。可以送我回学校了吗？可以啊，但你如果再有什么问题，这个学你就别想上。
2: 张老师，张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假期入送名单里咋没我的名啊？你登记了吗？我登记了，我跟宿管说了。
3: 你没去你们系里登记，你们系里的名单也没给我，我没法给你录。
2: 我还得去系里登记，那我现在去来得及吗？
3: 这还有一周就放假了，你现在交给我，我找谁给你审批去啊？
2: 那我假期睡哪儿啊？
3: 好好回家不行吗？ 这爹妈都盼你们几个月了，我还不知道留在庆州还不是为了玩吗？
1: 我没玩，我假期打了好几份工呢。
3: 打什么工？赶紧回家。

0: 好狗不挡道，让开。
1: 坏狗向前冲。
0: 你干啥？
1: 你干啥？一直不接我电话。
0: 谁呀、啊？干啥接你电话呀、啊？
1: 行，要不咱俩别做兄弟了。
0: 行，绝交就绝交。把我给我，你给我还我，还我。
1: 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呗？
0: 拿着。
1: 我就俩手，你又不能另一个。
0: 哪家让女朋友拎包的？
1: 不拎就不拎，你慢点走。
0: 你快点！哎呀，行不行？
1: 老陈了。

0: 你还得回去玩，那全是眼线。我该拿走吗？我都是你男朋友了，要不你拿我上去？哦，给我。我能亲一下吗？啊？我说亲，我说话有口音。
1: 你都拿这么重的东西了，别碰！哎，我抱歉，姐，我只是想把你跟东西一起放上去。
2: 姐，你快点啊！过来帮我拎东西。
0: 啊。
2: 刚才那谁啊？
0: 刚才那谁啊？
2: 没人啊。
0: 哦。
2: 长个儿了。
0: 那你以后打我可得掂量掂量。
2: 我掂量？
0: 嗯。

0: 打你还用你的掂量？你还手试试呢？啊！
1: 姐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都好了！
3: 啊！饿死鬼呀！洗手去，吃没吃相？
4: 妈咋还这样？连长进没有？
1: 这不也是你妈吗？
5: 你俩说我啥？
4: 说你美，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哪还这么美呢？
5: 哎呀，行，这学费交的值。
3: 送头驴去，回来变了个人，坐下。来，给你，都是你的，
5: 给你，注意吃相啊。嗯，
3: 给。
1: 谢谢妈。姐，你吃。
3: 嗯，你尝尝这饺子，饺子好吃，这饺子真好吃。
1: 妈，你也吃。嗯，
3: 香吧？
0: 还是家里的吧。嗯。

0: 我是刘雅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同学，你们知不知道柏树住哪间宿舍？
2: 不知道。
3: 话说这柏树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0: 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行。
4: 以后咱俩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绝对不可以跟我断联。
1: 你们要干什么？
5: 把他锁内屋去。
1: 柏树，柏树，你别，你不能跟他走啊！你不能带走我的女儿。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错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别玩手了，别喝水了，坐好。把东西给你们。
1: 这个是给你的，嗯，
2: 就这么一副破手套，搞这么隆重，非得饭后还不让喝水，那我俩是不是得放一挂鞭炮才能戴上呀？
0: 你嘴咋那么碎呢？不要还我，
2: 我的钱买的，凭啥还给你？
0: 这是我打工挣的钱，啥你的钱？
2: 这驴拉磨磨出豆腐来了。转身就把饲料给忘了。哎，再说，谁让你出去打工不好好学习的？
0: 行，那以后我挣了钱，我就给自己整点好吃的，起码还能过个肠子，过个味儿，是不？

0: 他给你买东西真是浪费。
1: 哎呀，还挺押韵的。行了，知道错了就行了，以后别买了。你看花这么多钱，这都不便宜，以后好好吃饭。飞呀，快过来搬桌子。嗯，
2: 咱们打牌了。
0: 我的妈呀，你说咱们家以后这业余活动能不能整丰富点啊？每次就是打牌打牌打牌，单不单调啊？
1: 你是见过大世面了，嫌家里单调了，那你给买台电视机，那家里这气氛既活泼又开朗，咱也能看上春晚了，省得每年还得自己演。
0: 电视算啥？你等着哈，我给你整，行不？
1: 抬抬，你来抬，抬抬不能抬第一张。你给妈整电视，你别吹牛，给自己留条后路。好好学习，心思别往歪处想。处没处对象啊？
0: 没。
1: 上大学了，遇到好的，你那手可不能慢，别让别人都给抓跑了。
3: 妈是允许姐谈男朋友了。
1: 那大学里大鱼扎堆的地方他不捞，等着以后让他去大海里抓呀。你看你姐有那本事吗？
0: 咋的？我咋没这本事了？追我的人多了行不？
1: 这牛得罪你了，这一进门可劲儿吹。妈跟你说，谈恋爱可以，但你是女孩子，你要保护好自己，看缘分，遇到良人就谈，宁缺毋滥。你妈我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我有失败的教训。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你要不要？
0: 我要。
3: 姐签到板书这些了吗？
0: 不要，不打了，无聊没意思，睡觉。
1: 烦死了！
3: 他过年回来吗？
0: 给你姐拿鞋去。
3: 好。
1: 一把牌都没打完，大白天的你就好好睡吧你。
3: 真扫兴。

0: 你咋又不走了？哎、天天吵吵柏树人不是你啊？
1: 我寒假都来了好几回了。
0: 那人寒假也不在学校呀。
1: 这都一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就是不想见我。
0: 你别瞎想。哎，就那栋楼八号公寓，来来来，你看，走走走。
1: 你确定？
2: 柏树。我有话跟你说。
3: 谁男的谁呀、啊？行，
0: 这啥都不知道，怎么找？
1: 反正一间一间找，肯定能找着。同学，你们知不知道柏树住哪间宿舍？
4: 柏树
5: 不知道。
6: 话说这柏树都好几天没回来了。哎
7: 呀，人家傍上大款了，人还能跟你住，真有意思。走吧。
0: 你干啥？你
1: 哎，同学，哎，
0: 你干啥呀？
1: 你拦我干什么？
0: 你别你通过给人柏树惹麻烦，你冷静，往先坐会行吗？你坐会儿，你冷静一下，你坐着。
1: 我冷静，我也得问清楚什么情况吧。
0: 那你问人柏树呀。
1: 我没他手机号。
8: 小树，你什么也别问我，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1: 那你来干嘛？
8: 你翻译的费用在这张卡里，我也额外多放了10万块钱。都在这张卡里，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小树你拿着。
1: 那不是我的生日，是他的忌日。
8: 你拿着，我开车呢。

0: 这是我应得的。是，王浩，如果你真的对我做了什么，我诅咒你下地狱。哦，对了，你可手机落在酒店里了，酒店给我打电话了，我帮你拿回来。
1: 手机我不要了。
2: 白露的号码，张浩给的。安哥，那给我等着。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也未必都想告诉别人。你有时候放松一点，也让别人有机会喘口气。
1: 任小明的电话，给我。
3: 是我啊，我来拉城了，在你们学校呢，想你了，
1: 很见见你。我不在学校，你不在啊？
3: 嗯，
1: 哦，没事儿，那我先回去呗，到时候你有空咱俩再约，行不？好，你好好的啊。
3: 再见。
1: 不大，走，我带你吃好吃的，走。
3: 吃啥呀？
1: 锅包肉。
3: 啥锅包肉啊？烦死！

0: 我别在这歇着了，贵了。
1: 走吧，我请客。
0: 你有钱，今天刚搜到一笔钱，我想把他们都花了。谁给你的？那男的？你说哪个男的？开豪车那个？是不是？
1: 进去吧。
2: 进去吧。

0: 坐。
1: 你们想吃什么？
0: 随便。
1: 你还没回答我呢。这钱是他给的。你还真给人当小三儿啊？你知道你们学校那些女生咋说你啊？咋想的？你们俩能谈恋爱，我就没有被爱的权利吗？
0: 我没有跟别人说，
2: 就让我愿意做。
1: 真恶心。

0: 我从来都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财富自由，这很恶心吗？
1: 靠自己的努力就被人包养，给人当小三儿，上别人的床，这就是你的努力？
2: 小梅，
1: 你在出卖你自己，你知道吗？
0: 那你呢？你在庆州干

0: 咋了？你受啥刺激了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变了。
1: 你凭什么定义我？李小明，你这个人又急躁，又自以为是，你永远也看不到月亮的背面。
0: 我不要看什么月亮，我就知道你在骗我，你撒谎，你不理我，你不知廉耻。
1: 你越来越像你妈了。
2: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柏树所说的月亮背面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绝不会和他说那些话。我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好好的抱抱他。

0: 看什么？
1: 妈呀，你属猫的，怎么没声儿？
0: 这手套连何雨琼都有，这双是百叔姐姐的吧？
1: 关你屁事！
0: 你后天就走了，怎么还不给她送去？
1: 还说？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1: 揍你啊！
0: 你再不去找百叔姐姐，这一走又是一年见不着了。
1: 不去，你也不想见我。
0: 可这手套你留着也没啥用，你手那么大，又带不进去。
1: 行，那我见着他就把手套拽他脸上，从此相忘于江湖。
0: 很多事情当下不做，会留遗憾的。
1: 那我就把手套捡起来，再往他俩拽一次。
0: 那你见着百叔姐姐的时候，帮我带个好呗。
1: 你为啥叫百叔叫姐姐？叫何雨琼不叫人哥哥？
0: 我不喜欢何雨琼。
1: 咋得罪你了？
0: 他抱你。
1: 你看见了？啥时候看见的？你还看见啥了？
0: 我看他抱你抱得可紧了。
1: 你能跟妈说，我弄死你！
0: 你不告诉我，那你去见百叔姐姐，替我带个好。
1: 我掐死你！
0: 去嘛！你去嘛！
2: 来，你们都看看啊，这货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居然跟我老公去武川开房。来，都看看，
3: 等我提住了门。
2: 贱人，要脸！我跟你说话的，来，要脸！我谁呀、啊？骂谁呢？骂谁不要脸？收回去！
3: 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你他妈走了呀，试试！打谁呢你？谁他

0: 我的天，你今儿太帅了吧！你啪一巴掌扇的周娜，这个周娜整懵了，我也整懵了。你啥时候学的？你自己在家偷偷学的呀？我啪一下，我从远处一下就给周娜推地上了。我跟你说，我这劲儿，他根本起不来。
1: 你这都破了，疼不疼啊？你怎么会来呀？
0: 我怎么会来？咋的？我不能来啊？你出事，我当然要来啊。
1: 说什么呢？

0: 本来我觉得今天挺丢人的，他拽着我的时候，周围人的眼光都会把我给吃了。我想着，干脆被他打死算了。但你一出现，我一看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 别以为你今天跟我说这些，我原谅你了。没和好。
0: 爱哭鬼。哎呀，
2: 你不会真的？
1: 才不会。我没穿袜子，脚冷不冷啊？
2: 那
0: 手套。来上。
2: 哎呀，你戴上试试。

0: 百叔姐姐，
1: 好久不见呀！
2: 你干啥呢？转过去，看什么看？
1: 你让他直接闭眼不就完了吗？
2: 是哈，你说我刚刚是不是打架撞脑子了？这严重降智。
0: 被谁打了？你俩咋了？
2: 被丑八怪给打了。
0: 那他们怎么只打百叔姐姐没打你啊？百叔姐严不严重啊？
1: 没事，不疼。
2: 你干啥？
1: 你喝点热水。
2: 回屋去，
1: 我跟他
2: 转转过去。
0: 我不回去，我想跟你们待一起。
2: 那你闭嘴，不许说话。
0: 嗯，
2: 转过去，转过去。
0: 我不说话。
2: 不许说话，听见没？妈呢？跟你说话呢，妈去哪儿了？
1: 你不是不让人说话吗？
2: 让你说。
0: 妈去一直上夜班，说明早回来。
1: 林阿姨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0: 还在医院上班，妈想多挣点钱，不上班时就去浴池搓澡。
2: 来，你该洗个澡了。来，
0: 我能帮点什么吗？
2: 你给他洗。
0: 你不行。
2: 我教你这个热水器。
0: 姐。我把床单和被套换了，床也铺好了。
2: 行行，你睡吧你。
0: 那我睡沙发了。
2: 啊，哎呀，完了。
1: 看我干啥？我不是小三，我没有帮大款，我跟他之间是清白的。
2: 那你那天咋不跟我解释清楚啊？
1: 你也没问我呀，你一上来就冤枉我，我生气了。
2: 那你说你不在学校，你明明在学校啊，我还看见你从豪车上下来，旁边站一男的。

0: 生气啊！那个人叫王浩，我跟着他工作，给他做翻译。那天我说我收到一笔钱，就是我的劳动所得。对不起啊，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行。
1: 你说我像我妈，我哪儿像我妈了？我就讨厌别人说我像我妈了。你知道的，
0: 我知道啊，所以我故意说出来气你的。
1: 你才坏人！你说咱俩半年没联系，你也不找我，我知道你还惦记我，
0: 我才没有。
1: 那你咋知道我在庆州打工啊？谁跟你讲的？我没跟你讲过。
0: 你倒是打听出来，你这不叫惦记啥叫惦记啊？臭美，嘴阴，臭美。
1: 我就臭美了，咋的？
0: 你这半年咋过的？我不想记得以前发生的事了，咱不说了好吗？
1: 嗯。
0: 我一直知道你有秘密，但我也知道你不想说。没关系啊，这事儿可以说，不要。我对你不能有秘密，但你可以有。那你说咱俩以后还会断联吗？不会了，那你保证，以后咱俩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绝对不可以跟我断联。
1: 你说的，你不信。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许变成一小狗。

0: 这个耗子叔叔啊，原名叫王浩，是咱们拉城米特蒂克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现在呢，这家公司已经注销了，这个王浩也移民到了新加坡。李队，你猜人哪年走的？
1: 你都这么问了，还能哪年呢？2010年呗。
0: 李队，哎，
2: 你们现在翻开第151页的第二段，你们看啊。这个女人有着豹子一样猎食者的眼睛，她扑向树和小溪，大骂树是小三儿，是狐狸精。
1: 我看看，你咋把这儿给漏了呢？
2: 这漏了正常是吧？我这是电子版勾选出来的，在整个小说里，除了豹子墓园那一篇章，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豹子这两个字。我是大海捞针我才找着的是吧？啊，
1: 那这么说，这豹子是耗子叔叔的老婆呀？
0: 耗子叔叔的老婆叫周娜，比这个王浩小了16岁。
1: 王月，别写了。
2: 咋的？
1: 跟我走一道，去葛文俊家溜达一圈。
2: 啊，
3: 别的，
1: 那我们俩继续干，吃饭啊。
2: 亮姐交给你了啊。
1: 再看看吧，看仔细点。您认识王浩吗？
4: 叫王浩的人多了。
1: 在这个小说里头，有一个母亲大半夜的报警，说自己的女儿被人性侵了。您看一下这个情节，您熟悉不？
4: 我从不读这种廉价的小说，更不喜欢谈论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哼，一个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付出生命都会在所不惜。半夜报个警算什么？
1: 好，72年，您和一个叫王浩的人在同一个生产队。89年，这个叫王浩的人在您的建筑工地给您开车当。

0: 司机。王浩，有印象了吗？
1: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0: 你认识这个王浩的老婆周娜吗？啊，对呀，叫周娜的人也挺多哈。嗯。但是我说的这个周娜呢，她在2009年和这个王浩离婚了。那离婚以后，周娜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1: 你刚才都说了，他们已经离婚了。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她是自由的，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2: 死者很有可能就是周娜。
3: 你咋知道呢，师傅？
2: 我这趟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从葛文君这儿知道周娜的信息，就是为了看她态度。
3: 他态度有啥问题吗？
2: 小说里头把他写的那么恶心，他都没做过多的解释。他宁愿顶一下诬告王浩那么变态的事儿，也不愿意跟咱们多聊周娜。你不觉得这事儿本身就挺奇怪的吗？
3: 是啊，那还得是你，是我咋就没寻思出来？
2: 学着吧啊！
3: 得嘞。
0: 咱们这个案子，送走一个周云。又来一个周娜。硕哥，王浩联系上了吗？
4: 啊，王浩那边联系上了，他说最近可以找时间回趟七道河子，配合他们调查。
0: 催着点啊！根据户籍信息，这个周娜原籍澳门，曾经非法出境，在国外的地下赌场工作过。2009年，他和王浩离婚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国内了。这可给咱们侦破上难度了啊，同志们！啊，咋出去？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这只包子。
3: 哎，师傅，那这本小说还看吗？再往后看的话，可都是谈对象的事了。
0: 谈对象就不看了呀？那必须看呢。记住啊，抓细节，找线索。
5: 李队，也不全是谈对象。我觉得张放这个人物在小说里面很奇怪。
0: 咋奇怪啊？
5: 他是一个主线人物，他是四个小伙伴中很重要的一个，可是作者唯独没有把他的结局给写出来。
0: 张放，

0: 你干什么？你谁呀？我柏树同学张放。你喊什么喊？
1: 把箱子还给我，要不然我叫保安。你不是答应柏树住校了吗？干啥呀？为啥搬那东西啊？
2: 柏树退学了，哎，为啥退学啊？又是你逼的吧？你喊什么？你不嫌柏树丢人呢？
3: 看来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峰，你这是生气呢？
1: 行，可以了，好，行，别好，别好了。哎，都安静啊！我有个正事儿要说啊，是这样的，这几个字呢，哎，友谊地久天长。哎，咱们就是这桌的 VIP 中屁，哎，这桌永远不会消失，这杯咱就敬友谊，来不来？来，行，来，友谊地久天长。
2: 哦，你太不好意思了，张浩，你是不是对柏树有意思？啊，就你这样抠搜的，你还想啊？我们家柏树完了吧你？
4: 行行，
2: 我今天其实我特别开心。

0: 我本来想留在学校那边打工，那他们没给我分宿舍，我知道我舍友觉得我条件不好，就觉得我没关系，我有何羽球，他卖烤肠，但是那又怎么样？
1: 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何雨桐。不哭啊，喜欢哭啥？他们不给我分宿舍，没关系，我幸好他没给我分宿舍，我今天过来了，我今天能见着你们，要不然我平时还见不着，所以今天是我特别开心的一面，我今天特别高兴。 咱们四个必须，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咱们都要在一起，都要在一起。
2: 在一起，来，在一起。
3: 干杯！
2: 来，干杯！
1: 好嘞，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
3: 这样不好，行吗？行，喝多了不喝，不喝啊。
2: 嗯，
3: 没事。嗯，姐，
2: 上次喝多了吧？送他回家吧。我没喝多。我送了他，你也扶着我，我送他回家。走啊，走啊。
3: 我能学鸭子叫你吗？
2: 大舌头了，哎呀，
1: 学狼叫呢。
2: 行行行，学过会儿，学过会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行，哎呦，行。
3: 来，围巾带着，给我外面冷。
2: 行，来，行。
3: 哎，
2: 行行行，
3: 不喝不喝，我喝醒了，我喝，赶紧摔跤呢，快点。你喝，你喝。慧琼，你喝。
2: 好。
3: 季华，
2: 行，走了啊，行，我送他回去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你等我啊，放。
3: 行。
2: 你咋了？行，没事。
3: 你等我。
2: 啊，行。
3: 好，我等你。
2: 行，走走走。
3: 可以，
2: 行了，不止他了，行。
4: 我一会儿回来，你慢慢吃啊！从那回来，行，外面冷，穿上把衣服穿，冷冷冷，冷。如果早知道，这是这辈子我们四个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喝酒，我一定不会喝醉。

0: 你少喝点。
1: 。走了。

喝了一缸啊，这喝一缸的酒吗？啊，是的。哎呀，喝的是什么酒？你给我告诉我，你才喝的什么酒呢？喝的这个样子的，哎，喝的是……哎呀，伯哥，老葫芦呀，好丑！哎，你干什么你？你边去！这你妈！手放哪儿了？啊，你手放哪儿了你？都是人现眼的，回去。 就把他送到这儿了，给我把他弄回家，小费开门。哎呀妈！大学生了，第一次喝酒，尿葫芦抽酒缸，自己口多大，心里没数，快进去。

0: 你们俩喝的，那不能。还有柏树跟张放，我们给小明送行呢。走吧。
1: 等等，明天不要去送站，听见没？啊，
0: 保证。
1: 保证。

0: 公寓在哪
1: 儿？哎，
2: 楼上。
1: 鞋还没有换呢，白叔，
2: 进来。
1: 白叔，
2: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呀？开门啊！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把他锁内屋去。
1: 啊，白叔，白叔，你在，白叔，放了我！你干什么？你白叔，白叔，白叔，干嘛？干嘛？
3: 锁住了，我打不开。

0: 你给我冲下，给我冲冲！
1: 你快点杀死我的女儿！他会害死你的，白叔。

0: 我是刘雅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从今天开始，你做我师傅，教我开车。
2: 这是庆州的中心地段，周围高楼林立。你别看这是半地下，这边啊，采光特别好。
3: 新学期开学之后，我就没问家里要过钱。
0: 你干啥呢？
4: 给你安桌子，以后你就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学习写作业了。
5: 有你真好。哎呀，我终于有属于我自己的桌子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
18: 这
17: 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3: 掉吧？
9: 掉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料证人，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我的孩子，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5: 秦小伟，你也做个男人。
6: 奶奶，你怎么选啊？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7: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的走出去。
8: 好吧，大事开眼了。
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9: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10: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1: 时尚界的新宠，
12: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3: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5: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6: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7: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2: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慢点啊！
1: 挺能跑啊！
0: 哎，咋样？这是我移动城堡，像不像变形金刚里那个擎天柱？

0: 你这一倒，我这棚壁生辉。哎，你看我这小配置哈，啥的不比劳斯莱斯差。哎，我这啥都有，你看这电饭煲哈，整热乎的。哎，你去走到哪儿，它能吃热乎的。你看瓜子嗑吧，还嗑点。
1: 你平时就睡这？
0: 啊，我跑车的时候就睡这。这都埋汰了，我到时候都给你换新的啊，嘎嘎新的那种。
1: 不用。
0: 不是，你真不用跟我一起跑，那路上贼拉苦的，我给你找个招待所行吗？
1: 真的不用。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做我师傅，教我开车。我当你师傅？嗯，师傅。哎呀，行，
0: 我得成师傅了。哎呀，走吧。走不了。
1: 为什么？
0: 你这时候走算酒驾。那个，你看啊，我都当师傅了。
2: 师傅给你上第一课，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说一遍，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任小明，你跑啥呀？跟做贼似的，你也不怕人民群众见义勇为把你摁地上？
4: 你别跟着我，咱俩只争不互相见。
2: 你也知道丢人啊！你昨天闹腾的时候，咋没想到今天没脸见人啊？
4: 不许提。
2: 再提咱俩绝交啊！
4: 不提不提，我就问问阿姨是咋收拾你的？你昨天胆子老大了，你骂她尿葫芦。哎，你拧我干啥？
2: 我想问我妈咋收拾我的吗？哎，我让你沉浸式体验一下、啊。
4: 彻底神经了，等等等等等，你这是典型的恩将仇报。我昨天可是救了你一命，你妈问的每道题那可都是送命题，得亏我机灵，不然她早把咱俩皮扒了。
2: 你那叫机灵啊？
4: 你那叫浓烟媚骨，
2: 我跟我丈母娘有啥可较劲的？在浓烟媚骨这条路上，我还可以快马加鞭，得寸进尺。
4: 谁你丈母娘？谁你丈母娘？臭不要脸！你不是听话吗？送什么站啊？
2: 谁？我？
4: 啊？
2: 我没送站呀。
4: 这年说瞎话。
2: 他不让我送，也没说不让我坐火车呀。
4: 去哪儿？
2: 我臭不要脸，我去哪儿跟你有啥关系？
4: 瞎。
2: 我去陪我女朋友，我女朋友在大城市老孤单了，我去陪陪她。真
4: 的假的啊？快，
2: 干啥？
4: 让我看看，我看看。
2: 哎，你整这一说，大庭广众下你还摸我兜？
4: 没我。
2: 老样子，你睡卧铺，我坐你座位。
4: 别，咱俩一起睡。
2: 这可是你说的，
4: 你想啥呢？

0: 喝瓜子能不能那么嗑，兔皮儿哪亮？呸！呸！对喽！这比咱吃到盒子大了起码5倍。
1: 经济学认为，人口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人越多，红利越多，生存的机会就越多；人越少，发展的就越慢，然后养活的人就更少。所以呢，人口跟经济是一组正相关变量。你干啥呢？
0: 哎呀，我就说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我这眼光怎么那么好呀？啊？
1: 可不。哦，你啥时候决定跟我来庆州的？
0: 我忘了。
1: 说呢？
0: 就你跟我扭去相亲那天。
1: 这么早？那你上车才说，真的沉了一口气。那你来这，你妈咋办？

0: 爸说以后不喝酒了，也不打牌，像他原来自己，比我妈还勤快。
1: 那你说，万一以后咱俩分手了，你会不会后悔过来庆祝啊？
0: 那不能，咱俩分手指定我甩你，有了新欢谁还想着后悔啊？
2: 哎呀啊，你说躲着。哎，叔，来用力，叔，哎呦！
1: 百叔，他跟张望去跑车了，离开七道河子了。
0: 我妹给他拍张照片，来。
1: 等一下。
3: 小凤，
4: 哎，
3: 你有什么心愿吗？
4: 没有，我啥愿望都实现了。

0: 真不用陪你找房子，不用。你要不相信我的生存能力啊？
1: 我这儿想帮你看看，可是你把我关了。
0: 我那眼光这么好，你放心吧啊，我不会亏待我自己的。你赶紧回学校，你还有课呢，明天。
1: 真不要陪。
0: 真不用，你赶紧走吧。
1: 去吧，回学校吧，箱子也不沉。啊，你找着给我发个消息啊。
0: 嗯呢。
1: 我走了。
0: 走啊。
1: 再见。
0: 嗯。
1: 哎呀。哈哈哈哈哈。走。
0: 嗯啊。
2: 这是庆州的中心地段，周围高楼林立，闹中取静呗。
0: 是，这以前还是人防工程，住着安全，烂不烂的咱们都不怕。你别看这是半地下，这边啊，采光特别好。以前住这儿的人呢，都上吊了。啊？ 上吊住高层去了，
3: 哦，福地儿呗。
0: 对，你要是现在租的话，我再送你一张席梦思床垫儿。

0: 喂，
1: 你咋样？找着地儿住没？
0: 找着了，特好。
1: 妈呀，在哪儿啊？
0: 核心地段，安全系数高，活动空间大，个人隐私保护的贼好。
1: 真的假的？多少钱？
0: 你看你那抠搜样，我都来庆州了，我还不得好好享享福啊？
1: 行，那你把地址发我，正好我宿舍有一些多余的日用品，我给你拿过去。
0: 你多余的给我用，啥档次？你自个儿留着用吧。你别来，而且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就一张床。
2: 你想来来，
1: 你滚犊子！你再胡说八道撕烂你嘴啊！
2: 你不让我去，我还不稀罕呢。
1: 出来呗，给你接风洗尘，请你吃饭。
0: 大老爷们能让你请？
2: 你说你想吃啥？
0: 我给你改善改善伙食。
1: 也行。哎，我知道个地儿，老好吃了，我带你去啊。
0: 行，那一会儿见。

0: 搁这吃饭，这有啥吃的呀？
1: 糊涂啊，人家这儿可多了，你看，人家还有烤肉，啥都有，这还有简餐呢。
0: 吃啥简餐呀？我带你吃大肘子。
1: 不用吃大肘子，谁来这儿吃大肘子？我要蒸牛排。他那老好吃，我上回来就看见了，太贵了，想着你来，等你一起吃。我就点一份，咱俩分行不行？
0: 这都没熟呢。
1: 啥没熟？我写的全熟呢，土不土啊？这儿，人家是套餐，你看有牛排加沙拉加果酒。你选一个你爱吃的，你点一个
0: 都行，那就吃牛排嘛。
1: 吃牛排，你选一个你爱吃的，点一份，咱俩分呢。
0: 分啥呀？点两份。
1: 我不吃两份，就一份。你咋？你有钱呢？你带多少钱？
0: 我能告你吗？怕你谋财害命。
1: 你少带呀！
0: 不告你啊？
1: 那我不客气了啊！来五份。
0: 别听他的，就两份。
2: 你好，我们有1988、1183、1285、2888、2988、3188，你看你需要哪一种？
0: 哪那么多八呀？就318两份。
2: 好的，两份318。我们还有蔬菜沙拉、鸡肉沙拉，688、89、108，品牛排吃是最好的。你看，
0: 就这个鸡肉沙拉就行。
1: 不要，就吃大肘子。
0: 别，就吃牛排。
1: 我就爱吃大肘子。
0: 别，
1: 我就爱吃大肘子。我爱吃，我爱吃。
0: 好，就吃大肘子去。吃饱没？
1: 撑死了。
0: 行了，那就送你到这，赶紧回学校吧。
1: 看你走，公平。
0: 看我走啥？你先走呗。
1: 我不。
0: 那行，刚刚吃饭我也掏钱了，你要不亲我一口？看啥？你生气了？
1: 当然亲，啥亲啊？
0: 亲我，还你，我走了。

0: 谁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还跟踪我？
1: 核心地段。
0: 靠近地心当然核心了。
1: 安全系数高。
0: 房东说能放原子弹。
1: 你是说外面的公共区域吗？
0: 这不更有人在外面唠嗑喝酒吗？你申一大就友情提示，我没骗你，个人隐私保护的贼好，你得换个角度。哎，生活才能更美好啊！你看这小风啊，
2: 那是个耗子窝，住不了人，走。
0: 哎，别丢，没这便宜。
1: 你收不得钱，我有。
0: 跟钱没关系，我愿意住这，你能别管吗？
1: 你请我吃饭，请我打车，结果你自己住这种地方，我心里难受，我不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这都是暂时的，等我找到工作挣钱了，我指定搬行不？你不是也说了吗？咱们青州机会多，咋你对我没信心啊？
1: 我不要你在青州为我吃苦。
0: 我不是为你来青州，我那就是捎带手的原因。我也觉得咱们青州发展空间大，我要在这创业，我的人生马上就要在这起飞了。行，好了，行。我呢？那你身体挺好。
1: 不管啊，反正挣了钱必须搬走。
0: 行，肯定搬。
3: 这公司租出去了？
4: 嗯呢，
3: 我以前就搁这屋住，你看贴画没？我贴的，老有艺术细胞了，是吧？
0: 现在我住，
3: 我搬对面高楼了，怎么？
0: 我有女朋友。
3: 那啥，兄弟，这屋隔音不太行啊，我先跟你说一下子。那行，你俩踏实住吧，祝你们好运啊！拜拜，我走了。
1: 啥叫隔音不太好？
0: 我一会儿告诉你说。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聪明人都来旧货市场。
5: 我妈那时候蒸馒头，买新设备要2000呢。结果转卖的时候才几百块，多冤大头货啊！咱们是有脑子的，当然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0: 对，你最聪明，
5: 整个电饭锅呗。
6: 阿威学校仨可以看看。
5: 整个小点的，咱俩吃够了。
0: 这个呢？
5: 这行，这多少钱？
6: 阿贝伞。
0: 多少钱？
6: 阿贝伞。
0: 这是原价吧？这二手现价多少钱？
6: 这是原价。
0: 20。
6: 20太便宜。
0: 不慢走了，走。
6: 好，拿着，这倒是开张。
5: 你这还有别的不？
6: 有电扇、小电器都有。
5: 你整个电扇呗。你这大热天的，耗子窝憋不憋？闷死了。
0: 这多少钱啊？
6: 这个500。
0: 500原价是吗？你这二手家电啊？
6: 这当年捡不都是好东西、啊？
0: 就现价。
6: 现价最低150。
5: 老板是多少？
6: 这个是300。
5: 三百，你这能赚吗？
6: 能赚，能赚。
5: 你给我试试。
0: 这都比咱俩年纪都大了。
5: 有啥有人说？
0: 你给我300，我给你催。我24小时循环风。
5: 行不？
6: 好使。
5: 开饭好使吗？
6: 好使，好使。
5: 那给我便宜点啊，便宜点呗。
6: 你看给多少？
5: 250。
6: 250，你这骂人呢？
5: 我还买你电饭锅呢。
6: 那个加少加点。
0: 250都嫌贵了。
6: 再加五个。
5: 275是不？
6: 对。
5: 275。你说我看是不是？ 对了啊，嗯，谢谢老板啊，
6: 嗯，需要啥得过来啊。
5: 哎，好嘞。我跟你说，那老板一看就啥也不懂，才这么便宜卖给我的。这玩意儿就古董，老值钱了，你知道不？200-500买，那都是捡漏。
0: 这还捡漏呢？啊，
5: 懂啥呀？
0: 255万，凭我看你是250，
5: 你才250呢，啥也不懂。
0: 哎呦，你现在开始玩古董了，谁教你的啊？啊？
5: 哎呀，就是那个相亲对象。
4: 哎呀，好可爱呀、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5: 嗯，我给你取个名字叫哈利吧，不？我跟你说，人家老厉害了，家庭条件特别好，但可知道怎么省钱了。那个地儿就是他带我去的，他说那种地方能淘到宝贝。你干啥？把我电扇丢这儿干啥？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我抱不动。谁叫你了？你喊谁来抱？
5: 是不是吃醋了？
6: 你滚犊子！
5: 你当然吃醋了！
0: 你滚犊子！
5: 哎呀，人家喜欢的是我那同学，人家才看不上我呢。
0: 他凭啥看不上你啊？要说他连看你资格都没有。
5: 完了吧？我在他眼里就是一小城镇来的一土鳖。
0: 说啥呢？土是个性，鳖是性格，咱可以土，咱不能鳖。
5: 我呢？还指着他给咱

0: 俩在庆祝换套房呢。
1: 风扇怎么卖着？
2: 你也懂不懂啊？
0: 这我的，不卖。
1: 这我先看上的。
3: 他老板听他的。

0: 这是对方律师给我的，你和刘翔然上个月共同账户的银行流水，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上个月在七道河子买了两套商品房，还给你妈你弟各买了一份大额储蓄保险，还有一块无名山的墓地。
1: 你这有咖啡吗？妈最近老困。
0: 你别给我打岔，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大额的支出会让法院认为你在恶意转移财产？
1: 这钱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呀，我这些年一直帮他处理公关工作，我还要配合他的每一次演出，我花点自己钱怎么了？
0: 你就不能等等吗？等离了分完了你再买也不迟啊。
1: 我来不及了。
0: 不是，你这么着急干啥呀？

0: 孔雨琼在庆州找工作并不顺利，坐办公室没学历，销售没经验，最后在快递站找到了一份卸货员的工作，每天要卸几吨重的快递，有时候一卸就是一晚上。
1: 给你说了啊，领导轻重你说啊。
0: 小飞每个月还得做治疗，澡堂的生意不好，一天搓不上五个杯。新学期开学之后，我就没问家里要过钱。
2: 来来，
1: 好，谢谢。
2: 服务员，
1: 哎，菜点好了，给我们上菜吧。
2: 哎，
1: 还有加麻加辣的。
2: 啊，行，备注好了啊。
1: 给我们快点上菜啊。嗯。
0: 加了一夜的班，我们会约在天桥底下的面摊儿一起吃早饭。
3: 老板，
4: 哎，
5: 哎呀，
3: 早啊！
4: 两碗面，
3: 两碗哈，有样子。
5: 老板，快到达。
3: 两碗面，照旧。哎，面来喽！哎，慢点吃，需要什么喊我啊？
5: 哦，嗯。

0: 我已经挣到遥控器的钱了，
1: 长了一个劲。
0: 我也没闲着，过年许诺给家里买个纯平大彩电，刚存出个遥控器。

0: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都能吃。打工嘛，骨头得硬，什么都能扛。当然，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1: 还名牌大学生呢？啊，看看给我姑娘补了一月了，补啥了？这学习成绩不仅没上升，还下降了。
2: 阿姨，能不能别不用我呀？我家里还有我妈跟我弟要养呢。
1: 那跟我啥关系啊？
2: 阿姨，我求你了。
1: 哎，不是，你这是干嘛呀？快起来呀！干嘛呀？
2: 求你了。
1: 哎呀，你快起来，快起来！行了行了，我都给你，可以了吧？全给你，好了。

0: 我给你夹了，这啥呀？这是你的小发发，
1: 情侣款呗。
0: 今儿老多剩菜了。
1: 有什么呀？
0: 有里爱吃的肥牛。那进不行，
1: 火锅不能吃起来呀。你看吧，是不是还是电饭锅好使啊？不比那电磁炉好使多了。这电磁炉一插电就跳闸，应该插根筷子在这儿，多方便啊！它也不跳闸， 还得是你。
0: 就你这样吧，缺张桌子。搁哪儿呀？搁哪儿也放不下呀。你说咱俩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桌子，咋这么难呢？
1: 你想要张桌子呀？
0: 我以前小时候写作业，就只能在饭桌上、茶几上、窗台上写。我那个时候就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有张自己的桌子，我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一滴水、一滴油都不能有。
1: 好，进入吧。

0: 怎么了？没什么。不要外遇秦国宗。我现在对你没有好奇心。今天我在家整理东西，翻出好多老照片，有很多都是我们在美国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骑车去踏青，看水鸟迁徙。到了冬天。 两个人窝在家里沙发上，一边吃着 taco， 一边看着老电影，一遍又一遍的。这个时候正好啊。我的人生没有怀念过去这样的出场设置，可能以前有，现在没了，也懒得修了。我的人生只往前看。
1: 是一个怀旧的人，你也懂得珍惜。我记得有一年在美国，圣诞节送你一双袜子，穿了好几年了，破了一个洞。你拿了一朵小花打了一个补丁，说就算不穿，给它留着。还有那电扇，从国内带到美国。 摆在大学分给我们的那个破宿舍里，然后又跟着我回到了这个大房间里。一双破袜子，一台用了十几年的老电扇，你都舍不得扔。我们10年的感情，你就舍得？
0: 感情开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电影里不是说了吗？猜中开始，却没有猜中结尾。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怎样的事，变成怎样的人。所以记住那些美好，起码回忆起来，在彼此心目当中都还是个不错的人，就够了。
1: 说得好，说得好啊！我请了国内打官司最好的律师，在他们面前，两个依旧是个小趴菜。这个官司我赢定了。

0: 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但不是所有的美好都应该开始。
1: 今天我代表我的委托人刘萧然先生，在开庭之前对你方给出的这份财产分割明细提出一些疑义。首先，我们认为任小明女士现在开的这辆车应当从财产明细中删除。
2: 这辆车是2021年刘萧然先生圣诞节赠与任小明女士的圣诞礼物，婚内赠与财产不必退回。
1: 任女士可能误会了，这辆车系刘萧然先生公司出资购置，配备给任小明女士作为公务用车，其性质还是公车。如果任女士可以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刘萧然先生有正式的赠与行为，这辆车你当然可以保留。
2: 不要，
3: 咱还没离。
4: 谢谢啊。
1: 另外，和车一样的情况还有十几个包和部分名表，这都是公司为了方便任女士出席商务活动购置的用具。这是明细。
5: 化掉吧，也不要了，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
1: 另外还有一套在香港2015年春季拍卖会上以18万港币拍得的英式古董茶具。
4: 这你也要回去啊？

0: 车、包、表，你都不要了，为了一杯具你跟这儿哭，真够悲剧的。
1: 茶具，什么悲剧？
2: 你说吧，只要你喜欢，我一定给你要回来。
1: 我不喜欢。
2: 啥情况呀？
1: 那年他刚开始写书，他负责写，我负责照顾他，我帮他校稿，跑出版社，跑印刷，好不容易我们挣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就想着去旅个游吧，就去了香港，也正好赶上了香港的春拍。那时候他说，为了感谢我的辛苦，不管花多少钱都一定要拍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个。当时这个茶具是所有拍品里最便宜的一个，太便宜了，
0: 我真不喜欢，不要了。
3: 有些东西虽然昂贵，却没有价值。有些东西不用花钱，却永远保值。
1: 吃饭啦！
2: 你干啥呢？
4: 给你安桌子，以后你就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学习写作业了。
1: 挺好挺好，以后就不用在箱子上吃饭了。
4: 吃饭？你敢？我告诉你，这张桌子可是我对象的，他可说了，必须要干干净净，一滴水一滴油都不能有，别人包括我碰都不能碰，专属于他。
1: 妈，你这对象够矫情的，你把他踹了呗，跟我得了。
4: 我老稀罕他了，你呀，下辈子呗。
1: 行了，别弄了，来吃饭。啊，凉了一会儿，洗手去。
4: 能过还得弄，别洗了。

0: 太腻呀！笑什么？哎呀，我终于有属于我自己的桌子了。
1: 除了桌子，你还想要啥？
0: 那可多了。说来我听听。我要个床。
1: 床？
0: 啥玩意儿？不是这个。 也不是沙发，也不是宿舍那种高低床，就是那种很大很大很软很软，躺上去跟躺云一样的那种床。我还要一个柜子，特别大的那种柜子，这样我就能把很多东西塞进去，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碰。
2: 好。
0: 嗯，有你真好。
1: 我终于不是庆州的2000万分之一了。那你现在是啥？我跟你加一起，2000万分之。
0: 我看你也挺二的，2000万分之二，那不就是1000万分之一吗？大学生呢，数学都没我好。你是不是浪漫点会死啊？啊？
1: 啥玩意儿啊！咋还掉色呢？你别动，也有。你是不是傻呀？啊，这掉色还不明白？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跟你好兄弟，我啊！哎呀！ 你干啥？你别动，你把我桌子给弄坏了。
1: 你拿我毛巾擦，你给我，你干嘛？用这擦。

0: 上马上就到了，
1: 不走不送了。他走不动了，他走多久了？
0: 马上就到了。
1: 啥马上啊？他说一会儿马上呢，骗子。哎呀，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我找他，我找他，
0: 我找。哎呀，任小明！啊，任小明！啊。哦，任小明，
2: 啥？
0: 你看这像哪儿？
2: 像哪儿？
0: 任小明，你再往前跑一跑，
3: 就能年级前进20名。
1: 你滚！
4: 你遛狗呢？
3: 走到这儿，
0: 你就全年级进步50名了。
1: 别跑了，
0: 任小明。
3: 走到这儿，考上985，考上211，
0: 考上清大了。你快点！
1: 我不走了，我不走了。哎呦，
0: 走！啊！
3: 你马上要进入年级前100名了。哎呦！

0: 哎，小明，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没接手机呀？也不回宿舍，
1: 我可担心你了。
0: 是啊，
2: 我那学生马上考试了，他妈想让我给他补补课，这太晚了，你就住他那儿了。
0: 哎，小明，你赶紧领钱去啊！
2: 啥钱啊？
0: 奖学金呀！
2: 小明呀！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替我照顾何白树，这是他最爱吃的点心，你敞开口放着。
2: 警察同志，张凤他一直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3: 事故原因我们还在调查。
4: 啊，玉琼，我撞死人了，往后别联系了，别找我。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4: 谢谢谢谢谢谢，
1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2: 叫辣肉，
23: 知道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9.8克。
1: 师傅，麻烦你，你再称一下。
2: 哦，再称一次。是9.8克，
3: 还是9.8？
1: 成了，总算是成了。
4: 老轩，老板，你们都太不容易了。
1: 大家辛苦了哈。哎，张栋呢？
5: 张栋，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
6: 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
1: 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7: 是啊。

0: 你怎么样？你看，熟了，眼中吗？不清啊。熟了，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1: 那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你和陶藤之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嗯，
0: 那得解决呀，
1: 老先生。
0: 嗯。
1: 经过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
2: 老曼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金箔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成新糖纸。
2: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京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锦龙密谷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1: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2: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我太草率了。
3: 二位老师。
1: 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我试试吧。
2: 好，
1: 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

就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职收，那就是治病啊！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0: 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
1: 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
2: 永年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经波催得紧，才把这个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
1: 是的，袁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经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
0: 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啊？
1: 本周六。
3: 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两天半时间啊。
1: 啊，对，
0: 老满，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
2: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0: 那就先试试。
3: 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4: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5: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一百多年啊，澄心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宣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难呀，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
4: 不对吧，廖主任？这澄心堂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澄心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
5: 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苏轼形容得澄心堂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4: 欧阳修说的吧？
5: 啊，对对对，欧阳修，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
3: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
5: 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澄心堂纸为天地之宝啊。
3: 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
5: 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
0: 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会儿。老满，不行。
2: 是，老邱，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1: 门官，这经博那边怎么解释呢？
2: 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
1: 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0: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
4: 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
5: 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
0: 哦，
3: 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
5: 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四库全书》里面，曹昭的《格古要论》，《格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
4: 《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3: 那我赶紧给秦总打电话。
4: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0: 你快去。
6: 我也去。
4: 走。
0: 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小心一点啊，
1: 好，自己别弄乱了。
2: 哎，明白。
0: 小心啊。

0: 是不是这个？啊，割骨腰轮。对。哎哎，你别去哪儿啊！哎哎，张都，
1: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
0: 桃子，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1: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0: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
1: 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那

0: 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代 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吹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成新堂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三年。
2: 这下出名了。
1: 咱们做成新堂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
3: 哎，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4: 哎，这说啥？
3: 就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5: 就知道吃。
4: 宣师傅啊，嗯，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嗯，咱们宣家的纸啊都出名了。嗯，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那
6: 就是嘛。
7: 对啊，
6: 对
7: 啊，
6: 就是。
3: 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一年半载的后生就想造这个成型堂纸啊。
5: 就是。
8: 哎，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3: 哎呀，永年啊，嗯，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
5: 哎，对呀，老薛，应该你去啊，你去，
6: 你
5: 去，你
6: 去，你去，
8: 这干嘛？张度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
9: 成新堂纸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
10: 喂，依然。
11: 哎，欣姐，那个轩辕没事吧？
10: 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
11: 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
10: 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11: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
9: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12: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成兴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怎么全给烧了你啊？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 遇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的爱上我，无法自拔。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0: 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
1: 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
0: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1: 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
1: 你打算怎么帮我？
0: 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部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
1: 那倒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
0: 你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那不过，要说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天冲玉髓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1: 好。
2: 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1: 好的，师长。这个三十五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3: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
1: 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 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2: 师父，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1: 好，好，你坐下吧。
2: 喝的有点多。
1: 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因为宣家呀，跟宗阔斋这二百多年呢。 我们就要续上了。

0: 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1: 没听错吧？
2: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3: 老徐，
0: 嗯，
3: 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纸，咱不说其他的，好吧？
0: 哎，老爷，张度啊，他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
3: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纸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纸，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1: 老爷，吃东西。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
4: 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
0: 嗯。
5: 哎，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
0: 嗯
1: 嗯，就吃菜吃菜。哎呀，你喝多了，你也吃点。
6: 想什么话，
7: 主任？啊，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诚心堂纸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1: 我看呀，
8: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当初让你们到宣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7: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9: 哼，厉害啊！
8: 你呀。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
9: 你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的睡，睡的吃的。
7: 哎，我可听出来酸味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开心就好。
8: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9: 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
7: 那你路上慢点啊。
9: 不聊了。
8: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7: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8: 我还没讲完呢。
7: 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8: 你到底想说什么？
7: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8: 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我还没吃完了吗？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1: 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
0: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
1: 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
2: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0: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 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100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

0: 心过谁。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要不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0: 喝喝喝喝喝，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你好好反省一下。

0: 永年呢，水泵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水泵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这挺精致的嘛，
1: 宣言做的
0: 啊。
1: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999。
0: 这能卖得出去啊？
1: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这价格定得有点太高了。
1: 你记得10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
0: 啊。
1: 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工啊，
1: 嗯，
0: 可费大了。
1: 那当然，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
1: 嗯，
0: 不过
1: 嗯，
0: 得你儿子点头吧。

0: 来，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
1: 怀，
0: 老板，
2: 圆，
0: 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来。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起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3: 老陈，老陈，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要采访一下您，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啊，关一下啊？
4: 可以吗？
5: 有点太高了，
4: 有点曝光，你要不要往这儿抬？
5: 哦，这可以，这可以。
4: 带上机器了啊！
5: 啊，
4: 好。
3: 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6: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3: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
5: 对，
7: 哎，你干什么？
3: 叔，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哎，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

0: 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1: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
0: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得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的，您说对不对啊，是吧？
1: 我跟你呀、啊，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2: 上考古，挖坟去。这是纸厂。
3: 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4: 就是啊，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5: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父不在，就他说了算。
4: 他说了算。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吃蒜。哎，动不动就古法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6: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7: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1: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6: 往山里跑干什么去？
7: 对呀、啊、
1: 哎呀，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6: 干大事儿。

0: 有点甜呢、啊。
1: 说风扬，大风扬，风扬出了个土皇帝，十年高粱九年黄，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买儿

0: 母亲，
1: 哎，
0: 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
1: 嗯，哎，我问你一下
0: 啊，
1: 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0: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1: 啊，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
0: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
1: 嗯，
0: 我跟你讲话呢。
1: 啊！
0: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1: 啊，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0: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
1: 嗯，
0: 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1: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0: 张杜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
1: 哎呀，这个张杜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0: 关键是他说话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

0: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啊，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1: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的。
0: 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儿。 我比你看得清楚，张杜这人，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0: 我们宣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宣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宣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它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pH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
2: 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宋兰姐，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没
3: 有必要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3: 行。
4: 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干嘛呢？
6: 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7: 大家收拾收拾走吧。走。
0: 还没回去休息呢。
1: 哎，师傅，我还不困呢。

0: 来，吃花生，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1: 谢谢师傅。
0: 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

0: 压榨器，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
1: 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从哪儿买呢？
0: 你这个木栅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哦，原来呢是用木栅阀，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
2: 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
0: 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他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
2: 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 你这个木栅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五六个人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 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是古法制，纯古法，
1: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0: 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制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制好？
2: 我这也不懂啊。
3: 我是来谈合作的，
4: 我请专家来试试纸，
5: 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
3: 你说谁？
6: 请看《众墨园》第十三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我怀孕了，
6: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7: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8: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9: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6: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0: 糖宝巴士开业了！
9: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嘛，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3: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0: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1: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 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
2: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易安宁丸，养好心。
5: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6: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7: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排，补肺丸。
14: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15: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2: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的，他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
2: 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八个月。
2: 老话说，三年学徒，五年半徒，七年成师。
0: 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1: 我哪敢跟您比呀？您可别笑话我了。
0: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坐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起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

0: 师傅，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1: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说下去。
1: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宣家的品牌。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宣家祖祖辈辈。 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这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0: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0: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价值这么没有信心。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0: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八天都见不着人影，还不如一个外人。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嗯，
1: 我有这个命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吧。
1: 过细一点啊。
0: 哦。
1: 师傅，嗯，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嗯，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的为祭松鹤斋而准备着。 今年的祭祖大典呢，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
0: 啊，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
1: 好。好啊。
0: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2: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0: 爷，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2: 行，我自己来吧。
0: 来，请坐。那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制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

0: 不是张度，我这也不懂啊。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不，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的很。
1: 光聪明，你还智慧。
0: 这话让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
1: 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
0: 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但是可悲呀，宣家人不这么想。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宣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2: 我是个外星人，我不姓宣。哎，行了，别喝了，喝够多的了。你娘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1: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2: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1: 你等一下。

别人笑我太疯癫了，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陶杰墓，无花无酒出寸天。

0: 别看了，嗯，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小满，
2: 哎，师傅，
1: 你张杜怎么没给你在一起捞纸呢？
2: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啊，
3: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1: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0: 火。
4: 火呀！
1: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0: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啊！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00磅。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啊。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对，还有那边，啊，您先自己看一下啊。先生您好，
1: 您好，您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0: 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献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各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1: 好，那你稍等。
0: 哎哎。

0: 老人家，嗯，哎呦，您是从泾县来？
1: 是是是。啊，
0: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1: 好，好，好。我是宣城泾县的，我叫宣永年。哦，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啊，请您来看看。
2: 哎，您先喝口水。啊，
1: 谢谢你，不用。您看，哦，哎，宣誓的宣纸。
0: 哎，不用拿了，不用拿了。哦，
1: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
0: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嗯，好纸好纸。
1: 是啊，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
0: 听说过，听说过。嗯，宣总，嗯，您叫我小徐就行。嗯。宣纸采购这块我负责。哦，啊，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1: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百年的了，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
1: 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0: 宣总，宣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
1: 嗯，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啊，我是说，纸卖得好不好，质量很重要。嗯嗯，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啊。您看，您看，
0: 来来来，帮帮忙。
1: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抖如丝绸，不闻声。泼墨似云，分五色，久藏不住，色如信。
0: 宣总，您看这样好吧？哦，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1: 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我就在北京等。
0: 这样啊，徐总，虽然呢，我负责选址采购，嗯嗯。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1: 嗯，这个我懂，我懂，它是规矩。嗯，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0: 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咱们以后联系。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哎哎，你们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4: 不是，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线上都发你了。
3: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得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

0: 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1: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0: 七哥不就行了？
2: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嘿，
0: 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
1: 哟，这么厉害。
0: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1: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
0: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
1: 行，那你去放放评价，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3: 走了，廖主任。嗯，你慢点吧。
1: 哎，交给我了，走了，拜拜。
0: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4: 别光拍短视频，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
1: 哎，你放心，
4: 慢点开。

0: 喂喂，嗯。
1: 永年，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0: 哎，那还能谈得怎么样？人家一听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的，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啊，你放心吧。
2: 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事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
0: 耶，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
2: 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还没办妥呗。
3: 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
0: 他找个人试纸，走过场，啊，走完了这个过场，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三五天时间吧。
2: 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0: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0: 你挺会享受，去找灵感吗？
1: 找个地方跳海，
0: 死远一点是对的。

0: 走，
1: 快点。找到了，还有多远啊？
0: 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
1: 还有一座山
0: 啊，
1: 不行了。
0: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
1: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0: 来，坚持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0: 这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1: 还换呀？张度，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0: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

0: 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的造纸会更感兴趣。
1: 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通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一到三年，比现在还柔还软，新墨新釉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晕散，墨分五色，那叫一地道。
3: 得了，就按照你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
3: 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哦，
4: 来看看。啊，
2: 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嗯，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可看看，
2: 宣誓纸业，
4: 不讲名头，只聊品质。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哎呀，
4: 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2: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呢。
4: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4: 您实事求是说，你怕什么？
5: 大叔啊，您这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
4: 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先走啊。
1: 你保护、啊、
0: 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
1: 不用不用，我这这这是什么？
0: 我给你倒点热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您坐您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坐坐。这都四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1: 事没办好，不好回去。
0: 哎呦，这样啊，玄总，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哦。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那么咱们这一关就算过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
1: 你说谁？
0: 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1: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
0: 您是怕他太挑是吗？
1: 我倒不是怕这个啊，我怕他不懂。
0: 哎呀，

0: 全总啊，能请到江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您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
1: 徐军，我不挑，就请他试纸，请他试纸。
0: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哎。

0: 我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2: 哼，好，哎，你看你看你看啊，
0: 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看见没有？
2: 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有特点，两不靠。

0: 江老，欢迎江老，欢迎江老，
1: 欢迎江老，大驾光临！我等你这电话等的可是够苦。哎呀，
0: 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呐？嗯，
1: 最好别让我失望。
0: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1: 好，那就试试，
0: 麻烦你。

0: 好纸。
1: 好纸啊，惊现宣家的新纸，但是好过十年前。
2: 江老，您真是神了。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了，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高啊，实在是高啊。
3: 来来，收吧收吧，来来来，

0: 许阿姨。哎，
1: 林姑娘来啦，
2: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不是，那多麻烦呀！
2: 哎呦，不麻烦。你轩叔叔不在，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
0: 我刚想问呢，轩叔叔那边怎么样啊？
2: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嗯，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

0: 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江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的。江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1: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宣叔叔做的纸啊。
0: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
2: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3: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2: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呢。
4: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3: 你这一点呀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我可不吃啊。
2: 夏虫不可语病。
5: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职场。
6: 小鱼啊，你叫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5: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7: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父不在就他说了算。
5: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0: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直接说，别跟我客气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张杜哥，我明天有事，
2: 我不去，我没客。那他俩不去，我也不去了，你能请吃啥好东西啊？

0: 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尖，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2: 玄总，
3: 不客气，
2: 喝茶。
3: 谢谢谢谢。哎
2: 呀，玄总，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江老梅的可说，一通夸，说值好，好值。嗯。可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是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1: 徐经理，这个您放10000个心，我们……
2: 您坐，您坐，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纸也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

0: 一拿扭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各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陈继兴，我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
1: 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玄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您都看到了，哎，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2: 薛叔叔，不是说市值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市值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
1: 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这个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3: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那我觉得能不能请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
2: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
3: 因为毕竟100年没合作了，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
1: 哦，
3: 哎，
1: 老薛，那个姜自留，你不是说那个姜自留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
2: 姜自留，他，
3: 我觉得。
1: 姜自留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
3: 而且他试纸的时候又说的那么好，
1: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3: 就是，
2: 他姜自留的脾气比我还倔。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
1: 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4: 当年宣叔说什么呀？
1: 他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
4: 是不是？薛叔叔，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
1: 老薛，
4: 咱好不容易去一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但你跟那个姜自留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1: 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4: 薛叔叔，
1: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2: 我考虑考虑吧，啊。
1: 我挂了。
4: 哎呦，不跟他说了，
1: 那我挂了啊，薛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姜老师，
1: 请问您是？
2: 我是安徽宣城蓟县的宣永年。
1: 哦，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您。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
2: 哦。
1: 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
2: 哦，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哎呀，
1: 不用，宣师傅，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0: 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
1: 保证会有人买吗？
2: 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3: 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4: 宗贺斋马上就来了。
5: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6: 请看《众墨园》第十四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1: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8: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3: 好梦大事开业了！
14: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5: 为了出示队伍，专门将李亨调任川调师。
16: 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17: 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18: 你病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
19: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17: 你帮我了，
18: 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
0: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自在的活着。
2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陛下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22: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我所饰演的所有人物里面最纠结的一个，他的内心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4: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22: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非常正的一个人物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从黄埔毕业了以后，吸收了黄埔的精神，所以不管他在面临任何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以家国情怀为上的。
4: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0: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4: 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

0: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他就像出生在山顶的人，那李知敬就像是出生在谷底的人。两个人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潘祖望最后是滚落到山下，但是潘祖望并不想滚落，他是想一直往上。这个戏好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面上看，两个人肯定是对手，但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后来两个人又是对立面，却又成了一家人，一个娶了姐姐，一个娶了妹妹。我们两个要携手一起去抗敌的时候，是不是一加一更大于二？它就会产生很多化学效应。我觉得对于观众们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官刺激。
1: 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2: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1: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1: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我愿意奉。
0: 他对于共产党是一直有欣赏之处的啊，而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啊，一些这个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也让他一直在左右徘徊，一直在纠结。其实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体系内、不同的信仰下，但是两个人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吸的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过瘾的。两兄弟又是仇又是和。
3: 小心！志新，志新，李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
0: 我们实际上设定的这个九个弹孔，有的弹孔是为了爱情，有的弹孔是为了亲情，有的弹孔是为了兄弟，有的弹孔是为了信仰。其实是每一枪都是有它很重要的寓意的，那这一枪来讲的话，说实话就是兄弟把命都交给你了，这个对潘祖望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
2: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1: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0: 当他快滚下悬崖的时候，有兄弟伸出一只手把你拉住了，教你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认为潘祖望这个人物虽然是纠结，但是还是尽量会选择对的，就是他纠结之后还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定，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后走向了正确的路，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个完整的过程讲了整个这个人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崩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教会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年轻人应该多多的去看这些先辈的事情，哪怕选择错误了，改过来也是可以重新站上山顶的。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2: 正常吧，应该的。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宣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啊，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
0: 嗯，我够酸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啊，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爸，爸！啊，薛师傅，你别。
1: 我也跟着一块儿遛去。
3: 张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

0: Lucky， 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0: 我就是跟你泄泄火。

0: 什么东西这是？啊！吃野猪吃不了细粮吗？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第一个，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你自己明白。

0: 我明白了，徐经理肯定给你打了电话，因为是我找他要的你的地址。就算徐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还得出门十里迎你不成？
1: 你知道我要来，你还搞这些没用的干嘛？就说事儿呗。我没事儿啊。是，你是没事，我有事儿，我有事儿，找到你。
0: 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1: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我开条件？
0: 我缺什么呀？你口气不小，你能给我什么？
1: 就这个，多少钱？ 我给。
0: 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境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自己看啊。

0: 没毛病。
1: 嗯，
0: 哎，戏里无瑕，云纹如雪，刃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刀纸，你看着。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犁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嗯，狗屁不懂。
0: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姜自留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1: 酱驴。

0: 哟，徐经理，哎，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欢迎。谁呀？是江子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你没有搞错吧？哦不，啊，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
1: 这个老家伙。
2: 大伙儿呢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3: 是是是，
2: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4: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2: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
3: 对，
2: 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
4: 好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桃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
2: 好，
4: 兄弟们，干活，
3: 干活。
2: 行行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
3: 师娘，您慢点。
2: 拜托了，哎，
3: 慢点，慢点，师娘。哎，叶师傅，聊两句。
4: 聊呗，不耽误啊。
3: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不发纸。
4: 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3: 我想

0: 我试试，觉得是个路子。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呢吗？宗鹤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薛呢，他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1: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工夫。
0: 哎，别讲，我忙着呢。浩南，
2: 哎，
0: 来，
2: 好，
0: 快，锦生。

0: 算了，哎，太早了，小鱼，
1: 啊，
0: 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台里儿，你之前干过，简单，捞纸，啊，
1: 张总，
0: 老何子说，
1: 你们俩干嘛呢？
0: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儿。
1: 啊，我没聊，
2: 这工作时间。
0: 聊什么私事啊？赶回去！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捞行？那得看怎么捞，是吧？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3: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现在行吗？
4: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深一点。张栋，谁让你捞古法纸的？
4: 没谁，
3: 我自己要捞古法纸。你师娘怎么教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
5: 小鱼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一起下起哄？
3: 那师傅讲，以后厂子归张督管，那我只有听他的了。
4: 胡说八道！老薛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老师哥代管。
3: 哦，
5: 那没人跟我讲，我又没听见。
3: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5: 哦，那你讲了又不算吗？
4: 我
5: 来，小鱼，
4: 咋了？
0: 行啊，啊，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哦，马哥，坐。来，继续。
6: 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一传人没有利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再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那就随他去吧。
7: 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师兄，张度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
8: 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闭关了吧？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那就好。
7: 不过，轩师傅都来了，轩今天不来，我打他电话，他老是惯着鸡，不知道忙些什么。
8: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7: 嘿，他别给我出家了。
8: 哎呀，不可，阿姨。
9: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慢点，慢点，哎，哎，回来了，辛苦了，
10: 来来来，哎。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北京松鹤斋的徐经理。
1: 哦，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徐经理，哎，来，我们到厂区去看一下吧。
2: 好，
3: 看看。这边请。好。哎。
1: 不介绍介绍我，
4: 江大师。哎呀，
0: 您是大名鼎鼎的江大师，谁不认识？
3: 江大师，欢迎。
5: 你，你还敢来见我啊？
3: 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你。哦，
5: 不敢。哎呀，嫂子，哎，中午吃什么呀？
6: 勤这干拌都准备好了，
5: 还有那个
3: 茂林糊也有，
5: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6: 江大师啊，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5: 他谢谢我啊，鬼才信呢。哎，
3: 真的。
7: 大家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江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好。哎，张杜呢？
8: 他呀，去找江大师了。
0: 别人家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轩家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2: 从山里引过来啊，这距离可不近呐，
0: 5公里。哎
2: 呦，大工程大工程，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
2: 江老啊，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宣家造纸的态度。
0: 谢谢。
2: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1: 你得好好看看。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你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茂林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哎，对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沈阳，哎，生抽来了，
1: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
0: 嗯，香吧。
1: 小满，哎，后院拔几个葱。
2: 好。
3: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很特别的。

0: 你们家工作餐太丰盛了，平时工人们都这么吃啊？
1: 这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2: 金鱼蒸蛋还有冒灵狐，
3: 都是我的最爱。
4: 懂了懂了懂
0: 了，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2: 这算什么，徐经理啊，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而且我们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点呢。
0: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1: 以心换心嘛。
3: 是是是是是。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1: 是是，
0: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3: 那你就别端着了。
0: 不端着，我端不，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哦哦，宣总啊，哎，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3: 我就等你这句话吧。啊，
1: 徐经理。

0: 我敬您，
1: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敬
0: 您，您敬。
1: 来
2: 来来来，
1: 我这你
2: 我赔一个赔。
3: 好，
2: 好，
3: 辛苦啊。
2: 来来来，
0: 您慢点吧，您请坐。
2: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儿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边。哦，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呢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你一杯。
0: 谢谢。
5: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0: 马上签，马上签。嗯，
2: 稍微。
0: 嗯，好。
4: 江大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5: 哼，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4: 少喝点，
5: 少喝点，少喝点。
3: 嗯，
4: 你们吃
3: 啊。嗯，徐经理，哎，江大师，师傅是娘，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0: 啊啊，好。
2: 这么。啊，来来来，
5: 当然这个
0: 好。
2: 味道怎么样？

0: 李委员长，哎，看见张杜了吗？没有看见。
1: 您吃，这是土鸡。
2: 向导，嗯，
1: 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了，这个数量。
3: 向导，向大师，
1: 我想麻烦你们，
3: 你们能不能帮我？
1: 不急不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
2: 徐经理，张杜，
1: 随他去。
2: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0: 古法纸？
1: 对，纯古法纸。
0: 你造的？
2: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规行巨帛，
1: 没有半分差池的。
0: 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向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姜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姜老，要不你给长眼看看？
1: 哎，姜大师，
0: 看不了。
1: 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你这。我不参与。
0: 张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让你尽孝。江大师，行。
4: 行，
0: 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谢谢徐经理，我看看。吃轩家的饭，砸轩家的锅。哎，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哎呦，谢谢。嗯，江老，
4: 嗯，
0: 江老。 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不过你说了不参与，
4: 贾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
0: 不参与。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
4: 嗯，
0: 这纸，实话实说哈，这纸真的不错啊。 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你这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

0: 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轩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轩总，100年之后您轩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轩总。
1: 师父，你就同意了吧，这对轩家只有好啊。师父，
2: 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我们轩家做的纸。
0: 嗯，那行，那咱回头再议，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轩总，来喝酒喝酒。姜老，姜老。来，郑总，静。
3: 哎，永年兄，这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4: 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3: 我找他去。现在呀、啊。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反了。
0: 姜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3: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0: 你这，
4: 那我带你去。
0: 别陪他，
3: 走了，慢慢吃啊，
0: 你慢吃啊。
5: 好，学师我先去。
3: 好。
6: 姜老师。

0: 来，江大师，
1: 好，
0: 来来来来，请，轩爷起来了，
2: 请进，江大师请进。
3: 呵，
2: 这是遭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我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儿，哎呀，这。
4: 哎，这算什么呀？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5: 哎，艺术家都有个性。
2: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4: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5: 谢。
4: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2: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
5: 哎，江郎，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4: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6: 师傅，
4: 你个小兔崽子，
6: 你怎么来了？
4: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6: 林然，你也在、啊？
2: 哎，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6: 你林然，你报销费大家啊！
2: 师傅，
7: 江大师、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6: 我一回来，我就闭关了，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的捕。

0: 说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的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1: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0: 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1: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0: 是，
1: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毅力，你这画画不怎么上心，还是……
0: 哎，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 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2: 好，
0: 走走走走走，
2: 去看看，
0: 来来，一起一起啊！来，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妈，走走走，一起，
3: 我收拾，我收拾，
0: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真不一样，
3: 来，你觉得怎么样？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4: 哎，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等他过年。
5: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啊。
4: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5: 谁说不是呢？

0: 老头，你干嘛去？
1: 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许给我。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0: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1: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
3: 招我一次，我打你一次，
4: 招都打
5: 了。来人，打架是吧？
6: 来！
7: 师傅脸啊！我要是你头和死掉算了，你还打人？你长本事了你？
3: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7: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
8: 头顶三尺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哎，你不要脸吗？我们老宣家还要脸的？
7: 就是、啊。
5: 你赶紧走吧。
7: 是吗？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饱了，撤了。
10: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过去，走。哎呀，快点，走。
8: 算了，
11: 真是没事找事儿。
10: 小满，干活。
2: 啊。跟谁干、啊？
10: 跟张杜。
2: 我
10: 什么呀？听话。
2: 是师傅。

0: 那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他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1: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你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军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2: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3: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
2: 哎，小轩老师啊，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3: 哎，我集过，就我们那盲同学。
2: 抢着集呢，
4: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
0: 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1: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4: 张总，你很成熟，连听别人把话讲完的定力都没有。 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
1: 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各位，我先抛个砖引个砖。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
4: 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5: 不，干什么呀？说话阴阳不阳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0: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我最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这样做。
4: 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
6: 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
4: 不可能，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哎，
1: 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0: 宣言，
1: 啊，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过来。
4: 黄经理，去送一下。
5: 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
1: 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晴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承担压。

0: 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去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1: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0: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1: 散会。

0: 小会长，嗯，
1: 怎么了？
0: 可爱吗？啊，
1: 可爱，你不是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2: 轩爷啊，这都几点了，新人怎么还不来、啊？
0: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3: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2: 为什么呀？

0: 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1: 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
0: 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
2: 古法就是传承。
0: 你那不是在做纸，是在做绣。
3: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4: 比纸？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
1: 我来。
5: 请看《众墨园》第十五集。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探索心。
9: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跟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一只鞋扔了，另一只也没用了。
4: 你敢扔鞋你、
5: 小悍妇。
3: 齐小伟，
6: 你个孬货。
3: 小竹，你有本事吧。
7: 看到杨帆梅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想像杨帆梅这样不顾一切的活一次。
8: 喂，妈。
9: 帆梅，你啥时候回来？让你哥接你去。
10: 妈，我实在太忙了，回不去。
7: 在我第一集第一场的时候是穿的比较朴素的，但是呢，我回到家里的以后呢，我整个的服装的颜色和这个状态都变换了。
11: 二姐，
7: 我要在家里就是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一定要穿得非常像孔雀，让大家觉得我就是过得非常的好。
12: 你也有要脸的时候。
7: 然后在家里的设计的话，也会就是比如说我的说话的声音会比别人要大一些，大嗓门，表情会比较夸张一点。对，就是其实这个的表现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杨帆梅，看到我。
3: 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就齐小伟这样的孬货，我们家小芳能主动就见鬼了。
7: 给他设想了一下，他可能从小的时候连生日蛋糕就是都没有过，就没有被真的重视过。可能他自己买了一个蛋糕，会自己给自己唱一首生日歌，所以他在家里他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受待见。
3: 这是孔雀吧？
10: 你觉得像你吧？
3: 这孔雀就像我，
12: 反正比四不像墙，像什么都不像自己。
10: 就是一只山鸡，
3: 怎么是山鸡了？还
12: 有，在小芳眼里，我就是孔雀。
7: 其实他，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是追求爱的。樊梅其实在这个戏的话，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穿着高跟鞋，然后我是最厉害的，我有钱， 我过得很好，我是从深圳回来的，一直到他最后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看到他的服装的变化，就是我可以穿得舒服一点，我可以穿着拖鞋，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平庸，我可以接受大家看我说我过得不好，我过得不好又怎么样呢？
9: 妈，妈，哎呦，儿子，啊，哎，想死你了。
7: 原先的时候，杨范梅这个角色，她可能不会带孩子，不知道怎么爱孩子，对老公的感觉，原来是因为爱钱，然后呢，到后面觉得我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爱老公，同时跟他一起解决当下的困难。所以杨范梅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成长线。因为当时拍的时候，我就去樊梅住的那个地方的旁边，就是小朋友啊什么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就去看了看他们小的时候如何在这个村落里面成长的，然后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安逸很快乐，然后景色也特别的美。有些人我就问他们，我就也采访那些就是住在那儿的，就是十来岁的小孩，正好暑假嘛，然后就回到这个荔波，然后我说你们以后想干嘛呀？有的人就说我以后就想留在这边开一个扎染店，开一个民宿。有些小孩就说，哎，我想去深圳打工，我想去深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环境。因为可能贵州离深圳也比较近嘛，然后所以就是那边的人都可能想往大城市上去，所以樊梅其实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我就看到她的时候，就看到好像看到小时候的樊梅的样子，就是我虽然在这个村里面成长起来的，我认识的人都是我的邻居们，可是我希望在他们里面我是过得最好的。樊梅的话呢，就像一只花孔雀，然后从这片山林里吧飞了出去，但是其实他最终发现真的还是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的治愈他。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6: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7: 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2: 九个弹孔第27集。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9: 安排一下，
18: 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1: 我想养到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1: 小星，
0: 在，
1: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我找找上层关系，看能不能尽快让夫人和孩子出来。
0: 是。
2: 向荣毕竟是给我敬过茶，叫我一声姐姐的人，他这人品没得挑的。咱们家最不好的时候，只有他来家里看过我们。雪乔，你这次一定要替他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3: 安督王都打几次电报来了，让我尽量帮他尽快释放那母子俩。但是稽查处他归上边直接管，还有梁维在那横了一道，我说不上话呀。再说这事牵扯到陈木青，有他我不愿干这个事。
2: 你吃什么吃啊？那潘祖旺呢？他可是你的老部下，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哦，他现在在前线带兵打仗，妻儿在牢里坐牢。我问你，这要是换做我，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3: 行了行了行了，我虽然说不上话，但是那个武汉站的站长他是我老部下，我私下跟他打个招呼不就完了吗？最起码别难为这对母子，行了吧？
2: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3: 唉，
4: 所以这个东边的山坡是关键啊，派出一个排的兵力。
5: 报告，
4: 在这儿进来，最好要用机枪。
5: 嫂子伤了，
4: 他在哪儿？
5: 医务室。

0: 姐姐生了，是个男孩。向群
1: 怎么样？
0: 母子平安。
1: 哈哈，
2: 恭喜！
1: 我能去看看他吗？
0: 当然能啊，快进来看看。
1: 哎，别愣着了，快多找。

0: 报告师长，先遣部队侦察组发回电报，他们在木兰乡发现了共军主力部队。
1: 发报，命令先遣部队在木兰乡与共军开展阵地战，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尽量拖住共军，等主力支援。
2: 是，师长。
3: 报告，报告政委，距离我部5里发现了敌情。
4: 5里？
3: 是。
5: 立即转移，
6: 命令许春来、洪世昌、薛正东顶上去，拖延住敌人的进攻，为部队撤离争取时间。其余的人马上往山里撤退。

0: 我们打开，司令，他们走可能会痛。
1: 打开，
0: 是。小活命就跟我走，快！
2: 谢谢你，司令。走。

0: 停止前进！团长，怎么不追了？潘师长命令咱们不要贸然追击，尤其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这片山谷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容易遭埋伏。
1: 前段时间，咱们采用的这个跳蚤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跟国民党玩捉迷藏。
0: 也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国民党肯定是要图谋报复的。这一次，他们来势凶猛，想跟咱们正面作战。可是咱们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到山谷里来，诱敌深入，打他个伏击。
2: 没想到，这些泥腿子共军跑得这么快，
0: 让他们跑了，是有些不甘心的。
3: 不光是不甘心，师长也会怪罪咱们。
0: 总不该把盗贼的猎物跟丢了。
4: 通讯员报告说，国民党走到山谷这边，明显放慢了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往里走了。
0: 那政委的意见，咱们怎么办呢？
2: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围而歼之。
0: 进山，但不要冒进，谨慎追击，跟共军保持一定距离。
5: 步步为营，
0: 随时提防，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埋伏。
6: 是，
5: 前进队友，好，步步前进，调出迎击链，快！
6: 后面快点！你是潘所望的兵了？
5: 是，感谢长官不计前嫌，给我们中伤员最好的医治。
6: 咱们虽然是阵营不同，但是上了战场都是中国人。
5: 李英帮主，
6: 实不相瞒，我对李司令是早有耳闻。我王大鹏入伍10年，今日亲眼所见李司令本人，我是心服口服。哼，
5: 你可不用夸我。等到了根据地以后，你们这些俘虏也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6: 司令准备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俘虏啊？
5: 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愿意回去，我们会放路费；愿意加入我们，我们热烈欢迎。
6: 我愿意，李司令，我愿意参加解放军，跟着司令你的队伍。
5: 那我倒是欢迎。不过我要纠正一点，你不是跟着我，你是跟着解放军。我们要解放全中国的。
6: 是。谢谢李司令。

0: 团长，还是没有共军的踪迹。没踪迹倒是好事，离得太近了，怕中他们的埋伏。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吧？这一次的攻势这么猛烈，哪来得及布下什么埋伏？
1: 共军狡猾得很，
0: 小心点总没大错。
1: 报告，
0: 找到几名从共军那儿逃回来的兄弟。
1: 带过来。
0: 是。
1: 团长。
2: 兄弟们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我不能对不起党国啊！你是没看见，枪炮声一响，共军落荒而逃，逃跑还不忘带上我们。
0: 是，他们都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再逃出来的。
2: 对啊，他们自己人都打起来了，不然我们没机会跑过来。
1: 你们一共被抓了多少人？
2: 被他们抓了20来个人，我们这10来个兄弟是趁他们那块舍了命才跑出来。
0: 是。
3: 是，他们拼了命的追我们，把他们好几个兄弟被打死了，我们也就是没枪，有枪我们现在就打过去，是不是？
4: 是。
5: 报告团长、参谋，我们在后山的路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4: 撤。
1: 团长，你看。
3: 这些能代表什么？
4: 团长，你看这罐子上的英文，我觉得应该是共军缴获的咱们的物资，因为着急逃跑，所以没来得及收拾。
2: 对，这就是缴获了咱们的物资。
4: 对，
2: 他们这次仓皇逃跑带的物资肯定不够。
4: 对，
2: 我还看见他们好几个人就吃这一个罐头。
4: 团长，再加上你们来的突然，那些重型机枪那棍子拿不走，
2: 你看，让他们凿的，
3: 你看。
1: 团长，共军现在肯定已经粮草不足，而且疲惫不堪了。如果我们现在乘胜追击，一定能将他们一举击溃。
2: 这可是歼敌的好机会啊！
6: 对，
2: 对啊，团长，
4: 是啊，团长，
2: 下决心吧。错了这次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好，集合队伍，全速前进，乘胜追击。
2: 是，
6: 是，是，
2: 部队集合。
7: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余六差不多了，该提枪。我就想问一点啊，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东、春来、小刘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8: 大鹏，只有用疑兵之计，才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7: 你真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零伤亡吗？报告保证。大鹏，你别害怕，我和郑东跟你一起。
8: 我不是怕，我是不希望有人因我而死。
5: 那你更应该好好配合我们，唱好去出戏啊！
7: 可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8: 失控就打，这条大鱼不能让它跑了。
7: 你放心，如果真的出现失控的情况的话，我们两个会挡在你前面。
9: 大鹏，我也不想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目前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零伤亡的办法。你想想。

0: 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 你是个叛徒。
1: 我是叛徒，
0: 我现在是解放军了，
1: 我是来救你的。
2: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要不是因为他，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
0: 你们可以反抗，
2: 哎，
0: 得先跟我们同归于尽，然后再跟你们这帮弟兄会合。你们看看四周，你们被包围了，
1: 投降吧，团长。
2: 投降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3: 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
3: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交枪不杀，
3: 交枪不杀。
0: 不想了。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忙完就过来找你了啊。哎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真棒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哦，呵呵，哎呀，你看，哦，哦呦呦呦呦。
1: 现在咱们的部队还是有困难，但是有困难我们要解决困难。
2: 报告。
1: 怎么了？
2: 急电。
1: 念。
3: 来来来，给我
1: 下去吧。
2: 是。
3: 那我念了啊。
1: 念呀、啊、你不念省委念。
3: 我念我念。江南游击纵队在李志信和廖文远同志的指挥下，江内线中的外线游击战术发挥出了极高水平，牢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湖北的主力，为全国的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毛主席的表扬。
1: 嗯，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啊。好，可以啊，你个小狼崽子，那消息都传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啊。
4: 这个同志们，这可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的肯定褒奖，
5: 但是也是鞭策啊，同志们戒骄戒躁，不许骄傲啊。
1: 毛主席说过啊，谦虚使人进步，看来我们志信同志还能再进步啊。
4: 没有，贺司令，我说的是真的。
6: 您说这场仗啊，要不是征东春来两个人视死如归，我们大鹏同志通力配合，
4: 还有政委的统一全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没错，所以啊，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统一的战略思想啊，以及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多打胜仗嘛，是吧？
7: 是
8: 是。
7: 哎，老何啊，你这是在后方待的时间太长了是吧？怎么变化这么大？
3: 咋了？
7: 咋了？净说虚词儿呗。他说的那叫语气跟腔调，是不是我曾经经常用的？
3: 还以为我说错了呢。
7: 你能不能给我们江南纵队来点实惠的？
1: 说要什么实惠的？
7: 你看啊，纵队整编之后，人员增加了不少，对吧？嗯。大小仗呢也打了不少，现在轻重伤员也不在少数啊。我们每天是打着跑，跑着打，翻山越岭，披星戴月的，谁也受不了了。真的，所以啊，我建议哪儿也不去，

0: 逆修整。
1: 政委，确实这块的自然环境能够给我们部队提供补给，但是我认为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0: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而且咱们现在身处的地形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易守难攻，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拿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他能过来吗？他敢过来吗？他过来一个试试。
1: 何司令，政委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政委，咱们这块的地形地势开阔，你万一国民党的飞机要是真来了，咱咋办？
2: 好，
3: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说的呀都有道理。
2: 这样啊，
3: 咱们的部队呢在这儿暂时休整之后，还是要进山里去，要求做好隐藏。
4: 是。
5: 师长，师长，陈长官来电催促咱们赶紧进攻。
6: 回电，将继续与李志新部周旋。
5: 师长，咱们上次就是回复的这句话。
6: 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5: 是。
6: 我老婆孩子有消息了吗？
5: 没有。

哭了。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饿坏了吧？我给你烧了点粥，马上就好。
1: 好啊。孩子最近咋总哭啊？这小孩刚落地，营养一直都没跟上，天天这么被炮火轰着。我看他是吓着了，有点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那得吃点啥药？
1: 那么小的孩子哪能吃药啊？那咋办？你知道廖政委今天为什么提出原地休整吗？我还纳闷呢，他那个部署明显是有一个漏洞，为啥还得坚持？你呀，光操心怎么打仗的事儿了，这生活上的细节难免顾及不到。
0: 廖政委是担心咱们这个环境这么折腾下去，你看咱们大人都受不了，怕这孩子坚持不住。易守难攻，再过来一个试试。让我，犯糊涂。等过两天，咱们在山林里隐蔽了，状况就会好很多。好什么呀？那山林里蚊虫又多。
1: 阳光又少又潮湿，也不能处处烧热水。那孩子需要热水怎么办啊？

0: 司令夫人你就放心吧。
1: 我跟你保证，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司令夫人和司令公子的一切需求。
2: 司令夫人，哎，除了一个勤务员帮着我挑挑孩子，红梅偶尔帮帮我，但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这个司令夫人啊，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每天跟着你这个司令长途跋涉几十里地。
0: 好的好的，咱们这个革命啊，就像是咱们孩子的名字啊，胜利。
3: 等胜利了就啥都有了啊。
4: 胜利，
2: 胜利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哎，你说咱们下一个孩子叫什么？你取个名呗。
1: 毛主席说过，咱们要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那咱下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解放吧。
2: 解放，
1: 解放，
2: 解放好。解放。
5: 报告师长，陈长官电报。
6: 念。
5: 陈长官说，我们辛苦作战，精神可嘉，为了配合我们作战更快地消灭共军，陈长官已经申请了空中支援，派飞机轰炸江南纵队。
6: 苏回电，感谢陈长官的理解与心意，如果能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在地面上的前线战场战胜李志信，暂时不需要空中支援。
5: 师长，这样回复恐怕不妥，陈长官已经确定派飞机来了，而且他让飞行队的大队长与你联络。
6: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有信心战胜李志信，不需要空中支援，让飞行队原路返回，就这么回。
5: 是。
7: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1: 真是怕啥来啥。
7: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1: 不大可能，敌人的地面部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出动空军也是很正常的事。有可能是姐夫。
7: 可是姐夫很久没跟我们联系过了，志信，我还是担心这个电报有问题啊。
1: 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先安排同志们处理。
8: 全体集合，马上胜利。快
9: 快快快快快。
5: 师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6: 来了几架？
5: 整整一个分队，

0: 同志们加快点速度啊，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点，
1: 快快
0: 速度，快快，
2: 来来来来，大伙跑跑，
0: 来，
3: 一二三，
4: 一二三，
3: 一一二三，
4: 一二三，
3: 一二

来了！来，哇！

0: 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1: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

走开，放开！二妹，跟我来！

0: 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室，周哪担待得起啊？
1: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是任务。一如刚，
2: 那一生周海，你不知道啊，这小子以前是个大赌徒，你别说，他进了红军之后啊，人也变了，也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人。
3: 现在牌坊虽然没有了，但是你们都是从牌坊出来的人，绝不能给牌坊丢脸。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等仗打完了以后，大家都想做些什么呢？
4: 白大夫，仗打完你想干啥？
5: 假如有一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就再回到清水镇，把我爷爷留给我们的药铺再经营起来，做一个真正能悬壶济世的好大夫。
6: 政委，别光说我们，说说你自己，你想干啥？
4: 我回江西九江找我儿子。
6: 当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离散了，那会儿小家伙这么高，40岁，这会儿啊估计能种地了。

0: 宗耀，跟你娘念啊，人，
1: 大，
0: 天，哎，对，再念一遍，人，
1: 大，天。
2: 哟，学写字儿呢？嫂子，怎么样？想清楚有什么要说的了吗？
0: 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所谓的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赶紧放我们娘俩出去。
2: 现在可不是我能说的算的，你要是想出去啊，就得交代清楚。
0: 没有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0: 说过，我可以给祖旺写信，我写了一封。这信里除了报我们母子平安，就是让祖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报效党国。没关系，你可以随便查验。
1: 嫂子的家信，我怎么会看呢？
0: 你爱看不看？看完了，别忘了帮我寄出去。来，宗佑，咱们接着认字啊。一撇一捺是个人，这个不是人。那这个念什么呀？
2: 大。
0: 这个字呢？
2: 天。
0: 对。
3: 今天收到一封家书，上面写的都是官话，一看就是被人逼着写的。我的老婆孩子都变成了人质，我现在是被人拿着刺刀顶着屁股打仗。
4: 现在上级就怕前线军官投降共党，我听说有很多军官他们的家眷已经被集中到了家属部，说是集中照顾，可没有一个人能随便出来，快和坐牢差不多。
3: 党国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4: 对了，还有件事儿，咱们的粮草跟弹药快不足了，得省着点用。
3: 上峰跟我保证过，前线供给不会出问题。
4: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和装备的补给了。
3: 那还打什么仗？
4: 总指挥部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

0: 这关键时候飞机扔炸弹还是管用的，
1: 两颗原子弹日本也受不了，硬是炸得投降了。
2: 要不怎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扔炸弹。
0: 什么叫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付共军他们没有空军也没有空军力量。
1: 对，不能让共军喘过气来，还是要炸他们。
3: 好，大家安静一下，我刚看大家发言踊跃，畅所欲言，非常好。咱们先告一段落，我来提出我的几点意见。日前空军配合我们对李志信部所在的江南纵队实施轰炸，重创了共军主力，把他们赶到大山里去。陈长官来电，希望我们抓住战机，

0: 表达底，活捉李志信。刚才我看到大家已经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为如何乘胜追击各抒己见。下面我来归纳总结，提出我的决定。第一，我们要做好在山区作战的准备，包括物资、粮草、军备、武器。第二。 我们要敲山震虎，对李志信部可能所在的位置实施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第三，派出先遣侦察兵，配合空军展开侦查，力争找出李志信部所在的精准位置。大家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吗？
1: 你怎么想的？
2: 说不定。
0: 如果没有，就这么决定。小青，
3: 在，
0: 给上峰发报。 汇报我们的会议纪要。是。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争取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江南纵队，活捉李志信。是。
4: 陈来，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5: 华江
6: 到，
5: 通知各部抓紧修建和加固防御工事，地洞要深，多储备饮用水，补给也要节约使用。
6: 是。

0: 师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剿共，谁都挑不出毛病来。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1: 可是师长，您知道，这么开炮没什么效果啊。
2: 山都炸平了，谁敢说咱们剿共不积极？
3: 报告。
2: 师长，上峰电报，命令我们后撤。
4: 由攻转守，切断解放军进入武汉的路线。怎么任务突然改了？
2: 电报上说，最近全线战事吃紧，我们和李志信战斗的同时，其他各路的共军击败了多地的国军，逼近武汉城，意图占领武汉，让我们回防武汉防线。现在保住中心大城市是首要任务。
4: 服从命令，全线后撤，撤回长江南岸。
2: 是。
5: 上级考虑到廖政委的牺牲，还有我身上的伤，所以委派贺先生同志来兼任我们这支江南纵队的政委。我的老上级来了，大伙就有主心骨了。大家欢迎。
6: 同志们，我知道廖政委的牺牲，大家和。 都很难过，但是这个挫折是绝对打败不了我们这支江南纵队。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2: 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
13: 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
14: 别动！你们是什么人？
15: 解放军。
16: 师长，李志新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17: 控制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不许打伤潘子光。
18: 通知的
19: 是。
7: 兄弟们，赶快撤！
6: 给我追！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5: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15: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9: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9: 人在阵地在，拼了。
2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2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9: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4: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9: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5: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26: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2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8: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9: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0: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活兴盛。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5: 潘市长，您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6: 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
7: 后路我替你选好了。
6: 我不需要。
8: 张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笑纳。
9: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28集。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20: 百年益安宁丸。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
1: 是。
2: 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解放战争的历史。
3: 真是冤家路窄啊。这次保卫武汉的战役，咱们又跟李志新对上了。对面是江南纵队，过江两天已经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军营弄得很整齐，而且还插着红旗，上面写着江南纵队几个大字清清楚楚，看来他们元气已经恢复了。
4: 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
3: 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
5: 师长大可不必担心，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咱们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志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攻坚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
3: 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
6: 还疼不？
7: 早不疼。
6: 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它在里面留着一些。

0: 我发现啊，
1: 我带来的这支队伍
0: 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啊，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哎，你可以呀，啊！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儿确实已经够响亮了，但它毕竟是游击队啊。我们智信带的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还得再升级呀、啊，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
2: 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快快快，电报！
0: 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
3: 那我得麻烦政委帮我念念。
0: 你还念？我跟你说，我都背下来了。厅长，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而且作为攻打武汉的先头部队，李志新同志担任为司令员，新军装马上就到。
4: 志新，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西贡。
3: 感谢啊，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
0: 好，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啊，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3: 不再聊会儿了，
0: 不待了不待了，
5: 谢谢政委啊。
6: 火焰燃烧在心上。

0: 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它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咱们这支队伍啊，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金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又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
1: 你的职责是看守油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速？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
2: 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
3: 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
1: 那汽油呢？
2: 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
3: 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 我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 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谈恋爱。<笑>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哎，有啥秘诀没有啊？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

0: 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十六字诀打，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不靠秘诀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的站在了一起。
1: 小邢，全市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
2: 是，就剩这么多了。
3: 报告，
4: 何雪桥长官急电。
1: 念。
2: 关于潘子光将军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需侦州后处理。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镇州后处理呢？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啊，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
0: 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好，
1: 小邢，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一死，可我还是一师之长，要对全市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
2: 是，谢谢师长。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借点粮食。
5: 借粮食？
2: 我们现在是实在揭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子光师长的意思啊，是借贵部的粮食救救急。
6: 哎，我这儿有一份。哎呀，
5: 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两支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我们就没指望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2: 自己想办法？
5: 对呀。
2: 那贵部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
5: 我跟你们的师长祖啊，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
2: 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
5: 对呀、啊，
2: 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
5: 老弟呀，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两顿，那是要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是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新志军呢？
2: 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来来，山谷东边还有几个村子，我们没来得及征收，你们既然缺粮，干脆跟我们一起去征收吧。
2: 不，这样不合适，我得跟我们潘师长请示一下。
5: 哎呀，老弟呀、啊，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呀？啊，没粮吃了，上面不拨粮，神仙也没别的招啊，早晚得自己挣粮。
2: 那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
7: 长官，把我粮食，长官，
8: 把我粮食，把我粮食，把我粮食，把我粮食。

0: 你跑不了，你跑不了，走开！走开！来了，薛副官，他不让你的兵收集粮食啊，就这么点粮食，你再不收，我可抱怨了。
1: 该死呀！放粮食了，你们官民党，你们这些该死的，都不打好死！哎，
2: 小林同志，现在什么情况？
1: 最近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里，加密电文增多，而且破译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在很多的片段里，频繁的出现水厂、电厂、工厂、桥梁、铁路爆炸等字眼。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
0: 很有这可能。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
3: 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
4: 所以这个仗很难啊。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先进城，一是阻止国民党大肆破坏城市，二是协助武汉地下工委进行策反工作。
3: 少爷，我倒觉得征东的这个建议可行，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
5: 更有利于我们解放武汉。
6: 行，那就这么定。程东，你带小六子呢，先进趟城，联系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要求：注意安全。
7: 是。
8: 程东，程东，
5: 哎，你去武汉城能不能帮我办件事儿？
8: 小星。
7: 如果我战死沙场了，葬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好的？我对
8: 不起师长，我实在不忍心像日本鬼子一样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抢粮食。没弄来粮食，请师长处罚。
7: 没弄来就没弄来吧。一会儿你去把部队里面营制以上干部都叫到粮仓，告诉他们，
8: 我们已经没粮了。师长，这不是动摇军心吗？古代打仗就曾有过，打仗前故意把粮食烧掉，断绝后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最后取胜的先例。事到如今，我们也瞒不住了，不如跟他们交个实底。他们知道没有粮了，反而会坚定他们决一死战的决心。
7: 哀兵必胜。
8: 或许这也是个办法，但愿能有用吧。都怪我，没下得去是个狠手。
9: 小青，不抢老百姓的粮食，不做残暴之事，说明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我没有看错你。你做的是对的。
10: 报告，师长，李知县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11: 控制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绝不能放进来一兵一卒。
12: 是。
11: 哎，师长来视察炮兵阵地，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在这儿？你这是严重的失职！大敌当前，你和你的部下吊儿郎当放粮，就你这种状态，能打仗吗？啊！你自己想去战场上送死，没关系。
10: 但是你要耽误了整个战局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要上军事法庭要被枪毙的，你知道吗？
11: 卑职无能，请师长处分。
2: 为什么不积极备战，如此消极懈怠？
10: 师长，我实话实说，我计算过，我们炮营剩余的炮弹每门只能打两三发，搞个演习还差不多，真到实战的话，打两发就完了，岂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延误战机，还会被攻击笑话。所以我最近把重点放在，
11: 放哪儿了？说。
8: 让兄弟们保养好装备，防止火炮生锈。部队已经接近弹尽粮绝，根本没有打阻击战的本钱。李志信就在三里之外，如果他发起冲锋的话，我们连一个回合都顶不住。
7: 师长，那怎么办？
8: 战局至此，大厦将倾，不是你我能够扭转的。 这已经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而是我跟李志信之间的战争，也是为我这一辈子的军人生涯争一口气。

0: 兄弟们，决战的时候到了！这场仗，我们是为自己而战，为我们的男儿血性而战，为我们这支部队的荣耀而战！跟着我，跟我马头所向，冲锋！
1: 杨总，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她要出片。
2: 收到。
3: 行吗？阿宝，就这么办。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这有封信，如果我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一定安排人把他交给陈长官。陈长官。 您读到此信，说明祖望已经战死疆场。祖望作为军人，无愧于党国。既陈长官念及我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自我弃而自由之身，不下祖望百姓。

咱们跟他们打游击战，你带着主力部队在山谷两侧隐秘处设下埋伏，我主动出击佯攻，吸引李志进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山谷附近，来个请君入瓮。这个时候你发起总攻，把共军队伍打散，我杀一个回马枪，在山谷这儿伺机全歼。

0: 师长，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埋伏好了。
1: 好，让大家分散开，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形成伏击圈。共军一旦来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活捉李志信。记住，我要活的。

0: 师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人来，李直进会上钩吗？
1: 会不会上钩我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们跟李直进的背水一战。
0: 可是师长，这如果他们还不来的话。
1: 跟你说过，我们这儿没有如果，也没有可是，这场仗只有胜与败。

0: 咱们俩人好好聊聊吧，
1: 李司令，你就这么自信吗？你连武器都不带，就这么有自信，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吗？我现在一声令下，你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0: 我信，同时我也信你，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黑枪吧？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潘祖旺了。
1: 您说的对，潘师长，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0: 市长，目前你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两天之内答应谈判，按照我军政策，可以算你为解放武汉立功。
1: 潘市长，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2: 市长，您不能下去。
3: 我必须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2: 可是李世信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会对您不利，咱们就都完了。
3: 我跟你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传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你来找我谈，无非是想劝我投降吧。那我也劝你，别费这个心了。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给我答案？
1: 你问。
0: 你我开战以来，贵部一上来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阵法？
1: 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
0: 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 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个姐夫，对吧？姐夫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
1: 潘师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在赘述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
0: 选一条后路，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
1: 我不需要，你带着部队放马过来吧。
0: 想不通没关系，想不通可以慢慢想。3天5天都行。 我陪着你。另外，姐夫，我的部队带着粮食和水来的。如果你这群兄弟们需要，随时来找我。
1: 拿下武汉后，让湘群照顾好她姐姐，还有宗耀。

0: 不知道，这次李知县是自己主动进入埋伏圈的，他刚才已经手下留情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山上放枪，咱们刚才可就……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0: 可是师长。 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要是粮食没了，是还能硬撑一段时间；要是连口水都没有，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1: 那就挖野菜，截露水。

0: 薛探长，你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过有两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
1: 哪两个地方？
0: 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啊。
1: 感谢郝书记做的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保护武汉城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
0: 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
1: 感谢郝书记。还有件事儿，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
0: 这个没问题，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
1: 感谢郝书记。
2: 停车，停车，下车，需要检查。你们哪一部分呢？
3: 有什么问题吗？李海，
2: 你知道我的名字？
3: 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
2: 哦，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

0: 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1: 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
2: 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
1: 难怪军心不稳。
0: 军国大事暂且不提，看看就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
2: 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还得小心翼翼地供着。
1: 无非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
0: 保密保密，
1: 说多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
3: 你确定这是常震的办公室？
4: 对，常震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1: 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他
5: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南迁。
2: 是，司令。就转告夫人这一句话？
1: 就这一句。
2: 若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您可以直接跟夫人通电话，在电话里说，岂不是比我转告更
1: 糊涂？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打电话是要被监听的。
6: 别动，
7: 放下。
1: 你们是什么人？
7: 解放军。
5: 怎么进来的？
3: 那得问问您的老部下了。
4: 常司令，幸会了。
1: 这位兄弟看着面善啊。
4: 我就是您的老部下，原37师侦察队队长，现人民解放军侦察排排长王大鹏。这位是我们的薛团长。
6: 同志们，把枪放下吧。
3: 常司令，您别紧张，我们没有想伤害你，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常司令，咱们坐下来聊。
1: 好，
3: 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笑纳。
1: 客气客气。

0: 不知兄弟需要我做些什么，请直说。
1: 全国的大形势和湖北的小形势，我相信您比我还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该怎么选您应该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你常司令率部起义，带领陆军部队加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在进入武汉时能顺利安全进城，并且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物资，就地改编。这样不仅能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还能保证您部下的所有人的安全。你放心，解放之后我党会给予你妥善的安置。您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可都等着您吃饭呢。您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同意就收下这个立功状，
1: 如果不同意那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张司令，
1: 身为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
0: 张司令，这个礼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张司令，
2: 您是个聪明人，
0: 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3: 能冒昧的问一句吗？
4: 兄弟们是属于共军
3: 解放军哪个部分呢？
0: 我们属于李志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
3: 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0: 张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

0: 奇异的事儿就先这样，我还有个小忙需要您帮一下。
1: 请讲。
0: 我要进国军家属部接一个人。
2: 你确定要去啊？
3: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2: 哟，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4: 什么事儿？
2: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4: 行为反常？
2: 原先我们俩面谈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啥啊，黄埔精神，啥党国信仰，但是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就说了一句：“武汉解放以后，让你照顾好姐姐还有外甥。”
4: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2: 就是一种感觉吧。哎，把这个带上。
4: 咱们呀，既然是去劝降的，就得有诚意。再说了，他是我姐夫，不能把我怎么样。收着。
2: 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
4: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嗯。

0: 师长，
1: 姐夫，
2: 杨军，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5: 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我向你们投降，那向荣和孩子就活不成，替我照顾好他们。
6: 您是邓向荣吗？
7: 我是邓向群同志的战友，带你们离开这儿。
8: 司令，
9: 程东，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知县，睁眼看看我，
10: 看看这是什么？
9: 这把刀您还留着呢。
11: 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杨老板，你能不能也收下我们的药材啊？要是卖不掉的话，就都会烂在家里了。
2: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钱的问题，是草药包销量的问题。
3: 来，我给你看样好东西，绝对是最好最独一无二的设计。
4: 我想到了。
2: 还没睡吧，王老板？我想跟您谈个合作。
5: 请关注《小芳》第17集。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0: 我要吃烧鹅，
2: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
13: 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带
20: 吧。收钱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原以为有了人手备足草药，这事儿就成了大办。可接下来一个月，除了抒情仓带的客源，再没其他销路。没有固定铺子，就没有新客源，销量也死活上不去。我一边带娃，一边忙草药包的事情。可大半个月过去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铺子。
1: 哎呀，打呼噜，打呼噜，宝宝。
2: 来，先进来看看。这个是附近最后一套房源了，面积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格局、采光、装修都是附近最好的，而且价格符合你们的预算。
0: 这比前几个看的好多了。
2: 对，
3: 你这套路，现在你看不好的，把好的留最后，你不就租了吗？
2: 你们先看看啊。
0: 哎，这也去景区的必经之路呢，这多
3: 行啊！砍价了，看我的。哎，我们觉得这个地段啊，还是离村里稍微有点。
2: 你是觉得离村子远了，都快到景区了是吧？要不我再给你们便宜点。
3: 还有空间是吧？
2: 还能谈，还能谈。
3: 哎，这个墙我们自己刷得花钱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如果你们把它租下来，肯定要重新装修，我让房东给你们免租期。
3: 哎，您还挺爽快的。
2: 看您说的，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0: 我们停选这个房子吧。
2: 好，
0: 您看看跟房东能够最低聊到多少。
2: 我实话告诉你们啊，这房子房东着急出，你们俩也挺有诚意的，我再去跟房东聊一聊，给你们让一些，一年25000怎么样？
0: 25000就太好了，
3: 您快去吧。
0: 对，谢谢。
2: 我马上回来。
0: 谢谢。这哥们儿挺爽快的，
4: 两万五。
3: 我跟你说，我就是在深圳待久了，觉得哪儿都有套路。他这样我还有点不适应啊。
0: 到时候大家就从这个
3: 这我坐了，这样
0: 门口摆
2: 两位。实在是不好意思，房东说了，别人25000可以租，租给你们，他要50000。
0: 50000？
3: 哎，你这个套路我真没见过，打个电话回来就翻一番。
2: 不是我房东说的。
0: 房东谁啊？
2: 咱们村那个养猪标兵姚家浩。
3: 哎，这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合适的铺面，还是姚家浩的。你说他那么大个养猪场的老板，心眼这么小。
0: 算了，你也别生气了，不租不租也挺好，他那风水肯定不好。
3: 但是咱们都看了大半个月了，这么多店面，不是地段不合适，就是钱不合适，怎么办啊？
0: 慢慢找吧，不能急。哎。
2: 不可能是全部的，
3: 那是不是咱家东西偷出来了？别，你先弄。
0: 来，你干嘛？
3: 行了，去啊。
0: 你去啊。嗯，
3: 你去。
0: 谁要报警了啊？
5: 哎，小花，
3: 我当是谁啊？
5: 你可算回来了，
3: 这不小伟兄弟吗？
5: 哎，你今天铺面看的咋样？
0: 稀客呀，你俩有什么事？
3: 哎呀。这给鸡拜年，准备好事儿，快跑吧！今儿都你赚钱了，
5: 不是？快！不，这回真的是好事儿。
3: 对，
5: 我们是谈合作的啊。你们要买草药包？啊！哎呀！怠慢！快！
3: 就是快！
6: 小芳，你现在这草药包，我们觉得挺有搞头的。来咱们这儿旅游的人啊，都问呢。
5: 是的，我们仨呢。我们俩呢开了个民宿，你们仨俩人还挺厉害的，
6: 还可以。
5: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那个店里面呢整了一个文旅联动区，
6: 哎，对，
5: 想卖卖你们的草药包，然后也带动一下我们民宿的生意嘛。对，有钱大家一起赚。
0: 好说，你们要多少个呢？
6: 100个。嗯。
5: 但是，小芳啊，是这样，我们这关系肯定就不用说。

0: 不是真的假的？小鹏真的免费送啊？
1: 真的呗。
0: 不是跟你们两个人说了吗？别告诉他，我也投资了民宿。你这他知道了，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1: 就你入那点股，我都不好意思提。
0: 什么意思？
2: 哎，
0: 什么意思啊？
3: 你还真就没那么大面子。人家小方不收我们钱，那是要跟我们做交易的。
0: 什么交易啊？
3: 100个草药包换了一堆民宿老板的联系方式。
1: 可不是，你以为是我俩占了便宜，其实是小方占了我俩的便宜。这回啊亏大喽。
2: 我不行了。
4: 不是，你再坚持坚持。哎，这边送完，还有那西边要送呢。
2: 不行，我今天运动量真超标了，让你爸送吧，太累了。
4: 我爸去镇上送草木了，他回来天都黑了。
2: 咱们村的民宿不是在山里就是在林子里，你这一天天折腾这么多趟也挣不了多少钱。
4: 我歇一会儿吧，我也确实不太行。
2: 咖啡
4: 啊。
5: 你好，老板。
6: 你好，
2: 两杯冰美式。
4: 一杯美式，一杯拿铁。
6: 38，自己扫码。
4: 没电了，您扫一下。
2: 我没带手机。
4: 不是，现在有人出门不带手机，你说什么呢？你付一下。
2: 减轻配重吗？哎，老板，明天你还在吗？我明天给您。
6: 无所谓，送你们喝了。
4: 啊？
6: 每天在哪遇到我不一定。天晴了呢，咱们就上山顶喝云顶咖啡。下雨了，咱们钻桥洞，来杯雨季特调，碰上就是缘分。
4: 谢谢。
2: 哎，老板，您这个店叫燕姐的咖啡，跟您气势不搭呀。
6: 燕姐是我老婆。
2: 哦。
6: 她的理想呢是开一家咖啡厅。我呢就攒了很久的钱，可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万事俱备的那一天。我虽然没有足够的钱开店，但我有辆车呀，开到哪就是客源。在这儿卖完，我就去下一站。顺便呢，也带他去看看他没来得及看的风景。走了。
4: 哎，老板，等一下。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您拿着
2: 草药包。
4: 对，这安神的，就睡觉的时候可以放到床头。谢谢，
6: 再见。
4: 好，拜拜。
2: 拜拜，老板，有缘再会。哎，听了这个故事啊，我又有干劲儿，充满电，出发，走，走啊。
4: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再等。
2: 等什么？
4: 我们也可以开一个在路上的店。
2: 你先等等我。哎，
4: 我们就开一间在路上的草药店，就叫草包。
7: 哎，真是舍不得卖呀。那旅游公司不签我了，他要签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嘿，厉害呀。开100天的车，晚上也不带休息的，还要打手游玩漂移，我哪比得过他们呢？
8: 我懂您。
7: 哎，
8: 咱们都是被优化的。
7: 被化了吗？哎，这车啊，不管要看外表，主要是看发动机。这发动机今年年审的时候，他说跟刚出厂的时候一样一样的。我保养得好啊，就像我这人一样，心好，心脏好啊，等等的呀，哈哈哈，舍不得卖呀。才开7-8年，正好开的时候。不过要是给你们俩开走的话，我心里还是好过一些。
4: 我看一下啊。
7: 嗯。
8: 你可得想好啊，老车翻新。找地方停靠，后面应付风吹日。

0: 我想好了，梅叔，这个车我们要了。好嘛。还有您这人，能不能也归我们？好。嗯。啊？我觉得您这老伙计应该对您也挺有感情的，所以您要是不嫌弃的话，等我们移动店铺开业了，这个位置还归您。
1: 你不嫌我老啊？什么？那我们还担心您嫌我们年轻，不懂事，不跟我们玩呢？
2: 不可能，不得行吧？<笑>我带你们开一圈。
0: 好啊，
1: 开两圈啊！
3: 小芳，
1: 嗯，
3: 你干什么去啊？啊，
0: 我约了设计师，聊一下草包车的设计图。
3: 你看你现在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比特呀？啊，
0: 没事啊，我奶奶跟我爸照顾着呢。那能一样吗？奶奶都多大岁数了，然后叔叔如果要带比特的话，他自己木匠的活都没时间做了。你这样下去不行。嗯，我明白，我知道你不放心比特，但是我得工作呀，我得赚钱，也不只是为了让比特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有自己想做的事儿。
3: 但是我可以答应你，忙完开业之阵子，我肯定自己带比特。
1: 不是，我支持你创业。哎呀，我的意思是，在店铺好起来之前这段时间，我可以带比特，我可以当你的带娃搭子呀。
0: 不是你工作呢？
1: 工作辞了。你都开始创业了，我不可能一直待在游乐园是吧？我得向你看齐。 勇敢地走出去，虽然第一步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被你比下去。放心吧，比特交给我没问题的，你就大胆去干。那就这么说定了，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小芳，快过来看。
1: 什么呀？
0: 看看你们老杨家对你的爱。这个你大姑送你的能量风铃，说挂在车里面有好运。这个你时尚的二姑特意挑选的漂亮的桌布。哎呦，这个可厉害了，这是你爹送你的电子秤，还有你奶奶怕丢东西送的监控，还有呢，这个是蛋蛋亲手画的草包的地图，看，都是咱们战场啊，到时候。
1: 我要把蛋蛋画的地图贴在车尾。
0: 好。
1: 大姑的风铃我要挂在车头，二姑的毯子可以放在药箱上，爸爸的秤贴在门上，奶奶的监控放到可以看到我们的地方，
0: 还有最关键的这个。
2: 啥？
0: 快来！
2: 啥呀？
1: 音乐执照啊！
2: 哎呦喂！
1: 贵东市丽江县草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0: 法定代表人要分。哇！
1: 天哪！那我们草包就。
3: 合法了。

0: 妈妈就在那边工作呢。
1: 小伟，
0: 哎，
2: 比特，
0: 哎，辛苦了。哎，看这是两个阿姨啊。
3: 比特来了，来让叔叔抱抱，来来来。
0: 这个就是跟你说的那个坏叔叔啊，让一下。
4: 不让进，不让进。
0: 不是你凭什么不让进啊？小芳是这边的老板，我跟你说，比特放在古代那是少东家。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呢？
3: 我是他的创业合伙人，以后做大了做强之后呢，我就是他的原始股东，半个掌柜。
0: 你还掌柜呢？你就打工了。我跟你说，等这个店开起来之后，你第一个就 out 了。
3: 哎呦，我 out 不 out 不知道，我知道有些人已经 out 了。
0: 你打工拿的是员工合同，我是育儿合伙人，拿的是终身制的合同，咱俩中间是有鄙视链的，懂吗？哎，不跟你
3: 说了，不能进，不能进，油漆没干的，对孩子不好。
0: 那你不早说，
4: 你让我说了吗？
2: 宝贝，哎呀，想死妈妈了，你怎么来了？哎，吃过了没？
0: 啊，
2: 我们去看姨姨们。看，比特来啦。
0: 哎，好好打工啊，其他就别想。
3: 我想什么？
0: 你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啊？你俩不配。
3: 哎呦，就你配，就你行是吧？
0: 我也不配。咱俩半斤八两。
3: 那也是你半斤，我八两，比你多三两。
0: 爸爸来了！
2: 哎呦，
5: 说话了吗？
2: 知道我，知道我，辛苦了。
5: 你奶爸，
6: 爸来
0: 看你。他喜欢你俩啊。
2: 嗯。
0: 回家了。
3: 呀，呀，没在家呀？我说怎么没听到比特的声音呢？你俩这是去哪儿了呀？啊？小伟，让爸抱抱比特呗。
0: 你要干嘛？
3: 我能干什么呀？比特出生以后到现在啊，都和你们亲，你们都抱过，就我没抱过，我就不能跟我孙女亲近亲近啊？你们都跟防贼的时候防着我。
0: 你为了钱什么干不出来？
3: 可我知道错了。那天你们把我捆起来，我才知道我自己的老婆孩子有多恨我。我被绑得动弹不了，舌头也捋不直了。虽然我知道你们是故意整我，没什么危险，可我再一想，要是真这么瘫了，下半辈子躺在床上，我怕呀。我后悔，我后悔为了钱干的那些事儿，真是报应，报应。儿子，爸知道错了。以前嘛，我觉得钱是天老爷，现在不这么想了。为了那些破钱，我成了万人嫌，老婆老婆瞧不起我，儿子儿子和我离心。孙女儿就更不用说了，认不认我这个爷爷都两说呢。我活该，活该。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汇报孩子们啊。
1: 汇报汇报，
2: 你跟你哥小事我都报过。别听你妈瞎说，哎呀，我亲儿子完了没抱过吗？
3: 不是，拖着点头。
1: 哦，拖头，
3: 屁股也得拖住。哦，瞅你，瞅你脸，瞅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定当个好爷爷，爷爷抱上你了。
1: 啊！小芳，哎，咱们现在自己创业，多了那么多成本，就这价，连回本都够呛。
2: 哎。
3: 就是啊，这都是咱们仙女峰顶好的草药，这品质跟功效咱们翻倍卖都是良心价。
2: 哎呀，这个叫试营业特惠，先把销量打开，再慢慢的薄利多销。
3: 这也太薄了。
4: 小芳，小芳，小芳，你快看看，你快看这是啥。哎，
2: 这不是咱们草药包吗？
4: 连你都没看出来吧，这是假的，外面就卖5块钱，一次充好，他啥功效都敢说，关键是他打着咱们的旗号在卖。
1: 别想，
5: 带一个回去吧。哎，5块钱一个来啊，5块钱一个。哎，5块钱一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哎，5块了啊，5块钱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这都是山上挖的好草药啊！
6: 要两个。
5: 哎，好嘞。
2: 好草药啊，给我看看，谢谢。
5: 哎呀，10块钱啊！
6: 5块钱就能包治百病啊？
5: 这都是我山上采的上好的野生好药。
6: 你看，只要你敢吹，就有人敢信。
5: 看你说的，这2块钱一张的刮刮乐能刮出个百万富翁来，怎么着？我这草药还比不上一张彩票实在。
6: 不是大妈，你这个有股烂菜叶的味道，还发霉了。
5: 不卖给你了，不卖你了。
6: 我这
2: 草药的成色确实不错。
5: 哎呦，闺女，你真的是懂货呀！我这是扎扎实实的好药，没有草啊，不像那什么姓杨的他们那家，卖的比我贵的多了，真黑心。我这是亏本卖的，你们这是捡到大漏了。
2: 你这也真亏本啊，那你为什么要卖这么便宜呢？
5: 这两年啊，这药的价格压得比鞋底都低了，这些药是我去年攒着不舍得卖的，谁知道今年收草药的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这药再捂下去，这个药味儿啊就全跑光了，所以只能做成草药包了。姑娘，你多要几个吧。
2: 大娘，您还有多少草药？如果价格合适，我全都收了。
5: 说什么？
7: 找不到了。
2: 我说，我全都收了。
5: 吃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要这么多草药干啥呀？
2: 做草药包，我就是您口中那个黑心杨老板。
8: 你们两个货不是打假去了吗？那跑着上货去了，还买回来了。
2: 大娘太可怜了，就能帮一点是一点。嗯，
8: 不是大姐，你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囤货吗？你知道你们俩是竞争关系吗？你不抹黑他就不错了，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2: 不是，看啊，大娘这个草药包它是不刺的，只是它也不懂晾晒配比，所以它很容易反潮发霉，这样要是在市场上流通了，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杨家草药包的口碑，我就买下来互惠互利嘛。
6: 对，小芳，这是化敌为友，喜提供应商一枚。
9: 小芳，你变了，你以前可都是风风火火闯天闯地的，
1: 其实现在也有闯劲儿，只不过你现在的闯劲儿里多了一点点细腻，一点点变通。
10: 杨小芳，肯定大家
7: 小狼，咱们找个垃圾。哎，小狼，在哪儿？
8: 砸场子来了。
10: 你们找谁啊？
7: 哎，我们找杨小芳。
1: 什么情况啊？
10: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1: 我就是杨小芳，什么事儿？
7: 你是杨小芳？
1: 对。
7: 哎，杨老板，我们听刘大宁说了，你收了他家药材的事儿，你能不能也收下我们的药材呀？
11: 对
7: 呀，
11: 对呀，对呀，药材呀，
12: 双层药材呀，
7: 药材了。要是卖不掉的话，
13: 多好的药材，
7: 就都会烂在家里了。
1: 对不起，我不是什么大老板。我们现在连自己的草药包都卖不出去，我收了大娘她那儿的草药也没剩多少钱了。对不起。
7: 你也没办法，那这药就砸在手里了。

0: 我之后要是想到什么办法，我一定联系您。
1: 乡亲们，养老板也有自己的难处，我看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吧。现在咱们先回去，辛苦大家了，谢谢，真不怪你心软。我看了也难受，但是咱现在只能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已经自顾不暇了，真没办法。
2: 小王，等我们好起来了再帮他们也不迟。
3: 再想想别的办法。三千四百三十。嗯。
2: 行吧。
3: 嗯。
2: 给你弄了点药根。
3: 谢谢。
2: 你真要揽下那些村民的草药啊？
3: 我看到他们，就想到我爷爷了。 我爷爷之前是草药猎人嘛，也都是靠着卖草药养活一家子的。他们肯定也一样，就一家人等着草钱吃饭呢。你有什么大病？我就只有这些了，不够我再想办法。你先拿着。 其实最难的还不是钱的问题，是草药包销量的问题。我就算这次我把大家的草药给收了，但是我卖不出去，那也运转不起来啊。刘大娘能做出来，跟我的草药包看起来一样的，那什么牛小芳、王小芳、齐小芳，那他们都能做出来啊，那不跟工厂流水线作业一样吗？那有什么特别呢？那人家为什么要来买我杨小芳的草药包呢？
2: 它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地方。不是，
1: 小芳，你看啊，这个表面是一样的，但里面是不一样的呀。
2: 卖的便宜的，它的用料就不如你。如果它的用料跟你一样好的话，它卖的肯定就比你贵，是不是？
3: 问你，你见过最可爱的小孩是谁？
1: 我都知道你要这样说。那之前在玩具厂的时候，我被老板骂，做那斗鸡眼丑娃娃，你也是这样安慰我。你太主观了，你的评价没有参考价值。那不是，我可没有乱说啊。来，我给你看样好东西。咱们有了草包巴士，我就想着好好设计一下，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 我就觉得，咱们就把你设计的这些丑娃娃全部放在草包巴士上面，绝对是最好、最独一无二的设计。往后这些丑娃娃就是我们的招牌。
3: 等一下。

0: 我想到了，既然咱们有丑娃娃可以当招牌，那咱们干脆就把草药包做成丑娃娃。还没睡吧，王老板？是我，我之前在您厂子里做丑娃娃的杨小芳。不是，我不是要回去打工，我想跟您谈个合作。
1: 我想建立自己的品牌。眼看着下雨了，人还能来吗？
2: 杨老板亲口应下的，说谈好版权就来，咱们再等等吧。
1: 当初他都怀上了，说不嫁就不嫁呀，咱们这事儿他也可能说不来就不来啊。
2: 就是啊，天上哪能掉馅饼啊？
3: 走了，走了，
4: 再等等吧，万一都在路上了呢？
5: 要等你等。
3: 老苏，咱们会
5: 走。哎，看，
6: 是吗？
3: 这车
4: 是不是？哎，好像有。
3: 还真是他们，
5: 真是，
3: 是，来了，
5: 来了，
3: 快，一会儿，一会儿，哎呀，真好，可算来了，可算来了，
5: 真好。
3: 这咋了？没谈成。我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再想其他办法。搞定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搞定了！搞定了！
0: 草包巴士开业了！
7: 你们这是放炮啊？
8: 不然就咱们现在这个情形。还放什么炮？
9: 上啊！谁想让我爆啊？
8: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
9: 你说咱们预热了这么久，到头来连个捧场的人都没有，
8: 怎么办啊？我们该不会开业就要倒闭？
0: 瞎说！
10: 物价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地方选的不对，咱们收拾一下，换个地方重新开啊！
11: 地儿选错，
10: 把东西收一下啊！
0: 走，你们不要这么沮丧好不好？开工没有回头箭，东边不亮西边亮，乡亲们今天没来肯定是有他们自己的事情，你们呢要对咱们草包有信心，放炮！
12: 放炮！
13: 放炮！
14: 放炮！

暂时不卖啊！

0: 这些生菜和辣椒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一路生财，红红火火。
2: 呀，来了，来了！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0: 哎，干杯！我销冠啊，我销冠啊，今天，我绝对销冠。
1: 某些维度稍微比我强一点吧，
0: 维度和高度，
1: 嘴硬。我真没想到，就是咱们能通过草包，直接打开市场，一路翻盘。
0: 对，我们做到了。
2: 这杯酒我敬小峰，
0: 你是真的了不起。感谢你啊，给了我第二次机会，让我重启了人
3: 生。别说了，你先闷了。
0: 你这是。啊，小凤，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1: 你快上一边去吧，拍马屁都拍不明白，拍辈儿都乱。亚米特，加他，儿女双全，当你儿子了。
4: 没人让他认啊，其他人都是要当爹的，他喜欢当儿孙。小凤一定会把你当个宝供在手里面，怕你化掉的。我呢也不建议，比特叫你，你叫比特姐姐啊，啊，然后呢，我也不建议你叫我好爸爸，
0: 凭啥？
3: 老叔，哎，如果不是你拓宽了草药包的市场，就没有移动草包这个想法。还有小叔，哎呀，见你一直在背后支持我，如果不是你，草包这个想法就不会落地成现实。还有我的带娃搭子，超级奶爸齐小伟，感谢你把小伟照顾的。感谢你把比特照顾得这么好，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不能这么全心全意地投入草药包。总之，没有大家，就没有草包。我敬你们，
0: 干杯！
5: 来来来来来，
1: 急，性子急。
3: 我再去切点无脂毛桃。
1: 淡了。嗯。
0: 好。
2: 听着，小芳啊，叫我啥？叫我老叔。叫你小叔，说明在他的心中我比你重要，
1: 说明你听不出来好赖话。老叔老叔，哎呀，这称呼把你当哥们儿还美。

0: 小王，你现在那个店铺也算是步入正轨了。
1: 啊。
0: 我打算。
2: 你打算什么呀？你打算啊？两眼看不住，又打算弯道超车，是不是？
3: 这人这么朋友，不行啊！
2: 来吧，跟我说说你打算干嘛呀？打算表白啊？啊，来，我听听，我听听。来，说说说，哎，给你机会呢，快快快说说说，来说说说。
4: 老叔，
2: 嗯，
4: 透透气啊。
2: 哦。分好坏，自己采摘自己晒。哇，在床头一碗饭，我。

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0: 子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我要走了。
3: 你想好要做什么了？
2: 还没，但我想出去走一走。
3: 我支持你。
4: 快点，站住！
3: 我爸怎么样了？
5: 哪儿断了？接上没有？
6: 急性阑尾炎，还好啊，你们送的及时。
5: 阑尾炎？
7: 你先救他，他又救你，这辈子过的跟欢喜冤家似的。
1: 这个月底咱们股东分红。
8: 啊！谢谢毛总，谢谢你。
9: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3: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4: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5: 我能有一把枪吗？
1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5: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4: 骗子！
1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7: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9: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9: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6: 时尚界的新宠，
7: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1: 上海嘛，大城市。
7: 你就不想出去吗？
12: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3: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5: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1: 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
22: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23: 你以后离百出远一点。
24: 再过20年，我们会在哪？
25: 妈妈不是你的敌人，
26: 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7: 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28: 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29: 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如影随形。
1: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5: 我们这个月比上个月销量增加了50%，
30: 咱们享受当下，
31: 准备好大出血丸之位。
32: 我爸说，小芳就像这山上的草药，总是透着一股硬气还有韧劲儿。
1: 别怕，跟着我来。
0: 请关注《小芳》第18集。
3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3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要走了。你想好要做什么了？还没，但我想出去走一走。好啊，我支持你。
1: 那个，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那个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0: 切，我马上就凭借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0: 给你一个小东西，嗯，给。
1: 什么？
0: 打开看看。
1: 丑娃娃家族，你都帮我设计好了。
0: 这是我第一个原创，你可别嫌弃啊。

0: 丽丽啊，纪晓伟，
1: 谢谢你，杨小芳。

0: 挺帅的，姓苍，真的。嗯，
1: 怎么样？
0: 我说我佩服你啊，要是我做不到。
2: 你不用同情我，我不叫放手，我叫感情的

0: 升级。
1: 行了，咱不就是主动滚蛋了吗？
2: 什么什么滚蛋？什么滚蛋？听不到这词儿啊！杨有志让我滚蛋，怎么你也让我滚蛋？我是谁？我是抒情仓，我是要秦仓。哎哎，
3: 你不是放手了吗？你这也没放手。
0: 对你还是不能放手吗？
3: 你破名起的吧，还抒情仓，你站不住。
0: 我发现了，我这问题就出在我这名身上了。我名起太大了，你看人小伟、小芳，那都是小字辈的。人家小芳看着柔柔弱弱，但是生命力极其顽强。我要改名，我要改个小名字。
3: 你叫小草，争争竞草，生人不息。
0: 好名字啊，那好名字，他好就好好。好在跟小芳有 CP 感。
3: 上一边去啊！
0: 跟你开玩笑呢。行，从此以后我也要以小博大，脚踏实地。脚放地里还挺舒服的。嗯。

0: 有个事儿我想很久。
1: 嗯？
0: 这么唯美的画面，庆总能带到我吧？
1: 够呛。
2: 吃吧。
3: 嗯，多吃点，再喂你们一次。明天你们当家禽，我回去当牛马，还不如你们呢，好像。闲云野鹤的，吃。
4: 亲爱的妈妈，我想明白了，我不能再止步不前，我得像小芳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悲观者正确，乐观者进步，理想至死不傻嘞。
2: 别说了，别说了。
4: 这个字念啥嘞？
2: 就念鱼，至死不渝。哎呦妈，按照传统电视剧的套路，都得等我走了您再看这封信，起码得等明天早上。
4: 哦，那我明天早上再看。
2: 哎，妈妈妈妈妈。
3: 妈，我明天回深圳了。
4: 看出来了。临走还要偷上我的茄子和豆角，
3: 这给前同事们带的。
4: 哦，姑娘，是那个李小柔？
2: 不只是李小柔啦，哎呀，好多人呢，好多人呢，别逗我。现在啊，城里流行把菜当宠物养，说是要感受田园气息。
4: 哎呦，你们一上班连吃饭的时间没有，还感受田园气息啊，几天就死光光了。你让他们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帮他们云养菜。
2: 云养菜这么时髦的词儿您都知道？
4: 那有啥，我还在非洲养了两只鳄鱼，等长大了就给我游过来。
2: 妈，这个应该是假的啊。
4: 是吗？
2: 嗯。
4: 哟，那也没啥，我不骗人就行。
2: 嗯。
4: 哎呦，你们都走了，我种那么些菜，卖吧卖不动，吃嘛也吃不完。哎，等着养好了，我就给你们邮过去。

0: 妈，我先不走了。
1: 啊？那你干什么？
0: 大家不是喜欢云养菜吗？那我脚踏实地，干他个奶奶的菜园。

0: 啊，不是，是奶奶的菜园。
1: 不走了，那感情好，省钱呢。
0: 总是有钱拿的。那您当投资了，妈。妈，当年入股了。妈，考虑一下。妈，再爱我一次。妈妈，妈妈再爱我一次。妈妈。
2: 哎呀，真的不少啊！
3: 哎，
2: 这个怎么卖？
3: 眼光正好，新款150，
2: 这么贵啊？
3: 这个便宜50，那个也50。
2: 你看不起谁的？我就这么一说，肯定要150的呀。我孙女儿吃的喝的用的都得是最好的。
3: 哎呦，是吧？
2: 账我有点零钱，把它花了啊，100的。

1: 虎子，虎子，你可得挺过来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交代啊？虎子，
2: 别说了，别说了，我爸怎么样了？
1: 虎子还在手术室呢。
3: 不是怎么回事啊？妈说你出车祸了啊？
1: 你虎子说我躺在地上。
3: 疼得满头大汗，我又不敢动他，我就叫了救护车，拉到这里来了。
2: 你出车祸了，你怎么没事啊？岂能让你肇事者是吧你？虎子，
1: 虎子，你可得活过来啊！就算你脖子往下全瘫了，我老七伺候你下半辈子。
3: 呸呸呸！你猫哭耗子，你跑不了，你瘫吧你。
1: 虎子。
4: 医生，我爸怎么样啊？医生，他哪儿断了？接上没有？
5: 急性阑尾炎，还好啊，你们送了及时，再晚一点就穿孔了。阑尾炎？阑尾炎？啊？
4: 哎，
5: 哎呦，齐书记，齐书记，没事啊。
4: 哎呀，哎呀，哎。
6: 梁凡虎能耐啊你，很能忍是吧？差点穿了，你知不知道？今天要不是齐叔来把你送进医院，你怎么着？哦，就在马路上撑转上，哪天撑晕了是不是？哎，
7: 没事儿，我就是切了一段没用的肠子嘛。放心吧，啊。哦，
6: 那个齐德药怎么样了？
8: 梁叔，这回可是救了你一命啊！
7: 你爸命硬的，连阎王进来都得递根烟啊！不是他多事拉我一把，我一个药子翻身，我就躲过去了。指不定把那车都给吓停了。<笑>是吗？那你现在抢着过来付钱，图什么呀？
6: 我图清静。
7: 我这叫花钱买心安，我担你的老小子啊，拿这个说事儿，以后讹我个大的。<笑>不知道谁刚刚在手术室门口哭天喊地的啊，说要伺候杨叔下半辈子的。
4: 大大方方过去道个谢不丢人，至于这么拧巴吗？要不是我及时把救护车叫来，他的老命都不一定能保住。<笑>
9: 我来吧。
4: 哎呀，你先救他，他又救你，这辈子过得跟混迹冤家似的。哎哥，我真挺佩服你。
0: 自己阑尾都穿孔了，还能救别人？你真英雄啊！
9: 我没事儿，我这小身子骨你们还不了解吗？哦，对了，你那个草包不是要营业吗？你就别在这儿了。还有你，得不得，烦人！
0: 医生说你得吃点好消化的，我去给你弄点面汤。小叔，你看着他。
9: 不用。
0: 再说。 我让奶奶来看着，你信不信？
9: 那我俩的安排。

0: 谁说的？谁说的？
1: 你，我跟亚万户以后啊，还说不定谁伺候谁呢。
2: 你是咒我呢，还是咒你自个儿呢？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3: 我去做点面汤。
4: 哎，正好你爸嫌我叨叨，我一块儿吧。
5: 比特那边我也得回去帮忙了。
1: 不是，这怎么说走都走了呀？
2: 你也走吧，滚蛋。
1: 想不到我齐德耀鞍前马后把你送到医院，好处没捞着，最后倒落得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0: 医生可说了啊，你呀给活动，因为你这个放屁对你太重要，不能攒在肠子里。你才
1: 放屁呢！
0: 肠子里的屁，你不知好歹呢，要溜达，要走动。听话，这样恢复得快，多放屁，肠子好盘起来。
2: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0: 扶我起来啊！哎呀，底下垫那个尿不湿了吧？
2: 到岁数得服老。哎呦，齐德耀，啊，你咋突然转性了呢？人不都说吗，浪子回头金不换。哼，你还浪子了？啊？哎呀，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叫狗改不了吃屎啊。
0: 哎，我说。 这都溜达半小时了，你一点感觉没有啊？你憋着这些屁准备过年呀？哼，
2: 我对你的怨气憋了大半辈子了，一时半会儿的，我排不出去。
0: 行行，那你就别排啊，
2: 憋死你，疼死你！哼，我还没憋死，没疼死，我看你先急死。
0: 是你身上拉刀。
2: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急什么呀？
0: 扶好喽！没事吧？哦，溜溜
2: 弯儿。哎，
0: 你可别笑啊！你要笑，身上那个伤口就崩了。
2: 滚！
0: 不滚！
2: 滚！
0: 天不滚！
2: 你呀，应该叫齐大赖，
0: 你应该叫杨不领情。哼。

0: 家人们，真不是我不卖，是这个草药娃娃现在没货。
1: 凭我跟小芳的关系，出了货他肯定先给我留着呀。那行，老齐今天先直播到这儿，明天咱们老时间见，爱你们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彩云啊，明明有货为什么不让我卖呢？
3: 这您就不懂了吧、啊、这叫饥饿营销，您就按照我给您的台本念准没错，别站着呀，赶紧预习一下下一场的台本啊。哦，老同志要好好的，再接再厉，兴奋一点。妈妈，下午还有一场插花课，别忘了上啊。
4: 知道了。

0: 等一下啊，哥，我们再调整一下。
1: 好，侧脸下线，
2: 嗯，完美。
0: 好，三二一，开始。
3: 世界是终极的醉局诗，仙女疯癫，云雾伪伤，归真系列，不迎合，只征服。
0: 咔，再来一条吧，哥。
1: 就是感觉这个视频能炒菜。
4: 要死我！世人不懂我的表演艺术，
5: 受不了了！你别再说了好吗？
4: 不是我的表演艺术 OK
5: 的。你把我们的账号做成你的个人生活分享秀了。
4: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哎，你们别说，你们别说有。我跟你说，在我舒小草的官方带领下，我们这个月比上个月销量增加了50%。领导都掌握了。
5: 好的，这个月底咱们股东分红。啊！
4: 谢谢毛总，谢谢你。
6: 姥姥，哎，您现在这双手啊，可是仙女峰最核心的生产力工具，豆角终结者。
7: 秦姐，哎呦，这玩意儿好啊，我活了一辈子，这指甲盖还能当兵器使呢。哎，
5: 小芳来了。哇哦，哎，生意更好呀，门口排队呢，静静。奶奶，婶子，
8: 谢谢，谢谢
5: 啊。蜡烛放这儿了啊。哟，又生技装备了，
9: 这叫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晶晶说啊，用这个掐豆角，能快一倍，还能省下功夫搓两圈麻将，这叫自摸红
7: 红。
5: 回家织一桌，来
7: 做麻将。这么多人呢？哎呀，手牵手呢，甜着呢，
10: 领证了。妈带媳妇儿来做新娘奖，庆贺庆贺！
5: 恭喜恭喜啊！
7: 恭喜！
9: 新娘为大，快给她做指甲，
2: 必须得安排上最亮的美甲。
5: 小叔，用谁的菜园呢？这么上心？哦，小柔的菜园啊。小柔给你朋友圈点赞了吗？
11: 我们的关系已经不需要点赞去证明。喂，小柔，菜可以收了。
7: 行啊，你和我一起收。

0: 怎么样啊？这红娘当的，是不是给点靠处费啊？嗯。
1: 你是来看我的？
2: 我可不是来看你的啊，我可是来看菜地的。顺便看看你。
1: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1: 包包包给我，走。
2: 奶奶，哎，请小杨。哎呦，
3: 到了到了。
4: 哎，哎，你看你这，那是怎么了？
5: 老田，你不能
2: 干，
5: 你不能
2: 一天。你干啥了？
1: 起他妈的！
3: 哎呦，过来，过来。哎呀，你要是不好好做作业，那姥姥就用掐斗神功收拾你。
2: 嗨，没人护着你了吧？小讨债鬼，
1: 你再跑，我站住，你还跑？
2: 你欺负你妈，
1: 你小心点摔！
2: 谁欺负你？救命啊！

0: 好了，睡着了。嗯，现在就是我麻将之神杨晓峰的时刻，准备好大出血丸之位，快坐下吧，咱赶紧啊！来尝尝。哎哎，好吃吗？
1: 算，这次老钱回来挺精神的，也不用东躲西藏的了。哼，那是靠着我的服装店，他也算是东山再起了吧。以后看他还敢扔下我和蛋蛋不？嗯，还得是自己挣钱爽啊。5万，是比男人给的香。<笑>一万。哎，你妈呢？怎么不回来了？
2: 你这是问到点上了。你看他。
1: 天天跟大象待在一块儿呢，连我微信都不带回的，快看快看！哎呦，好自由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这樊竹啊和小柔都已经见过家长了，后面啊彩礼呀、结婚的事儿可不能马虎，你们得出出主意，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啊！
4: 哎呀，年轻人自己的事情就让他们当事人自己做决定，不要像上次小芳那样。
3: 哟。
5: 我跟小伟分手，那不是因为彩礼吧？嗯嗯嗯嗯。不过像刚刚奶奶说的，我们该给的心意呢和尊重不能少，但是不能管东管西。嗯嗯。哎，大家谁打的梧桐？哎呀，是我老眼昏花。
6: 陆地张辉，
5: 不能的，不能。
6: 老
5: 不能甩了，
6: 哎呀！
5: 甩了呀！
6: 哎呀，
7: 他怎么甩了？
5: 啊？
8: 啥？
9: 我小舅和小舅妈在外面亲嘴呢。
3: 亲嘴？这么快？
1: 我去，可不是。

0: 去！
1: 叔，那个啥，要不要吃点瓜呀？那个啥，
0: 瓜不让你吃了吗？
1: 你脸怎么那么红？
0: 喝。
2: 就是啊，跟涂了腮红似的。
1: 哎呀，这亲哥嘴怎么熏成这样？
3: 这臭小子呀，他把去年咱们酿的刺梨酒都给偷喝了。哎，小荣，他不懂事儿，没让你多喝吧？
4: 放心吧，阿姨，樊竹口。

0: 不是我的对手。
1: 小芝麻好厉害啊！
2: 哟，谁家大家子在这儿这么热闹啊？大象啊，都已经回大象群去旅游去了，我也回来看看老象和小象们。
3: OK OK， good good，
4: 老娘
3: 继续上妆。
5: 奶奶，你刚刚说商量啥来着？
3: 商量啥也不如来一圈来的痛快，咱们享受当下。当下，
6: 咱俩得上了，
7: 没聊完呢。
8: 比特呢？
9: 去看看比特。
8: 快点！
10: 我不带。
8: 快点下来！快点！
10: 赶紧！赶紧！
8: 赶紧！你那不是说好的，全身泛黄的？快点下来！
10: 不要！
8: 除了你小舅，快快快下来！
7: 怎么样？下地的感觉新鲜吗？
5: 这叫什么下地啊？这纯下架。
7: 下架？我吓唬你。
3: 哎呦！
5: 你过来。
3: 光顾谈恋爱。忘摘豆角了，
5: 阿姨。嗯，怪不得你们生活的这么自在，这景色也太美了吧。
3: 啥自在了，那都是门面功夫，他们一个个呀心比天大啊。防火那就是降临一头凡燕啊，心气顶天，半辈子跟面子死磕。凡梅呢，算盘精，小九九谁也打不过他。樊竹歪理成筐，纯属窝里横。
7: 哎，妈，接人不接短啊、哦！
3: 来，坐，吃点水果。哎呦，你那个时候啊，就是疯玩，你爹爹的话啊，就当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
7: 我爸呀压根儿就不爱跟我说话，他最喜欢的就是小芳。小芳从小就跟他一块上山采药，太聪明，所有的草药只要说一遍名字他就可以记住。嗯，我爸说小芳就像这山上的草药，风来了能顶住，雨来了淋不透。他说小芳总是透着一股硬气还有韧劲儿，

0: 哎，还得给林叔哥倒子呢。啊，腿脚
1: 不太好，能帮一点是一点吧。猜猜
0: 我给你带了什么？
1: 啥？嗯？<笑>哎呦，孝敬老爸的。
0: 对啊，这是我们四个酿的次礼酒，您不是一直想尝尝吗？那好了，第一时间拿来啦。哎呀，
1: 闺女好啊。<笑>
0: 必须得这么弄，哎。<笑>

0: 哎呀，此时此刻，我真想吟诗一首啊！
1: 请讲。
0: 啊，美酒飘香，稻田金黄，给个村主任也不换呐。话说回来，人家村主任也不见得干。哎呀。
1: 爸，我想干一件事儿，但是我拿不准啊。
0: 你干吧，爸爸支持你。
1: 您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0: 孩子，你看啊，稻田是不是熟了？熟了，是不是就得收了？你记住了。

0: 任何事情，你只要有了念头，就说明时候到了。
1: 草包越走越远，身越做越大了嘛，草药有点供不应求，我就在想，要不要在家门口建一个草药基地？这样一来，草药的质量跟产量都有保障；二来，乡亲们也不用翻山越岭的去采药，那就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但是我又担心这会不会一下子步子迈太大了。
0: 小芳，你记不记得那一年你在村口接我回来的时候，当时你说了句什么来着？

0: 两万五，
1: 啥时候从监狱放出来的？
0: 不知道啊。
1: 哎呦，听说这媳妇儿都跑多少年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过呀？以后跟着他吧。
0: 这是放过事的人的姑娘，以后也别跟他玩啊。
1: 听见了没？
2: 拿一包，便宜了。
3: 3.5。
4: 给我爸最好的烟。
3: 最好的。

爷爷跟我说，你回来以后要是难过了，就这么告诉你啊，儿子，从今往后咱爷俩是见不到了，但是别怕，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
1: 说出来。
0: 别怕，干就完了。
1: 大点声说。
0: 别怕，干就完了。
1: 喊出来。

0: 什么东西啊，小芳？
1: 雷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之前马戏团跑丢了一只猴子的事儿？
0: 我知道，他不是背了个音箱吗？
1: 这可能就是那个音箱。
0: 那猴子呢？
1: 猴子回家了呗。他把音箱丢掉了，他从此就自由了，就只做他自己了。
0: 哦，你说的好有哲理哦。
1: 就这么有哲理。

0: 我怀孕了，
1: 我的孩子。
2: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3: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4: 圆圆，你们怎么选啊？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5: 好妈妈是开业的。
4: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眼镜刚摘的吧？刚在行政人员来问过其他同事了，是谁把眼镜拉起手见了？摘的挺好的，一会儿要见你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战略投资部的老总孔鹏，哈佛大学 MBA， 喜欢讲企业文化，人很精明。看起来精明不一定是真的精明。能当上老总的人没有傻子，我没有讲我们在东化厂的经历，只是朋友之间的推荐，明白吗？
1: 明白。金，这位是孔总，孔总，这位是夏雷。你好，坐。
2: 你们聊，我先出去。好。为什么突然想来我们公司工作呢？
3: 因为贵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 无论是规模还是企业文化，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认为，如果能在贵公司工作，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它可以提高我的学习能力和专业能力，将来为公司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最近是比较流行标准答案吧？我这几天见了几个应聘者，回答问题的样子跟你很像，但是你好像比他们少说了一点，就是薪水和福利的问题。 毕竟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了，羞于谈钱其实不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我想，能来我们公司，薪资方面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3: 有关系，但也不全是。
1: 可以具体讲一讲吗？
3: 您的部门是公司新成立的战略投资部，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国找到最新的投资趋势。 从2002年第三季度开始，在创新投资领域，就有很多资金已经流入到了通讯和 IT 等行业，寻找和收购有价值的中国本土企业，一定是趋势。我相信这也是您未来的方向之一。说得很全面，但是方向有些偏差。我问你个问题：最近坊间流行一句话说，投行的人都像是狼。
1: 你对于这句话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吗？我的理解是，
3: 投行的人要有狼的嗅觉，狼的敏锐，要狼的服从性和执行性。
1: 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狼的影子吗？
3: 我认为我有变成狼的潜力。简历上那些都是我的过去，是这些让我成长，还让我变得更加坚韧。
1: 如果您能给我这次工作的机会，我一定能让您看到我的蜕变。那我要是不给你这次机会呢？
3: 您要是拒绝我的话，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轨迹。我会到您竞争对手那边去寻求机会，到时候在谈判桌上再遇到我的时候，您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4: 欢迎你加入分里啊！谢谢孔总。张云满，哎，宇哥，等我一下啊！哎，我在那边生，你太给吗？
5: 哎，挺大呀，这地儿。
4: 当然。 到我这儿来是为一种热血澎湃的感觉，挺好。
5: 先把上去练两圈，
4: 那我不行。
5: 终于想通了。不是我那天回去想想，我觉得这活我能干，
4: 能干什么？
5: 对的，你说你都异国他乡，你来干嘛呢？不就是为求财吗？谁会嫌钱多呢？
4: 是，
5: 对不对？
4: 哎，宇哥，那个我那边那活我也不能扔。
5: 我就这个放假或者是哪天下班早了，我能过来，
4: 没问题。我们这儿都是按小时计薪的，只要你有时间能来就行。啊，
5: 行。哎，对了，那个你那个装工工，
4: 啊，我没跟他说，没事儿，行吧。既然今天你来了，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5: 行，
4: 好，来，
5: 等一下，
4: 小陈，
6: 哎，老板。 他叫张小满，是我们的新员工。
4: 经过你就多带带他啊！
6: 好。
1: 好嘞，老板。
4: 给他介绍一下这儿的情况，带他到处转转。
1: 好嘞，
4: 啊，聊吧。这么些老乡这块，这儿有几个中国人？怎么着？你是觉得你日语好，想我给你找个日本姑娘给你介绍？
2: 一点聊不了，啊，我就干活了。
1: 来，兄弟，这个拳台咱们工作的时候必须得保持它干净，啊，然后这桌子、椅子必须得码得整整齐齐的。
3: やつを使いたくないならなぜジムに呼んだんだ。
5: ただ東京だと思って異国で生きるのはすごく難しい。できるだけ助けたい。もし渡辺さんが彼はここに合わないと言うと今すぐ帰らせます。
3: それより前座のベルトを使ってジムの名誉を高め融資の件を早く解決しろ。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最も厄介な問題だ。
2: 啊，我呀，我又找了一个拳馆里的活，知道吧？
6: 拳馆？你在拳馆干什么呀？
2: 东擦擦西擦擦，干干保洁，然后上人了呢，就干干服务员。他最好是啥呀？他是按小时算钱，而且每天现结，有时候还能收小费。你说我干着这个活，再加上餐馆里的活，这等于双倍赚钱呀，那我就能更快去找你了。
6: 我也想你早点来，
7: 但是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可别勉强，知道吗？
8: 不勉强，我这干劲足着呢。你那怎么样？最近学习忙吗？
9: 我最近在做一个 Gartner。
2: 做个什么东西？
9: 就是悬链线结构。
2: 哦，啥悬链线结构啊？那是啥呀？
7: 哎，行吧，我不跟你聊了，我同学来找我了。
8: 哦哦哦，行行行，
2: 没事，那你先忙啊。想你
6: 啊，我也想你。

0: 停停停停停！啊，小马过来。看你那架势，你以前练过？
1: 没正经练过，就小时候跟我哥学过点儿。
0: 这样，除了场地保洁以外，我再给你加份工作，到我拳馆来当陪练，怎么样？专职陪练？
1: 对。
0: 那我够呛了。
1: 你可以，没问题的。
2: 那能保洁那活呢？
0: 你保洁活不用干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当陪练比你干场地保洁时薪要高好几倍，
0: 好几倍，你干还是不干？
1: 好几倍，
0: 你干还是不干？行不行？
1: 行行行，
0: 想不想挣钱？
1: 想挣钱
0: 就去，
1: 今天算你一天钱，
0: 今天就算了，
1: 对。

0: 您放心，不管是资产还是技术方面，保证给出一个非常公平的估值。
1: 小莫啊，我这个人呢，是讲实话的。我只想问你，咱们合作，谁吃鱼头，谁吃鱼尾？
0: 李厂长，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江南第二农机厂并非我们芬利尔集团的唯一选择。我们要是想随便买个厂，不会花费这么长时间。李厂长，要不您先考虑着，我去接个电话。

0: 老李啊，孙俪是大企业啊，业务繁忙。哎，人家孟经理刚才也说了，他们的目标啊，不止咱们一家。我觉得吧，强强联手是好事儿，但是具体条件呢，还得好好谈谈啊。
1: 我们呢，也不只是合资这一条路走。杨科长，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了吗？政府也可以帮我们协调贷款。
0: 是，他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2: 这个，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话？我贷款如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不会有企业家了。您向银行追加贷款，您缺的光是钱吗？您带着八大金刚白手起家，这个创下了一片基业，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真的很佩服。但是他们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吗？他们能懂得现代化企业管理和最先进的技术吗？这个我抱有质疑的态度。
1: 说句实话吧，我们现在呢是需要资金来转型，保障我们职工的基本待遇。我希望把这条鱼养大赚钱，更想守住我们的自主品牌，但谁要是来打他的主意，那我可不答应。
2: 李厂长，这个第二农机厂是您的心血，您一直不愿意放弃，我身为三电厂的子弟，这一点我非常的理解。我们芬利尔也是带着诚心诚意和您合作的。请您相信，合资是我们双赢的最好方式。我再喝一杯。这个我喝完一壶，这是我们的诚意。

0: 以后你就是我亲口。来，喝酒，不错啊，干了啊！李厂长，您放心，虽然我主要负责洽谈，但是有一点可以请您确信：我们分利而不只解决花钱的问题，更会给厂子注入实打实的资源，对现有的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并配备最厉害的销售团队。哎呀，
1: 这太好了！
2: 只要一收利，大家都能吃到。我们合同里写的非常清楚。
3: 那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4: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哎呦，
5: 小梦啊，你到哪里去了？我跟你说呀，刚才呀，小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芬尼尔最大的诚意了。
4: 是是是，
3: 你来，快！
4: 不来不来不来。哎，哥们儿，你来呗。
6: 我不行，我只能拿这个，我只能陪。
3: 陪练陪练嘛。
7: 快去！不是，
4: 您不让我在全能，
7: 谁不让我让？来听我的选一个。咋哪个？你就放开打啊！放开打！
3: 来，好。
7: 哎，动起来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怎么了？哥，我错了。你先别，我说错了。怎么回事儿？
1: 哥想找人打一会儿，然后我这些打下巴壳上了，打迷糊了。
0: 你带全套了？
1: 带了。
0: 他让你带的？
1: 哦，你是陪练还是他是陪练？
0: 我不带了。
1: 我跟你说，他在咱们俱乐部训练了快三年了，你要把他打出了问题，谁替他参加比赛？你替他呀？
0: 我听不了。
2: 老板，
3: 哥，
2: 你有没有想过参加业余比赛？
3: 我不行，我那就会打个拳，规则我都不懂。哎，
2: 规则简单，我找个教练带带你，好不好？而且我告诉你啊，有钱拿。只要你参加比赛，不管输赢都有钱，如果赢了，钱会更多，干不干？
0: 多多少？
2: 多很多。想好啊！
3: 哎，好，
2: 想好了找我。
4: 这个项目文件，你签一下。等公司确认之后，就开始起草第二农机厂的合同了。对了，签完之后，你也签一下吧。
3: 好，我的试用期还没到呢，这样不合适吧？
4: 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转正了。再说这次谈判，你功劳更大，签吧。这次我们部门成绩非常突出，我呢一定会往上走一走的，到时我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希望机会来临的时候，你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接替我的位置，因为我更加相信跟我一起爬过坡的人。我说的这些，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5: 明白。
3: 明白。
5: 刚才孔鹏让你在文件上签字，还提出要从我们当中选一个当继任者。他的意思你明白吧？
3: 就是让我们相互制衡。
5: 他想让我们互相咬，但你记住，我们之间永远也不要斗。而且，你竟然还欠我个人情。
3: 哎呦，那我现在赶紧认输。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可要高抬贵手。我愿意在你手底下做一辈子的打杂的。
6: 太没出息了吧！我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啊？
3: 进入到社会之后，我才发现有很多道理和书本上学的完全不一样。
5: 但不管怎么样，哪怕是装装样子，你也要摆出跟我分庭抗礼的气势，对我们都有利。
3: 荣辱与共呗。
5: 你相信吗？未来这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席之地。
3: 我也会的。
2: 陈兰，该你出场了，
1: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没事儿，人家都有第一次。你就这么想吧，就当作是你平时做陪练的时候，你身上跟脸上是不是得挨几下？你今天上场仍然会挨几下，但是你今天可以肆无忌惮地还手了。
1: 等等，你是想上场被人打碎你的牙齿啊？这个都不带。

看着我，听我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你脑子里想的就是make money，你得挣钱，挣大钱。

0: 除了皮囊，从此不再少年狂。
1: 山本さん、何でしょうか。
2: あの新人は誰ですか。
1: あ、彼はうちのジムのスパーです。
2: 彼はポテンシャルがある。スパーはちょっと惜しい。
1: うん、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お願いします。
3: あの家の地位はお前も分かってるだろう。彼女が奴に興味を持ってジムに出資するのなら、前田の件はもうほっとけ。ショーマンを使いどんどん試合をさせろ。
4: ジムのためにもこの駒をうまく利用するんだ。
5: はい、分かりました。
6: 小马，
7: 哎，哥，
8: 你小子今儿真够厉害的，
7: 上去一下就把他 KO 了。
8: 罗伦那个选手可是练了三年，正准备冲击职业赛的，你这一下一把就靠他出名了，你很有做拳手的潜力。
7: 嗨，
8: 懂，这是你今天比赛的奖金。
7: 这么多，
8: 都是你的。
7: 怎么这么多呀？
8: 那要不然那你松块给我。
7: 不是哥，咱之前不说就几千块钱吗？怎么给这么多？
8: 你打赢了。大爷，这个钱不算多，咱就别说金腰带了，金腰带你打不了啊。你就随便参加一些俱乐部的小比赛，你挣的钱都比这个多太多了。如果再往上走，参加一些中型的比赛、大型的比赛，那个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跟滚雪球一样的。
7: 打一场比赛比这还多。
8: 哪来啊，我随你小子的好说话呀。
9: 喂，小马。
10: 哎，小丹，
9: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呀？
10: 我第一张画都要画完了。
7: 我这刚收拾完。我跟你说，我今天上场打比赛了。
9: 比赛？你比啥赛啊？
10: 拳馆呀，你不是在那儿当服务员的吗？
7: 我一开始在这儿做保洁嘛，然后我们这儿老板那天没有陪练了，让我上去当陪练。当会儿陪练发现我还行，就让我跟他们试了一试，然后就推荐我打比赛了。
9: 那你受伤没啊？
10: 我没事儿，你猜我赢了没有？
9: 你都这么问我了，那肯定是赢了呗。
7: 真没想到你说以前学的东西在这儿用上了。我跟你说，打一场比赛挣的钱可比我打工多多了。
9: 你都打两份工了，你还要打拳吗？
7: 这不都是为了挣钱吗？我只要能快点挣钱，我就能早点去见你。
9: 可我更怕你受伤呀。
7: 哎呦，我店里来电话了啊，我不跟你说了，
10: 我上店上班去了。

0: 你没睡啊？
1: 你会打拳？
0: 啊，你看我比赛了。
1: 你来日本是赚钱的，不是玩命的啊。
0: 没玩命，这瞎玩玩嘛。
1: 嗯。你这天天的这么晚回来，我就关心你点儿，不对吗？
0: 对对对对对，我跟那儿就跟他们瞎打，小打小闹，没啥事。
1: 现在是觉得轻松，可以后呢啊，越来越多的强手。哎，我要早知道你会打拳呢，我根本就不会把你送到拳馆去。
0: 我一开始也没想打，后来就让我试试嘛，一试试还行，而且挣还挺多。

0: 我想就赶紧多挣点钱，然后早点去法国。
1: 那你这是拿你的命和前途来赌你的理想？嗯。
2: 一晚上都没人来吃，这肉和菜又都白买了。
3: 咱家今天买这些玩意儿花多少钱？不，你画的
4: 没多少钱。
5: 我说啊，我说两句啊。今天我徒弟在日本挣钱了啊，我请客，上你家尝尝这个老丁头鸡架，老丁头烤鸡架子，来啊，来来来，
6: 那姨妈还啥卖的？那大半夜谁买的？
7: 老林，你带俩烤地瓜来，我尝尝味儿咋样？
6: 快点来，给烤烤。
7: 哦，哎，你孩子，这是桌子桌子，
6: 抬啤酒干啥呢？啥了？
7: 来来来，别吃了，来，
5: 哎，来了，来来来，咱都吃好喝好啊，都不管钱过啊。明天太阳还能冒着不出来是咋的？
8: 老丁头，跟我说还是你敞亮啊，我很明白。
5: 来，老丁头，
3: 来了。
4: 没
3: 事。说话怎的了？咋还哭啥呀？
4: 酸辣的。
3: 那是葱啊，那蒜啊，老爷。行行行行，放下，有个猫人看着干啥呢？像我欺负你？来，坐下来。
4: 干啥呀？
3: 看自己媳妇呢？这怎么那么说嘴就嘴一个呢？还。好，一脸油。不急啊，咱啥苦没吃过。你还记得以前那个，哎呀，那鱼骨头带刺儿那玩意儿给捣碎了，放点蒜，再拌点那个野菜叶子，多香啊，是不？嗯。你就听我就完了啊，咱不管怎的，以后咱就好好嘎就行啊。我忙去了啊。嘴上啃这玩意儿，你老猛啊！吃多蒜呢？
0: 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张小满，他是从中国来的。经过他就是你的专属教练，他姓陈，也是中国来的。
9: 这不合适吧？
0: 这是什么不合适的？包括这块场地都是你的专属训练场地。
9: 你说我就打这么就一场，
0: 我打这一场，但是你是咱们俱乐部的未来之星啊，这是渡边先生专门交代过的，所以看好你，加油啊！
9: 好，
0: 行，教练交流会儿吧。
9: 行行行，
0: 有事儿找我。
9: 哎哎，
10: 小满，
9: 哎，
10: 你的那场比赛我看了，你赢在了爆发力，但是呢，你这个技巧方面还得需要练习一下。
11: 是，之前也没学过，就跟朋友练一下。
12: ショーマンは身体能力もパンチ力やキック力から見ても牛のジムのセロの中で彼はずば抜けている。彼を鍛え上げれば山本さんが投資してくれるし、うちもお金を稼げます。
13: そうか、ならちゃんと奴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ショーマンが離れないように奴に甘い蜜を吸わせてやれ。
14: はい。这有个项目，赶紧看一看。本来想让你们去考察一下的，没想到现在人自动送上门来了。一个小时之后开会，看完之后跟他们碰一碰。
15: 您放心，我会完成好的。
14: 哦，这次这个任务呢，我希望

0: 亚雷来主导。为什么？因为你最近的表现非常出色，我觉得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当然了，你们相互换一下位置，对你们有好处。
1: 可是，
0: 哎，这次你要好好帮助亚雷啊。赶紧看，看完之后还要开会呢。那么多了，去吧。

0: 看吧。
1: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他越让咱们互咬，咱们就越不能动。你现在咋还生上气呀、啊？
0: 那现在真轮到我给你当助理了，还不许我不高兴一下？
1: 那我晚上请你吃火锅，行不？
0: 行吧。
1: 那你别不高兴了啊。
0: 介绍介绍吧，负责人，江南机械厂是个什么企业？怎么了？
2: 这个董事经理我认识。
0: 范伟杰。
2: 之前有过过节，不过已经都过去了。
0: 夏雷，这我就得跟你说了，要有工作精神，不能因私误工。你看，孔鹏现在都让我给你当助理了，我还是会好好完成工作的。没事了，
3: 你真的决定了？
4: 我想试试过。
3: 你努力的方式方法错了，这会适得其反的。
4: 哎，你看我这活了20多年，我到现在我一件事都没办成过，但是这个事儿我成了，我有机会。
3: 不，你以为站在拳台上你就成功了？
4: 这咋说呢，我第一场就赢了，而且我赢了之后，我把那哥们干倒之后，我在拳台上全场的人全都给我尖叫，全都给我欢呼。我的妈，那感觉我咋形容呢，我长这么大我也就上学那会儿有过那么一回，再就没这感觉了。
3: 那你是享受这种成功的感觉呢，还是就像你说的撞个了钱去法国找你那个女朋友？
4: 我目的肯定是要赚钱去法国的，但是这打拳我能赢，我为啥不去啊？
3: 把你这种目标附加色彩，它就不纯粹了。
4: 那其实我目标没变，就是过程嘛，稍微的变一变。
3: 我丈夫前天先生，他就是倒在拳台上，最终给我留了很多他的荣誉。但是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需要的是他的人。如果你这些决定啊，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身边人和家人？
4: 我这事儿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不打职业比赛，我打那都是业余比赛，但是在业余比赛里我还行，真的挺厉害。
3: 我告诉你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强者，在拳台上最终都是失败者，他们败给世云，败给更厉害的对手。
4: 我就小打那么几场，咱也不把这当职业走到最后，挣点钱嘛。
3: 你自己决定，自己负责。
4: 哎，
5: 范总，
6: 哎，
5: 这位是我的同事孟哥，孟经理。
0: 范总你好。
6: 啊，

0: 阿雷，你在这儿啊？我们入座吧。你是不是知道我来？你不提前说一声，你看看。
1: 你看你，
2: 范总，对于收购的事情，你有什么条件和想法，我们都可以聊一下。
0: 怎么谈都可以，别搞那么正式。你晚有时间吗？那事儿我跟你解释一下。
1: 你要是聊收购的话，咱们可以聊聊私事，这不是场合。
0: 行，那先聊收购，聊吧，聊。
3: 范总。
0: 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刚刚接手这个项目，具体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我刚刚粗略的看了一下资料，目前您的厂子已经维持不了正常的生产，很多订单都无法及时交付。说句难听的话，您的厂子已经在破产边缘了。
3: 孟经理，是这样的，我知道对我们来说是有危机，但对你们来说，我们这个厂是不是一块肥肉啊？
1: 那您说说，别在哪儿呢？
3: 那我就跟你说吧，我们有渠道，有客户，有技术专利，这不是你们想收购我们的地方吗？妹妹，你要不会聊天，你快聊呗。
0: 最关键的都在你们手上，既不能赚钱，还得赔钱，你到最后不是还得卖了吗？
3: 我是想卖啊，但我卖给谁不都是卖吗？你们正好想收购，你又是主事的，我就想跟你合作，不行吗？我说白了。 你知道我的底，让你做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让我出去一下。

0: 我可以接受创业失败，我也可以接受两个人意见不合最后分道扬镳，但是我唯独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背着我把网站给卖了。
1: 我没有违反我的职业操守，我也没有把我的个人情绪夹杂在工作当中，我对得起公司。
2: 小满，我好想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怎么都打不通你的电话，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联系了。你还好吗？我决定去一趟日本看你。

0: 你这鞋扔了，那只也没用了。你敢扔鞋？你小悍妇！
1: 齐小伟，
0: 你个孬货！
1: 小春，你要本事呗！啊，
0: 妈！
1: 看到杨帆梅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想像杨帆梅这样不顾一切的活一次。
2: 喂，妈，樊梅，你啥时候回来？让你哥接你去。妈，我实在太忙了，回不去。
3: 在我第一集第一场的时候是穿的比较朴素的，但是呢，我回到家里了以后呢，我整个的服装的颜色和这个状态都变换了。二姐。
1: 我要在家里，就是一定要穿的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一定要穿的非常像孔雀，让大家觉得我就是过得非常的好。你也有要脸的时候。然后在家里的设计的话，也会就是比如说我的说话的声音，会比别人要大一些，大嗓门，表情会比较夸张一点。对，就是其实这个的表现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杨帆梅，看到我。
0: 你在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就齐小伟这样的孬货，我们家小芳能主动就见鬼了。给他设想了一下，他可能从小的时候连生日蛋糕就是都没有过，就没有被真的重视过。可能他自己买了一个蛋糕，会自己给自己唱一首生日歌，所以他在家里他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受待见。
4: 这是孔雀吧？
1: 你觉得像你不？是孔雀就像我。反正你四不像墙，像你们都不像自己。山鸡，这不是山鸡了。哎，在小方眼里，我就是孔雀。其实他，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是追求爱的。樊梅其实在这个戏的话，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穿着高跟鞋，然后我是最厉害的，我有钱。 我过得很好，我是从深圳回来的，一直到他最后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看到他的服装的变化，就是我可以穿的舒服一点，我可以穿着拖鞋，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平庸，我可以接受大家看我说我过得不好，我过得不好又怎么样呢？ 原先的时候，杨帆梅这个角色她可能不会带孩子，不知道怎么爱孩子，对老公的感觉原来是因为爱钱，然后呢，到后面觉得我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爱老公，同时跟他一起解决当下的困难，所以杨帆梅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成长线。因为当时拍的时候，我就去樊梅。 住的那个地方的旁边就是小朋友啊什么，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就去看了看他们小的时候如何在这个村落里面成长的。然后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安逸，很快乐。然后景色也特别的美。有些人我就问他们，我就也采访那些就是住在那儿的，就是十来岁的小孩，正好暑假嘛，然后就回到这个荔波。然后我说，你们以后想干嘛呀？有的人就说，我以后就想留在这边开一个扎染店，开一个民宿。有些小孩就说，哎，我想去深圳打工，我想去深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因为可能贵州离深圳也比较近嘛，然后所以就是那边的人都可能想往大城市上去，所以樊梅其实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我就看到她的时候，就看到好像看到小时候的樊梅的样子，就是我虽然在这个村里面成长起来的，我认识的人都是我的邻居们，可是我希望在他们里面我是过得最好的。
5: 樊梅的话呢，就像一只花孔雀，然后从这片山林里吧飞了出去。但其实它最终发现，真的还是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的治愈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谢谢啊。王先生。
1: 您需要什么？
2: 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得买点药。
1: 发烧吗？
2: 还好。
1: 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0: 王先生。
1: 你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
1: 你整它干啥？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1: 说你这人，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0: 都是你在照应我。
1: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为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你这话啥意思啊？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1: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儿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2: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谢了。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马路，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
3: 塞楼，你别跟我说你说的这是粤东话啊，
2: 压根儿不标准。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3: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你别。
2: 老郎，我跟顾老师比呀，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3: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哎，别，等等，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2: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3: 行，那以后咱们叫他郑毅然得了。
0: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瑶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1: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0: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1: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7天了。
4: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儿立刻就拿下。
5: 开整吧，你说你这两个孩子，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
4: 那我就不发愁了。
5: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

0: 发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1: 好好好
0: 啊！哎，
1: 小光，快，
2: 饭饭饭，馒头馒头，接一下接一下。
3: 来，哎呦，
0: 哎呀，哎，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
4: 小光，
0: 哎，他们都搭上。
2: 哎，行了，叔，
0: 哎，
1: 搭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2: 来吧，
0: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1: 哎，好，
0: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5: 谢谢叔，谢谢叔。哎，
6: 顾老师，
2: 叔，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7: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6: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7: 你看，
1: 不问还好，一问完，
7: 哥，
0: 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你一杯。
0: 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哎，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5: 你爹的事儿。谁说你爹？你爹吃饭吃饭，听人爹干啥呢？
4: 不是，我就，
1: 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6: 哎呀，别，
5: 你别整这出啊！吓唬谁呢？能喝呀？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啊？
5: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吃饭，吃饭。
4: 来，吃。
7: 现在跃动化学的怎么样了？
8: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3: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1: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3: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4: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8: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哪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2: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
8: 哎呀，贼好吃！
5: 啥酱菜？
8: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你看
5: 啊，那个谁，那个江小海他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我拿回来的。
4: 哦，这江小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我当场我就干两瓶。
8: 哎，是不是好吃？
4: 那行，嘎地道。
9: 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
5: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0: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
5: 哎，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我搞的

0: 小韩啊，我正北。
1: 大哥。
0: 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
1: 我都睡下了。
0: 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
1: 没事没事，我爬起来了，啥事儿啊？你说。
0: 哼，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各种夸呀，然后让我打电话谢谢你，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1: 你跟我客气啥啊，吃完还有啊，管够。
0: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啊。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
2: 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3: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
1: 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
3: 咋了？出啥事了？
0: 没小事儿，那哪天见面跟你说吧。
1: 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
3: 行，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1: 大哥，真不用，我这两天还发低烧呢。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4: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
0: 你这东北话学的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
4: 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0: 那天江小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10分钟。
4: 你怀疑是他？
0: 连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
4: 那有待求证啊。
0: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天，跟你嘚瑟的。
1: 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啊。
0: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
1: 还好我没溜号。
0: 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
1: 烧着呢。
0: 你这烧啥呀你？你这花热了吧？
1: 那也没准儿。
0: 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1: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0: 你跟我抬啥杠呢？
1: 没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奖金也全给你扣了，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
0: 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
1: 快了。
0: 下班跟我走，我带你发发汗去。
1: 大哥，真别麻烦了，
0: 赶紧的，换衣服，我带你走。快，快快快快快快！
1: 那你等会儿啊。

0: 下来泡会儿啊。
1: 大哥，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
0: 你下来泡会儿，这在洗澡哪有不泡澡的？你下来泡会儿，快快快！
2: 在东北不泡澡，你这什么习惯呢？坐这儿。
3: 咋样？是不是挺好？你这裹这玩意儿干啥呀？不太习惯。
0: 你赶紧扯了！你看谁泡澡包都一斤泡啊？看你跟神经病似的！
3: 快快快，扯扯！别扯掉了！哎呀，这泡澡……
1: 我掏出手枪就一枪。当然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了。
0: 咋了？
3: 没事。
1: 没事，你这盯着我看，你别扭了。
0: 我看看你咋了，怕看呢？
4: 哎呀，挺美，舒服啊。
0: 你之前都不泡吗？
1: 就是不习惯。
3: 这有啥不习惯？都大老爷们儿，多泡泡解乏，
0: 撩开得了，还
3: 别插在一块儿了。这家
4: 抱着浴巾泡澡，咋想的？多好！
3: 这啥玩意儿？啊？
1: 没事儿，就小时候淘，不小心撞了。
3: 这么大一块儿啊？我看。
1: 没事儿。
0: 我看看怕啥？哎呀，我看看。

0: 您是几岁撞的？
1: 11、12岁，具体也记不太清了。

0: 事，没个好是时候。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2: 不疼，不疼，不疼。老师，臭美乐乐，我好冷。
1: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都是我的错。
2: 没事，这东西明天就好了。哥哥，你看，我也可以保护你了。
1: 应该是我保护你的，
2: 朋友吧，就应该互相保护。可是哥哥，我知道吧，会不会很难看啊？
3: 好了，你看帅不帅？
4: 哇，好可爱！有了他，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
2: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3: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化呀。
1: 等我们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

0: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
1: 就小白鹿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就是这个眼神贼敞亮。
1: 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
0: 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1: 我真以为你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1: 别动啊，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可是我害怕，哥哥你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吗？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政委哥哥是把我忘了。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两天，昏了两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过了半年，六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都能跟你对上，
2: 以为那是我。

从那以后每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

0: 任性的你受苦了，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多的，这啥呀？这，哎，你记不记得这块了？记得呀，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
2: 哎，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0: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
2: 真他妈宽呐！咋跑也跑不过去。<笑>你那会儿那小弟蹦的个儿那么矮，你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笑>
1: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偷袭我是不是？我跟你扔河里去了。
2: 啊！投降！投降！投降！哎。
1: 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哎，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2: 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不孤单。啊，
1: 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还没干呢。 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乐乐。

我在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儿。就是你教我唱的那首，你还记得吗？

0: 这味儿咋那么大？咱家还成收容所了。
1: 昨天你哥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抬过来的，折腾了一晚上。

大哥，今天早班，我先回去了。我会努力工作，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大哥，
2: 别再给我，别再给我！
1: 可醉了，
2: 你住手！
3: 张雪瑶，外面还有个女的。

0: 分销方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货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这儿来的，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你查清楚吧，哎呀，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
1: 小光，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2: 没错，
1: 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他爹呀，姥爷。
2: 压根就不知道爹是谁呀！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都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是不？
3: 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2: 别看了，
3: 你整他干啥啊？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1: 再小点小孩应该不会吧？不会吧？
3: 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
4: 是。

0: 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
1: 云汇药厂，
2: 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汇药厂上班？
3: 不知道嫂子来了，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呀，嫂子？

0: 你个人干嘛去啊？哎，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走走走。哎，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还装啥呀？害死的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1: 让开！
2: 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
0: 哎，
2: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0: 给人护着，弄他！
2: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3: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
2: 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0: 操你妈！懒得，我去你！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吧，他们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平常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平常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1: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但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大嫂，我出来了。
1: 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0: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身影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云子，

0: 哎呀，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呀？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了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啊，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袁队长。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
2: 跑！
0: 哎，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啊
3: 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3: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3: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心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打车，啊，咱打车。
3: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沿着乘务员要点冰块，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3: 行了，比我哥还磨叽，瞅这汗出的，还是洗脸了这都。老爹还挺虚啊，
0: 我这是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3: 这咋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了。
0: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3: 啊，你这是咋的了吗？
0: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的，听着我说话没？酒店不有烧水壶吗？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咋的了这是？啊？
3: 上医院？
0: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别，小心脚，你的脚。
3: 不去了，上医院。
4: 吃蛋糕喽！
5: 嘿，真甜！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4: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5: 好。

0: 哎，等等等等，先许个愿。
1: 对对对，
0: 许个心愿。
2: 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
3: 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让妈妈先许啊。
4: 其实我的愿望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4: 好吧，
0: 再许一个。
4: 好了，数拉数吧，一、二、三。
3: 切蛋糕，切蛋糕。
5: 我们来切蛋糕啦！
4: 先给爸爸啊，好不好？
0: 来，先给毛毛，
6: 毛毛，
5: 毛毛要这个，毛毛要花多的这个，
6: 那个，好好好，
5: 毛毛来，舅舅来块大的，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多吃点啊，
3: 哎，谢谢，
0: 英子啊，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
4: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幸亏当初啊，没有错过你。
2: 他为了追妈妈，天天去钓鱼。
5: 你该叫什么来着？
0: 今天妈妈过生日，毛毛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哎，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喜不喜欢？
3: 说你是机灵鬼，你还真是啥都知道。
2: 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她都

0: 你是在钓鱼吗？
1: 啊，是啊。讲点啥？
0: 可是你在哪里呢？
1: 这鱼吧，在这个水里面，看，只要那个漂一动，我就可以拉线了。
2: 毛毛，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
1: 是你啊。
2: 你好。
1: 你这是？
2: 哦，我带孩子出来玩，来，毛毛快叫叔叔。
0: 叔叔好。
1: 哎，毛毛好。
0: 妈妈，我可以看打搅鱼吗？
2: 咱们不打搅叔叔了啊，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
0: 好。
2: 嗯，那我们先走了啊。

0: 王宝，等等王宝，我钓了好几条鱼，我一个人吃不了，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
2: 哎呀，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谢谢了啊，走。
1: 叔叔，再见。

0: 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了。

0: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1: 嗯。
2: 哎，
3: 哥。
2: 这啥意思啊？
3: 被摩托给撞了。
2: 我问你这啥意思啊？
3: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2: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0: 哥，你干啥呢？他还伤着呢。
2: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0: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2: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0: 一天天气儿气儿，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2: 哎，我爱跟你说话。
0: 妈找你。
2: 是，一点也不可爱啊，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3: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可爱。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0: 也没那么喜欢。
3: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0: 那喜不喜欢，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4: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3: 啊，你们女生挺善变啊！
0: 笨头笨脑的，不爱跟你说话。
3: 不是咋的了？这是
5: 长寿面来了。
6: 姐夫
5: 啊，
6: 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5: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7: 怎么说呢？

那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因为主要店员啊，他们给店里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儿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呢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你去医院看看。没事，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家里都有药。哎，
1: 有停电，有打雷的，毛毛特别的害怕。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

0: 那天晚上，我吃了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长寿面要趁着吃啊，要不然就坨了。
0: 你尝一口。
1: 你过生日，
0: 快。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我打电话，你们先吃。
2: 打拍拍打，不是打拍拍，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喂，姐，有新的买家，但最近雷丝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0: 明白，那我挂了。
1: 嗯。
0: 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
3: 嗯，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
4: 等等，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3: 啥意思啊？
5: 上往下？
2: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4: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2: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4: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名录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5: 银行
2: 啊，
4: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2: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6: 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2: 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
4: 好，
2: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4: 好，
2: 撤吧。明儿见，张哥。
3: 明天见啊。
2: 北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7: 赵小光。
3: 楠楠。
7: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2: 你大晚上往人家跑什么呀？
7: 我借了电影带来看，咋的了？
2: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7: 这，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3: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怎么不坐那边啊？
1: 看啥呢，姐？这坐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1: 你眼睛才不好使，你要行，我当还我走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今天这是咋的了？吃枪药了啊？

0: 妈就回来了，我去挑挑东西呗。他们今天给我带礼物，我也想起孝敬孝敬儿了。
1: 他干掉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多说话。

0: 可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这张小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1: 这么快你就移情别恋了？
0: 说起这个我就恼心，这几天吧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咋整嘛？你说有啥招不？
2: 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就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不就完了？
0: 这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
2: 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白看了。

0: 你这儿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个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
2: 我懂。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的。
1: 你明白个屁呀！

0: 谁呀、啊？
1: 小韩，开门。
2: 哎，那个啥大包小包的？
0: 哎，你咋这个点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你吃饭没有？
3: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老丰盛了。
1: 是吗？瞅你这冰箱。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是牛肉大葱的。
0: 谢谢大哥。
1: 想着吃啊。
0: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信到时候你来检查。
1: 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那天我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0: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1: 风扇。你那个焊面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0: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
1: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0: 我还真这么想过，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1: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他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儿，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0: 得嘞，这是背面吧？
1: 对对，给我装。这是背面。哎，转起来。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呦。

0: 大哥，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
1: 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
0: 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0: 你再上后边才好使吗？再这么好使吗？
1: 哟，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2: 走，老舅。
1: 走，
0: 我搁这儿呢。妈呀，
1: 吓一跳！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
2: 对，今天辛苦老舅了。
1: 这还辛苦啥？你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这边人还真行哈！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0: 嗨，那不各司其职吗？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烦了。
1: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哼，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0: 辛苦了，老舅。
1: 不辛苦。
0: 然哥，
2: 你说。
0: 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
2: 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

0: 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1: 哦，有道理。
0: 云会要账。哎，谷主，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会药厂上班？
1: 云会药厂啊？
0: 对，
1: 对呀、啊，

0: 食堂你的菜啊太油，我特意给你做一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季度马上就要封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哎，你放心吧，我没事了，等过了这周就好了。好什么好啊？
2: 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
1: 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0: 哎，你说这个江边吧，船多了热，船少了呢，又怕晒。
2: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 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0: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2: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1: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你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 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3: 俺有了，胖哥。

0: 别给钓上一条，你就老想了。
1: 哎，这个不小，这个不小。
0: 今天给你点口吗，李哥？
1: 再来一条。
2: 是个人呢，
3: 这能瞅清楚？
4: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3: 这行，这清楚，这清楚，
4: 这行，
3: 这清楚，
4: 这清楚啊！
5: 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
3: 是这样，四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哦，对，你看啊，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2: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2: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
1: 我知道了，一定配合。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来，
0: 哎，别！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2: 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

0: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简明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子杰，您看，上批货的尾款，
1: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0: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1: 最近盯的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啊？
0: 我以为这事儿到秦姨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
1: 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哼，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进。
1: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哦。

0: 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1: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1: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2: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云辉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0: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1: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2: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了，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1: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那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0: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0: 啊，
2: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0: 等鉴定结果吧。
1: 你回去啊，不管是这个铲子还是斧子还是刀啥的都给我做过比对
0: 啊，
1: 然后这块刃踏下来，踏下来弄回去。
0: 行，好。
4: 哎，婶儿，
5: 哎，
4: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6: 大爷。
4: 哎，你好。
6: 这人您见过吗？
5: 没有，没见过。
6: 您再想想呢，再想想。
4: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
7: 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郑警官，
0: 打扰你一下啊。
1: 来来来来，请进。啊，那个，请坐，请坐啊。
0: 王哥，你也不用紧张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的一定配合。啊，
0: 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哦，
1: 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熟。哎呀，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来。
0: 哎，别哎呦，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和你说啊，这前日子啊和厂长处理应酬，
0: 哎呦我天，我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王哥，哎，这种伤这天啊别捂上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
1: 啊，我给你们倒茶
0: 了。别，王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坐啊。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立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他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啊。那他和你的关系呢？
1: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啊。

0: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
1: 啊，王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
2: 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我一直。 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景兰，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3: 哇塞，够了！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问，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他，就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
4: 啊，阁主，嗯，
3: 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4: 完整的尸检报告的明天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 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可能都冲走。
3: 凶器呢？凶器基本确定了，
0: 公明凯。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公明凯造成的。
3: 啊。

0: 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腐了，我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工兵铲，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
1: 嗯，厉害呀，博主，一宿胳膊都僵了。
0: 咋手劲那么大呢？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2: 钓鱼爱好者？
0: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3: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他就喜欢带工兵铲，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工兵铲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4: 博主，干得漂亮啊，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好好表扬表扬你。
3: 韩立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明喜欢钓鱼，而且有私家车。并且自从韩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
1: 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他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立他就是纯单恋王建明。那王建明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
3: 确实，韩立和王建明有情感纠纷，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4: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立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儿，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带走吧。
2: 行。
3: 好。
1: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5: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1: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您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有没有见过这辆车？
5: 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俺哪记得住这车呀？
1: 司机长这样，您再回忆回忆，想想。
5: 嘿，这个我有印象呀。
1: 见过？
5: 见过。哎呀，那天晚上吧，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

0: 态度可好了，对我，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4月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看见。
1: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那这辆车呢？白色的。
2: 没看见。
1: 那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怪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家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吗他？
0: 这王建民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1: 你，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0: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明常去的地方。
2: 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嗯，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丽的一个同事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 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0: 你看啊，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
1: 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疏通了。
0: 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让小海啊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
0: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1: 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是啊，我也不记得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0: 英子，我不是这意思。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2: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来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2: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嗯，

0: 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某某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1: 哎呀，不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0: 来来来，坐坐坐，你坐。
1: 哎呀，小心。
0: 哎，好好，这鱼呀，你吃点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1: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0: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
1: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姐，
1: 盛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
0: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没事，吃饭呢。啊。哎，王哥有个下属，韩立出事了，你知道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死了。
1: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解谜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哦，
1: 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0: 不用了，站会儿得了。
2: 喂，王建民跑了。
3: 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民，
2: 而且王建民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3: 我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时候尖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2: 王建民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0: 原件是厂里啊。
2: 要厂。

0: 王建民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要自焚呢？往上面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你好，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哎，哥，队长，队长，
2: 来，
1: 小心烟雾啊！你们查他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0: 阿明，阿明，阿明，
1: 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你不要救我！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哎，
0: 你放开手，让我

0: 小光，嗯，应该是血迹，要等国主检验一下。
1: 振北，振北，火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0: 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别扒拉我了你！啊，谁保护谁呀？咱俩，你快看看他，看他咋样？
1: 行，
0: 没事吧？老袁，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
2: 还是血板银不是没拿出来，没事儿，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垫了，人是正被救出来的，横着抬上救护车，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3: 韩立刚死，王哥又放火，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原材料的账目全部都在药厂里边，建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
4: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你趁热吃，冷了就腥了啊！那个别等我了，
3: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4: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快吃吧啊！
3: 我等你啊！建明为了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1: 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但是在边边角角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是不是含氯的？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2: 哎哎哎，都认识干嘛呢？
3: 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
2: 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0: 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
2: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 我把他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一把火烧了。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咱自己人说啊，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这大热天的，忙过你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毛毛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

0: 这都什么呀？这个啊，从哪儿来的？
1: 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
0: 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蒋英子她到底是啥人，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这可是要枪毙的。
0: 不是我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
1: 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毒，明毒，这是犯法的。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蒋英子，他是个毒贩。
0: 可他也是我的爱人。

0: 战友们，尸检报告
1: 怎么样？
2: 不都抛变形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0: 还真有。
3: 云慧这半年来，岩峰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爆损率突然增高。
4: 云慧药厂和江南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5: 大哥，我劝你还是答应，真的。
0: 你威胁我？

0: 快点儿，
1: 磨磨唧唧。
2: 妈，撞了是吧？
3: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2: 松康在哪儿呢？

0: 阿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大嫂你节哀呀。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你冇嘢嘛？
1: 你出嚟啦！
2: 大佬头仔都未过，就等死啦！
3: 大佬已经死咗，杀咗佢攞咗钱，我哋就可以东山再起。

上街走，串串狗带鬼街，跟我走，上乐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可以请。

南关，你误会了，我没销毁什么，就是不想活了。

0: 吃个包子，
1: 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哎，磊哥，
2: 吃不下去了，堵得慌。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商。一问要场的事儿，哎，眼睛一闭，不吱声了。
3: 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
4: 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
0: 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药管局得有吧？
5: 对呀，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
6: 战友们，尸检报告
0: 怎么样？
3: 不都抛变形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6: 还真有。法医说，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6: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
5: 我看看，
0: 这个危机关头，韩林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
7: 王哥恢复挺好的。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8: 理解，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
7: 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看着王哥人特好，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
8: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7: 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8: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都挺正常的。
7: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8: 哦，对。
7: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0: 哎，
1: 喂，北哥，啥情况？
0: 啊，没问出来啥，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还是这个奸人子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啊？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觉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震惊了，有点奇怪。

0: 咋样？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
1: 能，太能了。
2: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慧这半年来，
3: 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
2: 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4: 要这么说的话，你云慧涉毒没跑了？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0: 不是，这都有线索了，你俩这啥表情啊？
5: 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慧算了笔账，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
0: 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2: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啥？
4: 100公斤？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2: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6: 云辉药厂和江来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韩立吞下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要店有问题，啊。根据这个银行流水，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莹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现在看啊，很可能跟江莹子有关。王建民是个啥人呢？啊，爱家，爱老婆。 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不得已，做出了杀人的动作，然后毁尸灭迹。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
1: 嗯，
2: 能逼着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
0: 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
3: 云慧药厂、江英子。
4: 王建民，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儿？所以说，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这答案很明显嘛，江英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
1: 对吧？嗯。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英子涉毒。

确实，接着查呗，肯定能查到线索。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

0: 这个江英子啊，原名江英子，儿子的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呢重男轻女又酗酒家暴，所以他14岁的时候啊就被打跑了，辍学来到咱哈兰，83年离开的这儿，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查不到他任何生活痕迹，直到89年在花州未婚诞下一个女孩，医院记录上父亲那栏是空缺的，93年他父亲病逝，回到哈兰开了将来药店，半年后就嫁给了王建民。
1: 我说看那王建民跟他闺女有点别别扭扭的，不是亲生的。
2: 江银子去的那家妇婴医院在花州特别有名，能去那儿生孩子的人家境一般都不错，这83年到89年这6年他靠什么生活呢？
3: 你好，
4: 你看，哎，
5: 啊，你好，请问找哪位？
3: 我想找一下镇北镇警官。
5: 你是？
3: 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王建民的爱人。
5: 哦，你等一下哈。老王干啥呢？
4: 哎，
5: 又动子儿！我告诉你，我可长着后眼呢，哥。
4: 我不像你那么赖。
6: 找我是吧？哎，
3: 郑警官。
6: 哎，
3: 我听说建民已经进看守所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无论他干了什么，他都是我的丈夫，是毛毛的爸爸，能不能请你帮忙打个招呼，无论如何让我见一面。
1: 这我们这有规定，人进了看守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能探视，所以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抱歉啊。
4: 哎呀，老辛呐，你慢点儿。
5: 这可不能慢，小北快来帮个忙。
6: 你干啥去啊？
5: 帮我搬卷宗，快
6: 啊！
5: 帮卷，赶紧搬卷宗。
6: 哎呀，你那腿脚可别倒腾了。
5: 孙芳在哈兰当大哥的时候养了好几个情妇，后来严打的时候就跑了，据说只有一个对他最忠心的跟他跑了，可是当时都使得假身份证，查不出来到底是谁。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江英子。
0: 这江英子和宋康离开哈兰的时间都是83年，这时间对得上。
2: 宋康在花州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他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1: 这个江英子可是挺能演的，你平时看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谁能想到他是个大毒枭的情妇。哎呀，普通的狐狸可挖不了这么深的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在宋康没有被抓之前，江莹子就已经掌握了冰毒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才出现了现在的雪天使？
2: 非常有可能。
7: 哎呦，他该不会是……
1: 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小马哥会是个女的。
2: 这李文龙是宋康的心腹，他出狱后还能替大哥报仇，那大哥留下的孤儿寡母他能放着不管？
1: 所以啊，咱们从现在开始盯死李文龙、江英子。既然他们之前有这一层关系，现在又同时出现在哈兰，那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
8: 你说这江英子如果是小马哥的话，那王建民跟他是同谋啊，还是被他也给骗了？
1: 应该不至于，这王建民在查个底儿掉了，而且我接触过好几回，除了江英子这个媳妇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点。
7: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哥？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你这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灰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你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而且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的事儿，没高兴几天，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
1: 我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萧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 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
0: 这事儿不能错。行了，别扫了，回去吧。
3: 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大哥，来看干爹。
1: 没有。哎呀，海哥，我特意找你来了。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攒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能是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

0: 屈才了吗？
1: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0: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1: 你存了一啥买卖啊？口气这么大。
0: 石头，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
0: 提高注意力的。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1: 宋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0: 嗯，海哥识货哈。
3: 哥，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病毒的原材料，但是药量非常少。
1: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病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0: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人家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1: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0: 你不缺德？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1: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0: 哎，不，
4: 拉你入伙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5: 九哥，
4: 真不还手啊？
0: 别他妈打，警察来了，快
6: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没事吧？
1: 没事。
6: 谁呀？这几个？
1: 一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6: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1: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6: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1: 我这就别防卫了，就那几个货，我再防卫防卫过当了，
6: 还跟你嘚瑟上了。没啥事，我送你回去吧。
0: 好不好吃？哎，你别说哈，你长得还真白。
7: 再见。
8: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
7: 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
8: 你嘴里嚼的啥？
7: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8: 吐了。
0: 海哥，不至于。来，孩子书包。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说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
8: 你等等。
0: 哎。
8: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师傅，稍等一下。

0: 看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你看，骨子里的血腥劲儿出来了吧？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了？
1: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0: 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
2: 尚红，有话直说，别废话。进一步
0: 呗，聊点干的。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 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海哥，我劝你，还是答应，真的。反正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咱侄女，真的。

你威胁我？你看你又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0: 行，你告诉我一地儿，明儿我去找你。
1: 没毛病。
2: 二楼。

0: 欣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就是开药厂的，药管够。小海哥，之前听丧红说，你之前跟他在墓地产生了点冲突，有个警察帮了你。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呢，是真心想跟你一起发财，所以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这万一你真跟警察称兄道弟的，反过来害了我怎么办？
0: 那个警察叫郑北，市局刑警队长，二金哥就是他弄进去的。他昨天找我，是因为我姐夫杀人了。欣姐，你多虑了。咱们这种人跟警察称兄道弟，那么找死。
1: 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了。你也别怪姐姐多想啊，咱们这干的可都是大奶奶，肯定。

0: 得谨慎点儿。
1: 理解，得谨慎。可是欣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行，这些足够了。怎么了你？足够了，开心了。
1: 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别动，端下，端下，端下，别动，端下，上，放下，
2: 孩子，你们也碰，不掂点谁啊？
3: 那是军事科的，全都，全都，全都，
2: 金姐，我还真不是跟警察称兄道弟，这是我亲大哥。
3: 行了，别嘚瑟了，那发了什么信号？
2: 铐好了，带走。
1: 走，兄弟们走，
2: 快点的。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那个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大姐来来，您跟我走啊。来，孩子，拿着包，拿着包。
1: 没事儿，没事儿，来，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走。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吃这玩意儿？
4: 我们班除了我，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呢。
1: 还有五六个。
4: 孩子。
1: 我听这个卖药的人说，你不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了哈，那你之前买的都哪儿去了？都吃完了，包里还有没有？
4: 叔，别把我的药送走，不吃它我没法学习，我爸妈要是看见我成绩退步，一定会对我失望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哎，
1: 孩子，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壮阳药，
4: 它是毒品，这毒品吃多了，那脑子不就坏了吗？明白没有？
5: 我不能没有他，我必须得找份儿，我不能睡觉。
1: 你这，你别紧张，
6: 真在这儿啊！
7: 好，好过你，小小年纪你不学啊！你，哎，
1: 冷静点啊！
7: 太让我们失望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也是被骗了，是个受害者。你们不安慰他也就算了，怎么能打人呢？
6: 那为什么别人不被骗，偏偏他自己被骗呢？
7: 天天净想着走捷径，那能学习好吗？
8: 脸都让你丢尽了你！
1: 哎，行了，冷静点啊！这孩子家长是吧？啊，不能这么教育孩子，知道吗？孩子向今天这样，你没有责任，他也是为了成绩提高，成绩好。你们呢，回学的反思自己。
9: 哎，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说话呢？你没及时抓住坏人，那我们家孩子摊上这事儿，那都是你的责任，还有脸管我怎么教育孩子？哎，
8: 你几个意思啊？
1: 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8: 我怎么说话了？
7: 那孩子今天都是你这当爹妈给逼的。
8: 哎哎哎哎，
1: 你什么态度啊？
8: 我啥态度啊？我就是态度。
1: 领导，我投诉你了！
8: 不怕你这个？
1: 咱先别吵吵啊！
8: 我投诉他。
7: 我就是他们领导啊！现在情况，你们都给我回局里做些笔录。孩子现在身体需要做检查，我说清楚了没有？都给我回去，
8: 回去，回去，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别动手！
7: 你不成器的你！
8: 别动手！
7: 这孩子太让我失望了，我跟你讲，这孩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哥，你没事吧？
10: 是不是他？是不是故意的？
7: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看他就是故意的。
8: 没事，大哥，我说他了啊，我说他了，走。
10: 你是人民警察，我又不是，我不用管。

0: 是我弟弟，那就是警察家属，稳重点，以后不能那么干。
1: 行，
0: 小海啊，嗯，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跟毛毛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那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

0: 帮郑北抓了伙卖药的，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儿，
1: 让你为难了。
2: 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停。
3: 那个什么，那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2: 不行，
3: 跟你溜达溜达不行啊。
2: 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哎，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

0: 赶紧走！哎，老队长，这也靠着，轮着，说是抱头。我是蹲，快点，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那里边是干嘛的？
1: 那里边是保洁啊。
0: 啊，行，工作人员都查一遍啊。
2: 啊，放心吧。
0: 嗯。

0: 警察，开门。
1: 干嘛？睡觉
0: 了。要干什么呢？
1: 保洁。
0: 都是保洁。
1: 对，
2: 警察同志，出啥事儿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干保洁不出来看看？
2: 每天都这么大动静，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坐会儿。
0: 谁是领班？
2: 我是。
0: 套个外套，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配合一下啊。
1: 好。

0: 小海啊，
1: 嗯，
0: 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你王建民不是忙忙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这么些年不管孩子？
1: 那人我也没见过，他跟我姐好的时候我没在我姐身边，听说他也不是啥好人，犯过事儿。我出了狱回哈兰，我姐已经跟王建民结婚了，反正我就只认王建民的名节了。
0: 你姐啊，一个人不容易。
1: 我姐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坐牢，也没能陪着她。本来以为现在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姐夫

0: 说你也得上班，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姐陪着妈妈。你姐没什么关系好的或者好姐妹啥的吗？你跟人打声招呼，让他们姐妹之间聊聊心里话，比咱们说多少都强。
1: 我姐是打小就自己出来闯荡，爸爸就是啥事儿都习惯自己扛。你看他平时也就药店、家里两头跑，我还真没见他跟谁走得特近。
2: 小海，
1: 哎，姐。
2: 你这样回来了，帮我把这个鸡蛋打了。
1: 好嘞。
2: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也见不着你人。
1: 帮郑北抓了伙卖药的。
2: 卖药？
1: 嗯。
2: 卖什么药啊？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刚才回来路上，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儿。说这人都死多久了，剩下的烂摊子最后还是把你扯进来。
2: 让你为难了，还得替我掩饰。
1: 别这么说，你是我姐啊。

0: 姐，你说，当初你离开家，要是遇到的不是宋康，就是王建民，是不是之后这些事儿都没有了？
1: 人生哪有如果呀？没有老宋，就没有毛毛。从来都不回头看。

姐，要不你收手吧，别干了。现在收手，挣的钱也够花了，你总得为毛毛的将来想想吧。

0: 兄弟们信我，跟着我回了哈兰。为了这身大嫂，我也得养活他们。
1: 再说了，
0: 就算我不碰冰，之前我倒卖那些原材料也够我判的。要是能收手，你劝我的时候，我就停手。
2: 可是郑北已经怀疑你了。
0: 放心吧，我不会让这个家再出事。

0: 做不了兄弟的。
1: 以后啊，
0: 尽量保持一点距离，省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2: 你放心吧，姐，我知道分寸。
3: 还以为这状元药跟雪天使集团有关系呢，这查了半天一点关系没有。
4: 它这个成分啊，我一化验就知道不是小马哥做的，纯度低了不少，制毒水平也差了不少。
5: 在这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6: 幸亏溜这么一大圈，要不然那祸害多少孩子。
4: 我问你俩个问题啊。
6: 嗯。
4: 在你们东北，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印象里最深刻有关于毒品的课文是什么？
7: 有关于毒品的课文？
4: 对。
7: 那没有啊。
6: 没有吧。虎门硝烟吗？
4: 啊，还有吗？
7: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鸦片战争
4: 还有呢？
6: 我知道你啥意思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上初一那会儿，学校有个小孩抽烟，然后被逮着了，全校通报。后来我妈知道了，回来跟我说，你要想抽也可以。
4: 不是，你初一的时候才十二岁。
6: 对。后边跟一句，但是得等你满了十八岁再抽。
4: 什么意思啊？
6: 那会儿跟我说说这小孩没发育好。那个肺也在发育，那会儿抽烟啊，肺就变形了，到后边就上不来气儿，活活就憋死了。
4: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6: 那我那会儿就不懂，我就听心里去了。
5: 主要是这会被憋死比较吓人嘛。
6: 嗯
5: 嗯。
4: 后来呢？
6: 后来就天天跟我讲，说的我都有点心理阴影了。
4: 我是问你后来到底抽没抽烟？
6: 我都心理阴影了，我抽啥抽啊？我看那东西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刚才说这个课本里警示毒品危害这事儿，我就一下想到这个了。所以我们干警察除了抓毒贩，其实还有挺多事要做的。
4: 就应该让所有人从小的时候有深刻的把毒品的危害刻在脑子里。
6: 保护孩子的是咱们大人的责任呢。
8: 哎，小光，你妈电话。
6: 哎，你妈电话。
7: 嗯，
6: 快。
4: 你说都盯了这么多天了，还没发现李文龙和江银子有交集。我就在想啊，这江银子是不会去淫秽进货了，但是他生意做这么大，肯定不止一个合作对象，全市有关于原材料的工厂又那么多，怎么才能提高筛查效率？
9: 这李文龙刚从看守所出来，
6: 这会儿肯定啊夹着尾巴做人呢。没事，我叫瑶瑶去那个加拿大店租了个房子，
4: 嗯，
6: 然后我申请了一套监听设备，先听着呗。如果他涉毒的话，他早晚得跟上线联系啊。
10: 这哪浪去了？
8: 你管我呢。咋了？案子办得不顺利啊？
10: 没有，挺好的。哎，你妈来找你干啥？跟你之前了？
3: 没，我爸我妈他们为了多赚点钱，这春节就没回来嘛，说等中秋回，这下又说话不算数了。
7: 哎呀，赚钱不也给你吗？
3: 我这有时候都怀疑我是捡回来的，捡人民币才是他们亲儿子。
6: 你别怀疑啊，你就是。
8: 说啥呢哥，这样你呀、啊、中秋还是来我们家过，我们家多欢迎你啊，是吧哥？
6: 对呀、啊、你跟这儿过吧，这本来回来你不也在这儿过吗，有啥区别？
8: 对啊，而且我爸妈不早就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了，你知道不？
3: 我知道你跟北哥对我很照顾，把我当亲弟弟看。

0: 弟弟，你个头啊！哎呀，别较劲儿了，走走走走，
1: 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挺。那个什么，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2: 不行。
0: 有啥不行的？
1: 他下班了，你总得给下属一点私人空间吧。
0: 那我下跟你溜达溜达不行啊？
1: 不行。
0: 不行，赶紧走吧你。
1: 走，听我的。
3: 我走了哥，
4: 你去吧，去吧，去吧。
5: 不是你明明也看出来，还净添乱，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我
3: 添乱？他有我，他偷着乐吧。就他这脑子，啊，我要不给帮忙，后年他也好不上。
4: 哎，
5: 不是那个太难了，
1: 不能。
4: 我想要那个。
1: 那个小蓝马。
4: 对。

0: 这不咋搁这行啊，这。行，那我不要辣椒油啊。哎，前一阵那个北京群星演唱会，你不是没去上吗？
1: 2周月周的票，一块儿去呗。
2: 哎，你太客气了，这门票这么贵，还是算了吧。
0: 哎，不贵，一点都不贵。现在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多难呀。
2: 哎呀，你别听我跟瞎介绍，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0: 我都听说了，你那个发小喜欢你，搞得你很为难。我就是来替你解围的。真的，咱俩试试呗。你这样，这小子也死心了。
2: 其实啊，我之前是把我那发小当兄弟了，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0: 那你喜欢他？
2: 你就跟他说呗。我，你这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都暗示你好几次了，这谁木头脑子听不出来？
2: 你啥时候暗示我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这。
0: 哎，不对啊，是你先喜欢上我的。
2: 咋变成我先跟你表白了呀？之前在医院，我是一激动，我就说我想娶你，当时也是背对着你说的。今天你这表白不也是背对着我说的吗？这个用古话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哥们儿，帮我拿下子，
0: 我拿。
2: 还有这个，
0: 奶奶。
2: 南，这还有人呢。啊，来，哥们儿，北哥安排的。行了，二位，我任务呢也圆满完成了。祝二位百年好合，告辞。
0: 这啥呀？
3: 北哥做好事不留名，光啊，记得请客啊。
2: 这，
3: 还得是我哥。
2: 可真行，哪有哥哥给亲妹妹下套？
4: 再去溜达溜达。啊？咱那大鱿鱼呢？
5: 哎，不，大哥！哎，哥！我跟宋哥的事儿，警察已经知道了。阿龙这边你替我联络。 你带句话给他，之前跟着宋哥的老人亲戚都不要出现一面大槽精神。

0: 我想喝可可奶。啊，
1: 毛毛，你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妈妈马上出来啊。
0: 好。嗯。
1: 新的供货商我已经在联系了，确定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好，大嫂，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0: 小光，
1: 嗯，
0: 这人叫什么来着？
1: 这个看着挺眼熟啊。
0: 什么有点眼熟？那天那几个保洁都是你做的笔录啊。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叫
2: 啥？
3: 白灵。
1: 白灵，咱那天回去路上，我在车上给那几个保洁领包做笔录，就她一个女的。后来说她就是个保洁，老熊就让她回去了。
0: 就是个保洁。现在可说不准喽。
1: 啥意思啊？
4: 哎呀，哥，今天上午三角照片洗出来了，刚出锅的馅儿饼。
5: 不住，
1: 不住。
5: 开饭了。
6: 开会。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人呢叫白灵，啊，之前我们在一个涉毒场所跟他接触过。他今天出现在将来药店肯定不是个巧合，所以呢大伙儿赶紧翻翻前面几天照片，看看有没有他啊。
5: 嗯，你们边找边吃吧。
0: 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伙坚持住啊。你吃一口，我换你。
7: 等找到江英子的直接涉毒证据就能轻松点了。
0: 没有轻松的时候啊。
7: 这馅饼好烫。
0: 馅儿饼。馅饼说的跟陷阱似的。
7: 馅儿饼。
1: 哥，我这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这白灵就是个保洁，那老头才是迪厅的经理。那天在后座这几个人都不敢挨着白灵。这太奇怪了。
0: 现在回想起来啊，那老头畏畏缩缩的，根本就不想管事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白灵儿才是管事儿的呗？
0: 白灵来了。
1: 啥？
7: 在大前厅的照片里发现白灵。
0: 没卷了，换个卷。
1: 我来。
0: 哪个？
7: 当时进进出出这么多人，还真没注意到他。
0: 看样他是隔天就来一次啊，很可能是定期联络。
5: 博主，你去拍照片。瑶瑶，你跟小光，你俩下去盯着他。跟着他，
1: 来
0: 你喝口水
1: 啊。
0: 撅着喝，站着喝有啥用？
1: 撅。
3: 扔吗？来。阿姨啊，
6: 哎，
3: 你回去按时吃药，要是没有用，你再回来找我啊。17.8。
6: 好的，
3: 嗯，
6: 谢谢。
3: 啊，来。哎，稍等，还没找你钱呢。等会儿啊。啊，来，您的小票。哦，你好，需要什么药？
8: 哎，我最近有点那个耳鸣，然后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
9: 是不是有炎症啊？那应该没有吧，就是耳鸣。稍等一下啊，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可能是吧，以前也没这么严重，现在一到晚上就耳鸣，但白天起床以后呢就好了。

0: 你这个呀就是神经性的，得吃这个银杏叶片啊。嗯，但是记得呢一定要按时吃，
1: 最重要的是不能熬夜啊。2.8元。
0: 这个呀一共吃3天，你要是没好呢再过来找我。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3: 你这歌说停就停了，
4: 鸽子绝招，就这决定一喝。
3: 哎，是不的。
5: 哎，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
6: 走了是吧？
5: 啊。
6: 你要说在药店交毒，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他那个体积也不小。
5: 是，他走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塑料袋儿。哎，你说他跟江阳子他俩聊啥了都？
6: 没说啥，就说点什么身体不舒服，看点什么药之类的。
5: 不对呀，
7: 从对话上来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但是算上刚才，我们监视江阳子这几天，他一共出现了4次。
6: 对，再怎么说也混个脸熟了，他俩太陌生了。现在，
7: 没错，就像你家的鸡架店，回头客你爸都叫得出名字。
6: 他俩在演戏，反侦查能力太强，反而说明了他们有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7: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谨小慎微会给咱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6: 这几天都是下午过来的是吧？1点多钟。郭柱，
7: 嗯，
6: 你去把那些袋子下午1点都听一遍，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 嗯，好。哎
0: 呀，你咋卖了吧？
8: 10块钱一个。
0: 贵了，便宜了。你搁这干啥呢？
9: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0: 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9: 我这儿就是，
0: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
9: 别说话。我，你看见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了？
0: 走了，能有100多米了。哎呀。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
9: 这中秋不是理发店正忙的时候吗？
0: 再忙也得休息啊。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
10: 哎呀妈，行了，干啥呢？你妄言欲出，一会儿跟丢了，走。

0: 伟哥，又有了。
1: 好，接着听。喂，
2: 大哥，我小光。
1: 哎，
3: 跟着他们家了。
2: 在哪儿啊？
3: 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2: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3: 知道了。
1: 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灵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晚点我叫国柱过去。
2: 行，没问题。
1: 行，加油啊。
4: 哎。

0: 江阳子手里拿了个包，他怎么来这么晚？
1: 江阳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先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他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对。
2: 哎，白哥，这快2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3: 江阳子也刚到药店，有情况通知我吧。
2: 行，吃饭没啊？
3: 我是正要吃呢。
2: 吃。
3: 吃饭。
2: 白灵3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你看墙上的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行的线索。
3: 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
4: 最近有点肚子疼，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2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3: 我最近有点失眠，这个药啊，你吃2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
4: 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这个药啊，你吃3天，如果不好的话，3天后再来。
5: 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
3: 他们太谨慎了，说的话都是按就算你安排人去药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今天就是第3天了，那这白灵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5: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嗯，
3: 说，
5: 嗯，烫了。我是饺子，我想念老舅的打卤面了。
6: 那几天就受不了了，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不是，是寒了，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
7: 来，他可别来，他来这儿不得把这给我拿出厨房啊？
6: 哼，挤不下了。别啊，嗯，有醋吗？多谢，钟丽蕾。 啥水嘞？汽水、鸡汁、小鸡汁稀、鸡汁、鸡水鸡。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
8: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6: 多嘴。

0: 哎呦我天，这咋吃的？
1: 哎哥，
0: 咋了？白人出来了？
1: 对，
0: 他
1: 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2: 他手上拿什么东西了吗？
1: 空着手，换的是衣服，红色裙子。

0: 一直都疼啊？
1: 嗯，有时候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哎呦，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1: 行，
0: 行，那跟我进来吧。

0: 你好，需要什么呀？
1: 我这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
0: 几天了？
1: 得两天了吧。

0: 进里屋的，
1: 里屋监听不到。哎，上次老兄去查消防的时候，怪在里屋里放。
2: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能录音的破玩意儿，知足吧。
1: 老兄可说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丽儿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0: 不住，到，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孙燕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
0: 对，关门了。
1: 关住，关住，后面什么情况？
2: 没动静，白灵儿还在店里。

0: 先进。刘叔。哟，贝贝，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不中秋了吗？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4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1: 留着吧，叔。
0: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1: 咖啡，我自己来。最近怎么样啊？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
0: 哎呀，
1: 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0: 哎呀，这个暂时还不行。
1: 这不能通融通融，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2: 请进。
3: 大姨。
4: 哎，菲菲也在呢，你坐。 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下课了。嗯，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啊。
4: 谢谢大姨。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
3: 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爸的事交给我啊！
4: 阿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3: 嗯，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嗯。
4: 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3: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0: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1: 没问题。
0: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两天还会去一趟。
1: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0: 行，
1: 走了。

0: 最近别有点急了，你找个人盯着。知道了。二庆那边什么情况？
1: 崔景云知道什么不该说。大嫂，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落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

0: 沈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1: 冷静点。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落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哎，
1: 哥，他这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0: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0: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0: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1: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0: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1: 行了。
3: 大哥，
0: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3: 没事。
0: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3: 啊，行，在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0: 馅饼。
3: 哎，
0: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3: 饿了。我给你俩整泡面呗。
0: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3: 啊，行，走了。
0: 馋得要命一天。
3: 行，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
0: 快撤吧，快撤吧，
4: 注意安全。
3: 哎。
0: 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4: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5: 行，
0: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在这儿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4: 行，睡吧。

0: 放下！放开我！别走！李文龙就在楼下，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判不了他的罪。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冷静点！放开我！
0: 振飞，
1: 冷静了吗？冷静没有？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0: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是个杀手，是个罪犯，是个匪徒。 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
1: 可是我们没办法。

我没有法律，我没有法律。正好洗把脸，洗完了，好好睡一觉。下半夜我看着。

0: 吧，药房开门了。我找你们男的，围着药房绕了好几圈，才去敲的门。
1: 来一对啊？
2: 看这样子是。
0: 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瞅瞅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绕后门，以防万一。

0: 量挺大呀。
1: 让我等你那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2: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1: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2: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

0: 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1: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儿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
2: 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17号送货，我去盯着。
3: 你要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一个也跑不了。
1: 来，见我，走啊！
3: 又进女屋了，没关门。
0: 坐呀！哇，
2: 这车干净吗？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这一趟能拉多少血验室？
0: 你猜。
2: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0: 真的。

0: 不知道，下班回学校吧。收到。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下，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
1: 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会伪装。 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摘出去了。最重要的是啊，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0: 而且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0: 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哎呦，这
1: 会儿来劲儿了是吧？
0: 对，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
1: 是，刚才多亏了你，
0: 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
1: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那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还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的吧？那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差老鼻子了。
0: 行，
1: 你先睡吧。
2: 我盯会儿，我这会儿睡不着。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行。哎，这俩出来怎么办？
1: 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
3: 一年一度中秋夜，今年中秋月更圆。
4: 是啊，1997年的中秋的确不同于往常。

0: 因为湘江宝岛在今年的7月1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别烫着他！哎，你看今儿的月亮，多圆呢。
2: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1: 是这么回事。
3: 政委啊，谁呀？吃饺子了
4: 啊。
3: 顾老师，
4: 赶紧
3: 吃饺子了。
5: 走
6: 吴警官啊，中秋快乐啊，给大伙儿都带好啊，等我们这案子结了，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州，咱们一起说顿好的。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对，还是那个顾老教授的事儿。是啊，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

0: 下来吃饺子了，
1: 马上。你干啥呢？叫人叫我们半天。你给我打电话呢。那你就搁这煮着呀，走，咱俩吃去。
0: 着啥急呀？
1: 那个，
0: 别，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2: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1: 走吧，吃饺子，
2: 快点的。
1: 哎，好，
3: 哎，马上，
1: 行，
4: 哎，坐好啊，哎，来吧，咱们开整
1: 吧，
4: 哎，整，
1: 来，阿姨，我们马上过来
4: 啊，来
3: 说，
4: 哎，过节快乐啊，
1: 好嘞，
4: 中秋快乐，嗯。
1: 哎呦，这挺甜啊！
3: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这中秋还吃饺子，
1: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得吃饺子，不爱吃滚蛋啊！
3: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吧？
5: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4: 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1: 是啊，
4: 哎，
2: 小肖哥，您的菜来了。
4: 对了，
2: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
1: 哎呦喂！
2: 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5: 嗯，喜欢。
4: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5: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4: 哎，你客气。
1: 菜呀。
5: 嗯
4: 啊。
5: 好吃，
2: 哎，行吗？
5: 太行了，就这味儿。
2: 哎呀，
4: 你看，爷咋样啊？看，
1: 妈，快坐下吧。
2: 哎，
4: 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6: 等会儿。
4: 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嘿，
2: 哎呀，
3: 哎呦我，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
2: 懂啥？这叫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3: 行。

0: 咱们正式开整啊！
1: 我
2: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爸在座，你那提一个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0: 行了行了，小伟，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让他提一个呗，提提提。
2: 不是，地点长幼不分，我爸没说话，你老在那蹦起来提
1: 我。
0: 行了行了，让孩子提一回啊！你这起来提。
1: 那我挺熟的
0: 啊，
1: 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
0: 嗯。
1: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哎，来叔，
2: 哎呀，这
1: 来叔，
3: 这家伙这小词儿怎么的？
1: 来叔，
3: 没带劲。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
0: 嗯，喂。这回必须开整了，
2: 开整吧，饺子都凉了。
0: 来来来来来。

0: 燕兄弟，啊，你照顾好他们，等我回来，等我回来，
1: 没问题。
0: 拍个照，拍个照。

0: 打一针，醒醒酒，助助兴。你起来！哎，不嘚瑟了啊！一、二、三，茄子！哎呀！
1: 完了，这点煮大了吗？这是一下就碎了。
2: 我大，
1: 哎呀，
0: 趁热吃。
3: 你这不白吃吗？
1: 饺子吃。又咋了？哎呀，哎呦，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了。嗯，
4: 叔，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终究就放上了？
1: 不是，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别瞎说，啥中秋春节的？
4: 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混着过了。
1: 是，好人过一个团圆节。嗯，
2: 你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哎呀，
1: 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前阵不忙吗？都回来。
4: 说话算话啊！
1: 哎，
2: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啥官？这些队长，
1: 不管着人家吗？
4: 官儿。
1: 对呀。
2: 这样啊，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冉哥。
1: 别恶心了，都哈喇子！我刚涮了，我说。
2: 给我听。一呢，希望我冉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冉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5: 来高我港粤东话。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别，冉哥。
1: 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啊，
2: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把5000出来多不容易啊！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岗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
1: 哦，
2: 行，收下了啊。
1: 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冉哥在三岗有多勇，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就在打敌人。
2: 嗯呐。
1: 这说一声再拍呀！我摆个姿势了，
0: 不是别拍，这
1: 点不花钱。
5: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0: 哎，
1: 别坐了，哎，全家福好，
0: 来坐这儿呗。
1: 坐着都坐着，还得是我冉哥啊。
0: 来，
1: 都拍进去啊！
0: 我数三二一啊！
5: 全家福，
0: 都拍进去啊！ 全家福， 能拍进去吗？
6: 待着吧，待着吧。
1: 二，
0: 一。

0: 好婶儿，您咋来了？哎，郭姐好婶儿，那个
1: 人呢？
0: 啥人啊？
1: 我问你，人呢？
0: 啥意思啊？

0: 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1: 金飞。
0: 年龄？
1: 20。

0: 你先坐。先喝点水，慢慢说。
1: 谢谢。
0: 今晚所里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你。
1: 林江强奸我。
0: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1: 他还给我。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下次肯定改，回家了。
3: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4: 哦，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2: 这大过节，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
0: 你是他什么人？
4: 哦，我是他大姨。
0: 叫什么名？
4: 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啊？
5: 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你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闹闹闹，一家子不欢而散的。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
6: 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7: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2: 啊！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警察同志，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媳妇的。
8: 你叫林江？
2: 啊，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8: 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4: 你听大姨一句劝，别闹事了啊！想想你爸，让他多活几年。
2: 媳妇儿，
1: 警察同志，我。
6: 不好意思啊，
7: 走，菲菲，走。
0: 你们这些当家长的，
2: 给你添麻烦。
4: 哎，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0: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
4: 知道，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不好意思啊，打搅了，真的不好意思。

0: 哎呀，
1: 这是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哎，还怎么样？是不是演贼像？怎么了？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大过节的司机不好找。你板着脸给谁看呢？

会害你的。他也答应过你爸，一定要好好照顾好。

0: 哎呀，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呀、啊、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收点月饼都送上去、啊，
0: 那不是应该的吗？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去，
1: 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啊，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
2: 你们拿点
3: 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
0: 是啊，
2: 应该
3: 吃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啊？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习惯早起了。嗯、哎
0: 呀，这个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我收了。哎，收后边，
3: 后边。
1: 哎，哎呦，我天哪，小海呀、啊，这越来越会来事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些东西、啊？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嗯。
2: 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

0: 电影吧，
1: 拍个呗，
0: 来
1: 来来
0: 来，顾警官，麻烦您
1: 拍个，咱俩咱俩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行，哎、吉祥如意
2: 啊，哎，三、二、一，
3: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你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3: 你爸搁哪儿买的？
1: 也就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啊。
3: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3: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就送回来。
1: 老伴送给外甥女儿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啊！
3: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3: 火车站、机场呢？
1: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3: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上城发现冰毒了。
1: 啊？啥玩意儿？
2: 北天使？
0: 对。
3: 那不能啊，咱们不都把路堵死了吗？
4: 那可能只是咱们自己以为把路堵死了。
5: 那咱差不多到这儿呗，走吧。
6: 你们都查到哪儿了？
5: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6: 还没抓住江英子呢吧？
1: 咋样啊，然哥？
2: 然哥，
4: 他们把雪天使藏进了毛巾里。
3: 啥
1: 玩意儿？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的

0: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 前路步履不停，
1: 故事精彩继续。
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咱不是还指望着单位领导给咱换房吗？你把单位领导得罪了，吃亏的是咱们。
1: 哼，哎呦，谁呀？拍着胸脯保证，我当作家挣稿费，给咱们娘俩换大房子。

0: 说这一届梁川的领导班子很有魄力。来深圳之前，我在市五金公司还挂靠成立过一家公司，县城的。
1: 那深圳这边呢？
0: 这不有你吗？
1: 别，你可别啊！别给我下套啊！你回去我也得回去啊，雅丹还在梁川呢。
0: 那你要是也回去，那咱们公司只能卖了。那老冯惦记咱们公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真的假的？
0: 我已经考虑好了。你说咱们已经挣了不少钱，再这么挣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是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正好梁川需要我们。
1: 小子，我早就等这一天了。
0: 让他回家。
1: 回家。
2: 啊？什么病啊？
3: 胃癌。
2: 哎呀，老沈那人不错呀，这怪可惜的。
3: 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人不到一年就没了。哎，
2: 那现在经理谁啊？
3: 侯明。
2: 他。就背后给你使坏，让老二收拾一顿那小子，
4: 就是他。
2: 什么人现在都能当经理啊？
4: 会溜须呗，这也不知道跟上面走了什么关系。从工会主席到副经理到经理，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两三年吧，成一把手了。这天天跟我们开会说话的，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2: 没给你们小鞋穿吗？
3: 哦。那倒没有，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4: 怎么没有啊？这厂里技术不如我们老谢的，现在都成副总工了。他呢现在还是个科长，要不是厂里实在离不开我们老谢。
3: 哎呀，英子，这今天给扇子接风，你说这些干什么？我挺喜欢我现在的这个职位的。我
4: 得了吧，你就是太老实。
5: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2: 雅丹，哎呀，
6: 雅丹，
2: 哎呀，雅丹，
6: 你
2: 来，
6: 你回来了，想死我了，
2: 别想死我了。
4: 雅丹姐，坐坐坐，坐，快点，
2: 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儿，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让我看看，这头子烫的真好看。
6: 是吗？这现在最流行的款式。
2: 这时髦劲儿一点不输深圳姑娘，这也是。
7: 丹子，这酒我都忘了。
8: 雅丹来了。
6: 那个山子，我今天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单独给你接风吧。那个我先走了。
8: 别走，你要实在不想见我，我走，你坐。
2: 哎哎哎，喂，干什么呀你们？今天是给我接风，大家一块吃个饭，都别走，来来来，坐坐坐坐。
9: 都是家里人，没外人，快快快回来。
4: 逍遥姐的，
8: 坐这儿。陈叔，你老身体还那么硬朗啊？
9: 好着呢，好着呢。大喜啊，听说南方的条件比咱中州好多了，怎么没见你胖点儿啊？
8: 我就这体质了，胖不了了。
9: 瘦点好。
2: 哎妈，那个红旗现在在我们那儿是副总经理啊，主要负责财务这一块。那边常规业务基本上都是红旗来打扫。
9: 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啊，
6: 山子。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实诚。我跟你讲啊，这财务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可得多上点心啊，当心别被人骗了。俗话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大丹，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朋友，30多年的交情啊，我不信他，我信谁？
6: 朋友，那朋友再亲，能有媳妇亲？有些人连媳妇儿都能坑得倾家荡产，何况是朋友了。
8: 亚丹，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很严重，这些年我有点钱我就记得你，就是想补偿你，可是你不收啊，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
6: 就不原谅。
10: 光钱，你以为你给我点钱我就应该给你笑脸吗？
6: 你想得美，我是跟钱过日子吗？我没见过

0: 真要回梁川啊？你怎么能相信那小子呢？
1: 我不是相信他，是盛老爷子。哎呀，一直没跟你细说。盛老爷子跟我说了几回了，让我回梁川考察考察。

0: 我钱吗？我告诉你，我是要跟人过日子，不是畜生。
1: 爸爸，你是不是说话有点过分呢？
0: 我过分？是我过分吗？哎，你问问大家，是我说话过分吗？
2: 张小天意，我有点高血压，我真的，我得回家先吃点药去。我先走了。
3: 等等等。哎，行行行。

0: 没事啊，我看着你们俩还有戏。
1: 还有什么戏啊？您看见吗？眼睛都红了，要不是人多早把我吃了。
2: 阿琴呀，都这么些年了，他这心里头有怨气，你就让他发发火呗，骂两句，骂两句就骂两句呗。
0: 就是
2: 你也是，我不劝劝他在这儿过会儿吧。就是
0: 你不懂妈，这俩人掐得越厉害，说明这心里头越有彼此。有你
1: 真的
0: 有你真的
1: 对不住啊，今天我破坏了气氛。来来，开始吧，开始吧，
0: 来来来，开始吧。没事，
2: 我看天气预报说海南都40多度了，你和我爸注意点，别中暑啊。啊，我们没事儿。然然，过来跟老姥爷说话。然然，嗨，这孩子一玩起来什么都顾不上。哎，我不跟你说了，爸妈，那个乔春君回来了，你们俩自己注意身体。啊，拜拜。
3: 我回来了。
2: 嗯。
3: 这爸妈打电话的。
2: 对。我给你热饭去。
3: 好。
4: 爸爸，爸爸。
3: 哎，儿子。
4: 我想要游戏机。
3: 想要游戏机啊？你在哪儿看到游戏机的？我们这儿没卖吧？
4: 在公园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就在香港给他买了一个。
2: 不用去香港，北京就有。那个，你们同事不是经常去北京出差吗？给孩子捎一个回来呗。
3: 刘天瑶，你这惯孩子惯的有点太不像话了啊！凭什么别人家孩子有他就得有？要比比学习。
2: 废话，别人有我儿子当然也得有了。我说买就得买。
3: 行，买买买，你买。反正钱都在你那儿。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不便宜，抵得上我一个月工资呢。
2: 当官当官，这些年你一门心思就知道当官，当官有什么用啊？给儿子买个游戏机都舍不得。
3: 我一心上进，那还不对了。
2: 啊，你对你对。懒得跟你吵，走儿子，别搭理你爸，妈给你买。
3: 你也不给我热一下，从冰箱里拿出来就让我吃啊。
5: 最后啊，我希望大家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当前的卫生医疗制度改革。医院不可能再继续指望财政的全额拨款了，所以啊，大家要转变观念，积极应对，既要讲究社会效益，也要重视经济效益。在座的都是医院各科室的主任和业务带头人，是我们医院的中坚骨干。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做出新的成绩。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
6: 院长，我有事儿。
5: 啊，有事儿你说。
6: 上个月我出诊的时候一共退了16个号，让患者们去别的医院看病了。
5: 为什么？
6: 还不是因为咱们超声机出了2次故障，我没法做诊断，也不能耽误人家病情啊，只能推荐患者去省医院了。
5: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医院的问题。啊，这个设备老化的问题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院里呢也一再催筹措资金，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好相关问题。
6: 希望领导能说到做到，就像解决院办车辆问题那样雷厉风行，这样我们一线医护工作人员也能更好的展开工作。
7: 小盛，科里的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别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
5: 好，办公室把圣诞。

0: 一些迹象啊。
1: 好的，
0: 回头尽快解决相关问题。
1: 不如到这吧。
2: 啊，散会。
3: 你呀、啊，你都30几岁的人了，你怎么就长不大呢？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让院长下不来台，你是要干什么？
4: 那说了又怎么样？你不提我不提，就当问题不存在啊。
3: 我也没让你不提意见呀，你就不能换个方式吗？
4: 那委婉的方式咱们提过，不好使啊，就得给他们来点厉害的。
3: 真是气死我了。
4: 唐姨，我知道您担心我，不过我就是一靠本事吃饭的普通大夫，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我下半年就要退休了，前几天我刚跟院长推荐让你来接替我当这个主任，你说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4: 哎呦，唐姨，我看病行，当主任我可不会。
3: 放心吧，你闹这么一出，能让你当这个主任才怪呢。
5: 山哥，
6: 哎，
5: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晚上啊就在这儿吃饭，陪个医生说说，好好聊聊行吗？
6: 那行，那反正就辛苦您了，阿姨。
5: 嗨，这客气的，你边喝边聊，
6: 哎，
5: 慢点啊。
6: 好嘞。
7: 主任这些天忙得够呛。考察怎么样？
6: 说是考察，反正就是一天到晚参观啊、开会啊、看项目。不过也算是不白忙，这会儿理出点思路，所以第一时间我就过来跟您汇报汇报。
1: 那你说说看。
6: 我觉得就咱们凉川这个整体的经济基础还算是不错，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个省会城市发展的还是慢啊。主要问题就是在咱们这个经济结构上，你看咱们凉川农业占比比较大，这个流通环节相对比较薄弱，整个市场就没有活力。
1: 嗯，
6: 我觉得我刚刚好在这方面还是能起到那么一点作用。
7: 到底是见过世面了，有眼界有格局，说说看有什么具体打算。
6: 嗯，我初步的想法啊，是想用我们公司来整合这个市家具厂的资源，啊，我提供资金，还有这个销售渠道，他们呢就是出地出生产设备，我希望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既有生产加工能力，同时又有成熟的一个销售体系的这样一个成规模的企业。
7: 嗯，这想法不错。但是市里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就业问题，家具厂的职工你能吸纳多少啊？
6: 这一块儿我们跟市里啊确实也都聊过了，家具厂呢一共320个职工啊，我们现在能安置200人，这200人先留下，另外三个车间的这120个人，这个就还是按照政府的这个方案走，因为现在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给予补偿，自谋出路。
7: 一个人失业，影响的就是一家子的生计呀。老人怎么养，孩子怎么上学，难呐。山子，我知道你做生意不容易，但是呢，能多安置一个就多安置一个。那老百姓兜里没钱，你生意也做不下去，是这个道理吧？
6: 对，您放心，盛叔。
7: 嗯。
6: 我呢，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7: 好，我是。
8: 一会儿啊，当着你爸跟白毅的面，别说我工作上的事儿，什么职称不职称的，我不太想提。
9: 知道了，你放心吧，你不主动提，他们也不会怎么问。我爸和白毅都是有分寸的人。
6: 那咱们凉川这两年治安倒是好了不少。
7: 哎，
6: 你看过去，街边上，
10: 回来了。
7: 哟，你们怎么回来了？啊，对，看看谁来了。
10: 山子回来了，好久不见，一点没变。

0: 好久不见，多年不见，于厂长，看来是发大财了。这你们俩也一点都没变啊。上次今天在这儿吃饭，正好你们俩作陪，好多年没见了，好好聊聊。嗯，
1: 那你们先聊着，我去帮白姨做饭去。
0: 行，那你去吧。
2: 好，
0: 嗯，来，坐坐，您坐。
2: 白姨，哎，来了，哎，正好买了点熟食，今天人多，还能分一分。啊，
3: 好。哎，暖暖晚上怎么吃啊？
2: 作业多，学习紧张，直接在学校食堂吃，吃完直接上晚自习。哎，婉玲怎么还没回来呀？嗨，
3: 电视台从来就没有准点上下班的时候，这晚上8、9点钟能回来就算早的了。
2: 行啊，不白忙。 现在也能一个人独当一面了，
3: 是啊。嗯，你放着吧，我一会儿来弄。你赶紧进屋陪他们去说说话，我担心王潇和山子别杠起来。
2: 怎么会呢？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恐怕早就忘了。真的能忘吗？必须得忘啊！
3: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事业，现在过去的回忆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能这么想就好，雪竹啊。嗯。人这一辈子，遗憾的事儿太多了，我们必须接受遗憾，对吧？
2: 白夜，谢谢你还特意嘱咐我。不过您多虑了，我也不是小孩了，感情的事儿早就想开了。
3: 那就好。
4: 妈，你不吃了？
3: 都差不多了。
4: 嗯。
3: 老三，孩子总那么惯，可不行啊。对孩子生长不好，你小的时候我也惯着你，但是该严格的时候很严格呀。要不然你当时学习成绩能那么好吗？嗯，妈是这么想的，把然然接到我这儿来住，正好现在我退休了，没什么事儿。我呢，好好的给他立立规矩，我好好修理修理他。
4: 妈。 您就别掺和了。现在然然给刘天耀惯的，刘天耀每天恨不得24小时把他捧在手心里，我稍微大声点说话都不行，更别说你了。哎，
3: 我儿子天天工作，压力那么大，那么累，你说回到家还有一个这么不懂事儿的媳妇儿，也真够你受的。想想我都替你发愁。
4: 我想换一个单位。啊？什么意思呀？你这副局长不刚提1年多吗？你还能换哪儿啊？妈，你看，就现在这个社会形势啊，我一直在想，我继续走仕途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刘天阳有时候说的话还有点道理，现在跟10年前不一样了。
3: 大家都在向前看，挣到钱就是英雄，没钱就是狗熊。
4: 我虽然是一个副局长，可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钱，还不如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赚得多。
3: 儿子，你不是要去做生意吧？那可不行啊！你想得通，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
4: 妈，我怎么可能去做生意呢？我也不会做啊。 我想跟组织申请一下，评级调到一个企业去，这样职级不会变，收入也灵活一些。未来几年之后想回到局里，随时能回来，可进可退，主动权都在我手里。这样是不是比窝在局里强？
3: 啊，吓我一大跳！

0: 我还以为你要辞职下海呢。
1: 嗨，辞职下海啊，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做事一步一个脚印，我怎么跟他们一样呢？
0: 也是哈，嗯，人挪活，树挪死，到企业呢，也未尝没有发展。儿子，那你想好了要去哪儿吗？
1: 是建筑公司。现在是萧逸最好的世纪企业，正好缺一个副总经理。
2: 来，我们再来一杯。
3: 来
2: 来，还是那句话啊，欢迎你回来。来。丹丹，你接着说。
4: 我说，前段时间我特地回了趟桥头，跟那个大强子也聊了。现在桥头五金厂啊，就卡在销售这一关了，那产量、质量都没有问题。那主要是这个销售渠道太过单一，你这导致整个销售成本太高。你说现在这市场发展这么快，过去那一套办法已经不灵了。
2: 嗯，所以呢，你做这个建材市场，正好把流通环节打通了，让买卖双方都集合到一个点上。
4: 对，就是这意思。这钱啊，你得流动起来，它才是钱，它才能钱生钱，生更多的钱。
2: 小子，这又是个了不起的事儿。来，祝你马到成功哈！
3: 慢点，慢点喝。
2: 今天高兴，多喝两杯。来，
5: 白灵，你们那个节目啊，我每期都看，真不错。
6: 是吗？快给我提提意见，在文艺方面，您可是专家呀。
5: 我可不是什么专家啊，我就是觉得啊，你们那个节目啊是最有文化品味的。首先，节目宣传语就很高级，用文化温暖心灵。现在的社会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太需要文化了，必须要有高级的精神产品才能重塑人的心灵。说到底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金钱，而是道德人心。
2: 来，
6: 姐夫，你说话就是有水平，这话我得记下来，明天念给我们主任听听，让他好好重视一下我们节目。来，谢谢姐夫夸奖。
2: 来，
6: 再敬你一杯。
7: 差不多行了吧？今天第七杯了啊。
5: 今天破例，这不是见到山子高兴吗？山子，你是不知道啊，娶个大夫当老婆有多麻烦。衣食住行，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啊，他都能引申到医学常识，告诉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些年有雪珠在身边照顾我，自从我受伤出院之后，我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老婆，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些年在身边照顾我。
7: 自己胃不好不知道吗？少喝点。
5: 我听你的。
7: 山子，你今年多大了？
4: 我35，我跟王小雪跟我们同岁。
7: 那怎么到现在没成家呢？以你现在这条件，找什么样都没有啊？
4: 这个结婚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得看缘分。这个也谈过几个，但最后也都是阴差阳错就，一言这么大年纪了，我也就不着急了。
7: 这可不行，有些事情啊，越往后拖就越难办。要不你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阿姨来帮你张罗张罗。
2: 山子还用你给张罗吗？行行行行行，快吃饭啊。

0: 娜娜该放学了，我去接她。
1: 你回来，咱们谈谈。
0: 好啊。看你一路都憋着火呢，爸爸。
1: 我不想跟你发火，但是你今天特别没礼貌，你知道吗？什么文化呀，心灵啊！

0: 什么拜金主义啊？你以为人家听不出来啊？这样显得你很幼稚，你知道吗？
1: 我幼稚？我看是他幼稚吧，大字不识一箩筐，还在那谈什么市场产业？他当年不就是倒腾鸡蛋的吗？装什么呀？
0: 不是，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呀？人家这些年做成多少事儿，早就不一样了。看，就是妒忌。
1: 我妒忌啊，那你呢？是遗憾，是后悔吧？后悔当年怎么就没跟他在一起？
0: 王晓，你别胡搅蛮缠啊！
1: 我今天发现了，你们俩都不敢看对方，这不就是欲盖弥彰吗？
0: 我欲盖弥彰，我不还是怕你小心眼吗？王晓，咱们俩过这么多年了，连这么点信任都没有吗？

0: 山子，大胆的闯，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出息的。
1: 严姐，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吧。
0: 对，
1: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
0: 不必了，然子，大胆的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0: 哎，来了，大哥，进来看看，相中哪件我给你拿。
1: 好。
0: 是给谁呀？给媳妇买还是送礼啊？啥体型？
1: 这套词儿都是你们老板教你的吧？
0: 对呀，大哥，你咋知道呢？
1: 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哎，来，你过来，我告诉你啊。
0: 哦。
1: 对待顾客要有充分的尊重和礼貌。平常在店里站直溜的，顾客一进来，欠半身，鞠躬说礼貌用语。厅长，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
2: 这叫专业，在香港的大商场都是这么做的。
0: 大哥，您到底买啥呀？要不买的话，您上别的地方转悠转悠呗，我这还得做生意呢。这一会儿老板来了看了，闲聊天该说我了。
1: 看你啊，就是不好学。
0: 丹姐，
3: 亚丹，
4: 哎，亚丹，你回来了。
5: 陈哥，
4: 你吃饭了没有？
5: 没有。
4: 哎，你老不吃饭，你这身体受不了啊，那胃哪受得了啊？
5: 太忙了，有时候顾不上吃。
4: 那也不行，也就是太要强了。那生意哪有身体重要，对吧？嗯，
5: 以后是得注意，
4: 对吧？你注意点啊。
5: 你忙吧。
4: 哎，好。
5: 小云，你去吃饭吧。
0: 好嘞，丹姐。
5: 你干嘛来了？
1: 啊，我来逛逛商场了。
5: 去别地儿逛去啊？来找我骂你？
1: 哎，这大庭广众之下，你对顾客要有礼貌，要不对生意可不好。啊？
6: 刚才那男的谁呀？
1: 看着不像好人啊，以后少接触。
5: 你是我谁呀？你管得着吗？
1: 我不是你谁，我还不能关心你啊。
4: 哎呀，亚丹，哎呀，你说巧了不是？我店员给我留的饺子，芹菜馅的，我给你热了一下。
1: 不用了，他不吃芹菜。
4: 谁说？你谁呀你？
1: 我说的。他不吃芹菜，闻不了这味儿，赶紧拿走。
5: 谢谢啊，冲哥，我正好有点饿了。啊，
4: 快吃啊！怎么样？
5: 好吃，特别香。
4: 我就说这个好吃吧。

0: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这芹菜味儿了。那吃，多吃点啊。哎呀，慢慢慢点吃，慢点。哎，不是，你是干嘛呀？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这是谁呀？
1: 一个同学，你可烦了，不爱搭理他。你也别管他。
0: 玩人呢？喂，不是，以后他来啊，你跟我说，我保护你。嗯啊。嗯，吃吃。
1: 春哥，你去忙吧，别耽误你店里生意。
0: 不耽误，没事。那你们慢慢吃啊。嗯。哎，吃的好，我下次给你带。
1: 嗯，好。

0: 这受不了这个饭。哎，侯经理。哎呀，谢工，来来来来，坐坐。您找我啊？坐。
1: 谢工，最近辛苦了啊。没想到咱们厂这么多设备，你们资产评估小组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任务。
0: 不容易啊，侯经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这个评估报告呢，已经通过了总经理办公会的审议，这是正式决议，还需要你签个字就齐活了。啊，
2: 侯经理，这，
0: 这儿啊，这是。 根据你们的评估报告做了一个微调，问题不大。不对呀，这是不是少写了一位数啊？这是我评估的十分之一啊。没错的，这都是审议的最终结果。你们那个评估数据有点虚高。
2: 虚高？
0: 啊，
2: 哪里虚高啊？
0: 可能啊，这虚高也不会虚高这么多。
2: 霍经理，要不然咱们重新再评估一下，你看怎么样？
0: 谢工，啊，咱们厂现在可是一个非常时期啊，局势动荡，人心惶惶。不过你可以放心，你和乐英同志那都是人才，骨干力量，到什么时候你俩都会留在厂里，我保证。啊，虽然咱俩之前有点小过节，那都多少年了，是不是？我早都忘了。只要你能一如既往的支持工作。
2: 认真工作，厂的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是，侯经理，这个您放心，我跟乐英呢，这你也知道，都是勤勤恳恳的人，只要公司需要我们，我们一定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0: 哎，你这态度就对了嘛，那不就，啊？
2: 哦，侯经理，这样，如果您在哪方面有疑问，我跟您解释一下。
3: 要不然，我们再重新评估一下，你看怎么样？我说谢工，让你签你就签就行了，这都是领导的决议，你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呀？又不让你负责。
2: 不用我负责，为什么要让我签字啊？我是工程师，在技术上我签了字就要对这个负责任，这离我评估的数字差太多了，我是不可能签字的。
4: 我说你这人，行了行了，今天先这样吧，以后再说。走吧走吧走吧。没什么事，我先走。书呆子，今天的例会有新面孔啊，其实呢，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乔振军同志。 是从我们市商业局刚刚调任到我们市建筑公司啊担任常务副总经理，大家正式的欢迎一下吧啊！<笑>
5: 谢谢大家，郑军同志，说几句吧。好，首先感谢领导和各位同志对我的信任，在接到任命的这一刻，我突然感觉我的肩膀沉甸甸的。不过，我在这里可以先跟大家表个态。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竭尽全力，在王总的领导之下，让我们建筑公司的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6: 好。<笑>

0: 郑军同志的讲话言简意赅，但是信心十足啊，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郑军同志，好吧。另外呢，我们这个领导班子的工作啊也重新的分配了一下啊，这个当前我们几个重点项目包括红星广场改造、印刷厂大楼还有火车站二期工程，接下来呢都将由郑军同志直接负责，相关部门有什么事儿要及时的向郑军同志汇报，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范老师，您看这头贴的插画还行吗？挺好的，小唐，咱们这期的内容呢，主要是青春、活泼。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夸张一点，漫画感再强一些？好，我明白了。啊，王老师。 我阅读不情之请，不好意思说。你看你，话都说一半了，什么事儿？你说吧。嗯，我自己平时有点小练笔，写的不好，哈，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但是我记得你文章里有说过，写文章就是要给别人看的，这样才能进步。所以，特别冒昧的想请您看看。
1: 我该如何改进提高？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方便啊，承蒙你这么信得过我，那就一起切磋。哇，我还以为是一篇文章呢，这都快成一本书了。那是不是也应该请陶老师在这本书上给我签个名呢？
0: 你跟我想象中的王老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那你想象中的王老师是什么样的？看你的文字呢，还以为你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长者，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有趣，这么潇洒的体大。我现在跟年轻不沾边了，已经步入中年了。男人嘛，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将熟未熟之时。
1: 它活力充盈，又沉稳淡定，既有沉厚坚实的历史，又有变幻迷离的未来。这是你文章的原话，我没记错吧？没记错。谢谢你，小涛。谢谢你喜欢我的文字，这也是作为一名写作者最开心的时刻。
2: 今天侯明找我，他找你干什么？
3: 资产评估报告签字的事儿，说跟你沟通起来比较困难，让我做你的工作。这事儿
2: 怎么找到你了？你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你又没有参与资产评估。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们的价格评估，咱们厂现在的设备折旧后的价格是860万。
3: 哎呀，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
2: 这侯明刚说两句，我就全明白了。他们想资产价格做的特别低，3块不值2块的贱卖了，自己从中赚一大笔。这没有证据的事儿我不好说，但是资产价值的事儿我肯定是拿得准的。你怎么跟他说的？<笑>我能怎么说？我就装傻呗，你就记着，我们不图厂里分我们什么。
3: 这坑害全厂职工的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这礼在我们手里，不信他们能干什么？
2: 嗯，这些年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听媳妇儿的，准没错。
3: 行了行了，睡觉了睡觉了。
2: 你先睡，我再看一会儿啊。先睡。
3: 行，那你看，别太晚了。
2: 啊。

0: 吓我一跳。
1: 郭红旗，你有病啊？怎么还跟家里来了？哎，
0: 别喊别喊，你吓着邻居。我没跟，我也回家。
1: 你有病。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于老师，就是他，你一来就把我们全都赶回家了，凭什么呀？我们这一家大小想吃什么喝什么呀？啊！
2: 你今天是不是去见他了？
3: 我见他怎么了？如果你想怀疑我，我解释再多都没有用。王晓，我请你找找自己的问题。
2: 我配不上你，行吗？
4: 我姐夫吃醋不是无理取闹，他是感到威胁了。
5: 你这脸皮是真厚，还想跟我谈合作？
6: 眼前的要拿得起，过去的要放得下。

0: 啊，我租的，咱以后就邻居了啊，有事你说话。
1: 神经病。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啊是山河家居建材商场开业的大喜日子，我本人心情也是非常激动。我呢就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梁川人，可以说山河家居啊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家乡父老的关心和厚爱。
1: 我们没工作的，就是他，
2: 叫他。哎，这哎，出事二位领导，你们先回去休息啊！啊，这怎么回事啊？
3: 没事，我来处理。带领导回去休息啊！来来来，大家别激动啊，有什么话跟我说啊，有话可以好好说，好吧？来来来，有什么你跟我说。
4: 娱乐山，我们今天来就是找你好好算账的。
2: 你凭什么看出我们？这个我就听不明白了。
0: 你找我有什么账可算啊？
5: 你在这装什么糊涂啊？我们全都是家具厂的人，在你面前的这些人最少在家具厂干了10年了啊！你一来就把我们全都赶回家了，凭什么呀？就给几千块钱的辞退费有什么用？我们这一家大小想吃什么喝什么呀？啊，不找你算账，找谁？
0: 先别激动，您说完了。
1: 说完了。
0: 行，那我也说两句啊。首先，让谁离场补偿多少呢？这个都是由家具厂决定的。 你们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去找厂里。
1: 我找他有什么用？你别找我找你，
0: 就是找你。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第二呢，给家具厂职工的补偿金的确是我们公司出的，但具体给到多少，这个我们都是严格的按照政府赔偿标准的最高上限给你们赔偿的，啊，哎，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全梁川要是有比我们给的高的，那差多少我给你们补齐。 好不好？第三点，听好了，第三点，我们山河家居是由政府招商引资落户梁川的，我们是诚信经营的合法企业。你们任何人要是想干涉我们的正常经营，那我们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6: 你别这么着急。
7: 就算要出院也得等医生签字啊，盛大夫他马上就来了。
8: 张小燕，怎么回事？上次让你住院你就拖了2、3个月才来，这次马上要手术了，你又要出院，医院是你家吗？还想不想好了？
7: 不是，盛大夫，我这病就不是要命的，你能坚持，我还是回家吃药吧，不手术了。
8: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的囊肿增长速度非常快，已经压迫膀胱了，一旦破裂后果非常严重。
7: 必须马上手术，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盛大夫，谢谢你。可是我今天真做不了手术，我爱人前几天失业了，今天又被警察给抓了，我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学呢。
8: 哎，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别顾虑，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想办法。你爱人失业跟警察有什么关系？他怎么会被抓呢？
7: 他爱人是家具厂的，被山河家居公司兼并了，就给了几千块钱。
8: 我替你跑一趟，你先别走，我保证你爱人今天就能出来，相信我好吗？

0: 三子，警察让你去验个伤，如果够轻伤了就判了。
1: 我没伤，我验什么伤啊？扭脖子算什么伤？扭脖子你就给人判了，这太欺负人了吧？
0: 那你也得去医院看看呀。
1: 这看什么呀，这有两天就好。哎，雪竹。
2: 哎，山子，侯姐。
0: 哎，雪竹来了，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2: 没耽误你们吧？
0: 没有没有，正好他伤了，你给他看看。哎，小叔，坐坐，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
2: 哎，你别忙活了，我刚才听红旗说你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扭了脖子。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喂，你好，妇产科吗？
1: 喂，你好，请帮我找一下盛雪竹盛大夫。
0: 哦，盛老师临时有事出去一会儿。
1: 啊，他有事出去了？他去哪儿了？
0: 好像是去新开业的山河家居了。
1: 啊，好，谢谢啊。
2: 方老师，你怎么还不去吃饭呢？

0: 哦，对，对，我是当事人。啊，没怎么伤，我就是扭了个脖子。啊，
1: 对，要求和解，要求和解。啊，一会儿我就可以过去签那个和解书。啊，哎，好，谢谢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再见。
0: 雪罗，你说这个安排个工作吧，暂时我还真没法答应你。你也知道，这企业里头有企业的规章制度，而且我们这刚开业，没有多余的工作岗位啊。但你要说他们家里边有实际困难，这个看病啊、住院这部分费用，我余乐山本人可以给他出。
2: 我理解，你有你的难处，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0: 上午，阳川市第一家一站式家居建材商场山河家居正式开门营业。据悉，山河家居是全省营业面积最大的家居市场，可以容纳3000家商户，经营8000余个不同种类的五金建材商品。
1: 我们山河家居的成立呢，离不开阳川市北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离不开阳川市父老乡亲的厚爱。我们一定诚信经营，奋发努力，为阳川的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 你怎么坐这儿了？离电视那么

0: 是你们先羞辱我的。你口口声声说怕我多心，不和他多说话，原来当着我的面假正经，背地里偷偷约会。
1: 王相，你有病啊你啊！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0: 恼羞成怒了是吧？被我揭穿了是吧？到底谁不能过啊？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去见他了？
1: 是，我见他了。我见他怎么了？不行吗？如果你想怀疑我，我解释再多都没有用。王翔，我请你找找自己的问题。
0: 我怎么了？
1: 你一点男人自信都没有。
0: 我配不上你行吗？

0: 这段时间郭总辛苦啊，日理万机，披星戴月的，哈哈。不过这百忙之中呢，我还得托你去帮我办个事儿。
1: 客气，于总，您吩咐。
0: 你啊，去医大附属医院，去给一个患者交个住院费，千万别让盛月珠知道啊。
1: 就这事儿。走。
2: 妈，您别和我爸一般见识呗。这么多年了，您还不了解他啊？情绪化，孩子气。可他们搞艺术都这样。
3: 你还说他孩子气呢？你不是孩子呀？爸爸妈妈的问题呀，自己能解决好。你呢，就专心全力以赴好好学习，千万别受干扰，知道吗？
2: 妈，那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呀？
3: 小样，放心吧，不会离婚的。
2: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昨天还想呢，这万一你们要是离婚了，我会跟谁呀？我肯定得得罪一个，太难了。
3: 那你得出结论了吗？
2: 没结论。
3: 咱就说假如，万一我跟他离婚，你跟谁？
2: 嗯，没结论。按理来说，你是我亲妈，我应该跟你呀。可你那么忙，哪有时间管我？我要是跟他，那我得多想。还是现在这样好，咱们仨谁也不离开谁。
3: 我还以为你能毫不犹豫地说跟我呢。哎呀，原来你爸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啊。
2: 那当然啊，谁让我亲爸死得早呢？就这么一个爸还不好好珍惜啊。
3: 楠楠，他不是你亲爸，你很介意吗？
2: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们俩除了没有血缘关系，其他和亲生的完全一样。不，比有些亲生的父女还好。我们班同学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的爸爸。妈，还得说是你有眼光。
3: 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仨永远在一起。
2: 妈，我长得是不是特别像我亲爸呀？
3: 怎么突然想到这个？
2: 因为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你啊。
3: 对，你和他一模一样。行了，赶紧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2: 妈，那我走了。
3: 路上小心啊。
2: 嗯。
3: 丑孩子又不关门。
4: 老乔啊，不得不说啊，我长这么大能让我打心底里佩服的人没几个，你算是一个。你这脸皮是真厚啊。你现在不但有脸来和我见面，还想要跟我谈合作，你到底怎么想的？
5: 因为我了解你，其实咱俩有很多地方挺像的，也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都明白干成事情的道理。做事情嘛，有舍必有得，眼前的要拿得起，过去的

0: 的想。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你的。
1: 行，你有点生意人的意思。要只是做生意，那没有问题。
2: 哎，别关门，一会儿有患者家属要来。
3: 盛老师，您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3: 唐主任马上退休了，您是新主任的候选人之一。
2: 小道消息，听谁说的？
3: 我对象院办秘书，上午开会他做的记录。
2: 你等着，一会儿我就跟院长说他身边有特务。
3: 哎呦，我跟您说正经的呢。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中医科副主任，另一位是泌尿外科副主任，都没您有竞争力。我看这次啊，您十拿九稳了。
2: 你呀，把心放肚子里，不可能是我啊。专心干你的活，别操心乱七八糟的。
4: 哦，知道了。
2: 哎，等等，别乱传啊，当心连累你男朋友。
3: 知道啦。
5: 大娘，我想跟您打听一下，七号院是在这边吗？
6: 这是七号院啊。
5: 嗯。
6: 哎，姑娘，你要找哪家呀？
5: 啊，有个裴氏祖传中医诊所，您知道吗？
6: 哦，是在我们这儿。来，前面那个门头上面挂了牌子就是的。
5: 啊、
6: 哦，这回好了，吃了这药肯定见效。
7: 是啊，肯定会好的。
6: 是。
5: 请问您是裴大夫吗？
8: 啊，老夫正是裴云通。
5: 太好了，我是慕名而来求您看病的。
8: 啊，原来如此啊，那请贵客入内堂吧。
5: 好嘞，好嘞。
2: 王老师啊，走了。
9: 啊，明天见。
2: 明天见。哎，暖暖来了。
10: 阿姨好。
2: 再见啊，
10: 爸。
9: 你怎么来了？
11: 我妈怕你晚上加班没饭吃，让我给你送点点心。
12: 看一下这
9: 辛苦我闺女啊，还
12: 这篇报道主要讲……
9: 哎，你吃了吗？
12: 小唐
11: 吃了，我在学校吃完了。
12: 看一下啊，
9: 这点心真的是你妈让你带给我的，
12: 最不错。
11: 是啊，除了我妈，谁还能这么惦记你啊？
12: 咱们就可以定稿了。
9: 那你替我谢谢她呗。
11: 你明天回家自己谢呗。我走了。
13: 这丫头。哎，跟叔叔阿姨打声招呼。
11: 叔叔阿姨再见。
13: 再见，暖暖。你给我慢点啊，暖暖。
11: 知道了。
13: 哼，这丫头个子长这么高啊，大姑娘了。
9: 是啊，光长个儿了，心智还跟小孩一样。
13: 走，就定这一反正不改啊。
5: 啊，好。
13: 我得赶紧接孩子去了。
5: 再见啊，姜老师。
13: 再见，再见。
8: 再见，姜老师。
9: 来，小唐，尝尝点心。
5: 王老师
9: 啊，
5: 刚才是你一年？
9: 是啊，十五了，个子跟他妈一样高。
5: 十五？
9: 嗯，
5: 那你结婚可真够早。
9: 是啊，我跟我爱人呢是知青插队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半大的孩子。
5: 那您和你爱人是初恋了？
9: 嗯。
5: 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你的爱情可真让人羡慕。
9: 有什么好羡慕的？不过是普通人家过柴米油盐的寻常日子罢了。
5: 大家都是柴米油盐，不过看跟谁一起过了。跟对的人一起过，寻常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跟错的人一起过，锦衣玉食也寡淡无味了。
9: 哎，小桃，你年龄不大，人生感悟不少呀。
5: 这都是从书里看到的，觉得有道理的文字，自然记得深刻。王老师，
9: 嗯，
5: 我也经常看你的文章，对我的人生也很有帮助。
9: 我的文章呢，是抒发自己的感悟，对别人未必适用。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去慢慢的体验，慢慢的去改。

0: 王老师啊，
1: 嗯，
0: 我刚刚进入社会，感觉自己还是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不过遇到你可真好，你什么都知道。我一遇到问题，第一个就想到了你。
1: 我们是同事，又都在一个部门，互相帮助啊，那是应该的。
0: 王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有一个难题，嗯。可以向你请教吗？
1: 嗯，说说看。哎，但是我未必能帮得上忙啊。
0: 那不用您帮忙，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一个男同事是跟我同时分到咱们报社的，他一直给我写情书，还在我宿舍门口等我。我想拒绝他呢，我又怕破坏同事之间的关系，总之很烦。
1: 我问你啊，你完全不喜欢他，对吗？
0: 何止是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
1: 那就好办了。既然你不喜欢他，那主动权就在你的手里。我建议你啊，正式的找他谈一次，而且要态度坚决的拒绝他，不能给他留一丝丝幻想啊。他要是心里受伤，那就让他去吧。反正这是每个男人必须要经历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0: 我就按王老师说的做，一定错不了。
1: 祝你好运。
2: 这预算这么低啊，这几乎没什么赚头啊，搞不好就是平进平出，白忙活。
3: 低呢，确实是低了点儿。这可是市建公司，省里头响当当的建筑企业，咱们要是能跟他合作，那等于。获得了无形的市场认可，那对我们未来拓展业务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你这一单，你别说是不赚，就算我少亏点我也认了，值得。我跟乔正军已经商量好了啊，这个给我们办一个隆重的签约仪式，就是上电视、上报纸的那种，就得借这个机会好好的造个声势。
4: 我算是明白了，我跟你比差哪儿了？我呢，这属于近视眼儿。只能看清眼前的，做好手头的。你呢，属于远视，什么事儿都从十公里之外着眼，这一算呢，也是三五年的事儿。
3: 你啊，还早着呢啊，慢慢学。行，今天没事了，回去。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天我不是去医院来着吗？
5: 正赶上护士讨论血族呢。
3: 啊？都说什么？
4: 说什么？大概啊，他们科老主任退休，要提一个新主任，雪竹呢是候选人之一，可是因为他那臭脾气，经常放炮，总让领导下不来台，所以呢，他到底能不能提上主任，还挺悬。
3: 这事儿，你怎么才跟我说呀？
4: 偷听的，谁知道有影没影啊？没当回事儿。
3: 我告诉你啊，以后只要是跟雪竹有关系的，你别管他有影没影。第一时间过来跟我汇报。
4: 李少山，你这想法挺危险啊，人家是有夫之妇，你可别犯错误。
3: 想什么呢？我干什么了？你个脏心眼子，就赶紧回去吧啊！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明白了，你什么都行了。
4: 你看恼羞成怒了吧？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行，我走了。
6: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今天晚上必须接奥片，必须，听懂了吗？好好，我不跟你说。姐，你来啦。
7: 嗯。哎，就你自己在家呀？
0: 爸和白姨呢？
6: 哦，看戏去了。哎，今天不是周末呀？你怎么有时间回来？
7: 想你们了没？我来看看你们。
6: 跟我姐夫吵架了？
7: 没有。没有，
6: 姐，从心智上说，咱俩现在是同龄人。跟我说说怎么了？
7: 家里有酒吗？
8: 什么味儿这是？

0: 吓我一跳。
1: 你还吓我一跳呢，郭红旗，你变态啊，你怎么还八分份呢？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我可报警了。
0: 哎呀，我还想报警呢，你这弄的什么呀，这满楼道的怪味儿，你在里边研究化学武器呢？
1: 你管不着，去给我把垃圾扔了。
0: 哎，吃什么药啊，这有股味儿啊，得的什么病啊？
1: 狂犬病，滚。
2: 这味儿还挺像。
3: 自从玉乐山回凉川之后，你姐夫就没给我好脸色，隔三差五跟我吵架，哎，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似的。
4: 其实那天在咱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4: 我姐夫跟山子哥较劲呢，他有意无意把山子哥当情敌。
3: 你这，哎呦我天，你竟然说他有多荒唐。
4: 其实吧，你跟山子哥也挺不自然的，就不像是久别重逢的好朋友。
5: 我那不就是怕你姐夫多心吗？我故意没跟娱乐山多交流，就这回家还跟我吵架呢。
4: 哎，姐，当初要不是我姐夫瘫痪了，你跟山子哥是不是已经成了？
6: 都是多长时间的事，还提着干嘛？再说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变了。
4: 所以呀、啊，我姐夫吃醋不是无理取闹，他是感到威胁了。你像那天俩人坐一块儿，对比太明显了。啊，山子哥事业有成，踏实稳重，从容大方。我姐夫跟人一比，说实话啊，确实有那么一点儿各方面都不如人家，所以你说他能不紧张吗？
3: 不是，你姐夫怎么就不如人家了？你姐夫他顾家，他对我好，对暖暖更好，就不他人品正直善良，
5: 有才华有文化，哎，不说别的，就凭他对暖暖像亲生女儿这一点，就比所有人都好。
4: 姐，你这是在自己说服自己吧？
3: 我为什么要说服我自己呀、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4: 那这么说，你还挺爱我姐夫的？
6: 是，老夫老妻了，还什么爱不爱的？
3: 等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就知道了，爱情不是必需品。能跟你一起把日子过好的，就是好男人。
4: 那你觉得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
6: 挺好的。
4: 你下班都不愿意回家了，这还叫挺好啊？
6: 我又不是总这样，谁两口子过日子不拌嘴啊？过几天就好。
4: 姐，你是我亲姐，咱俩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幸福，真正的幸福。你应该认真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想想自己真正要什么。你还年轻，一切都不晚，千万别等到年华老去，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再后悔。
3: 百灵，谢谢你为姐着想，不过等你结了婚你就知道了，拥有的才是最珍贵的。人呢，要懂得知足感恩。
6: 我和你姐夫和暖暖，我们这个家对我来讲比任何事都珍贵。
4: 哎，我现在真同情山子哥，我能看出来他爱你。
6: 人这一生啊，爱情不是最

0: 重要的。我相信于乐山也明白这个道理。
1: 哎，回来了。
2: 还知道回来啊？
1: 还没睡呢。
3: 我这公司事儿多啊，有时候没办法。要晚了，你一会儿就先睡啊。嗯，
2: 我这不等你回来有事儿了吗？刚才你们单位宣传科有个叫钟林的来串门了。
1: 钟林，啊，有这么个人，怎么了？
2: 求你办事儿呗，说他有个二叔是个包工头，想承包二中职工宿舍的小五项，扔了5000块钱在桌上呢，我没敢动。
1: 这钱你别动，明天我给他还回去。
2: 还回去？
1: 怎么，你还想收啊？
2: 不是，我琢磨吧，这事要是合理合法的话，你就给办了呗，这不少钱呢。
1: 刘天瑶，办什么办？你是想把我送进去是不是？哎，这几个月我拿回家的钱比以前多了一半，你还不知足啊？
2: 哎，好好，知足知足，我这不就随口一说吗？你急什么呀？看来去建筑公司这一步是走对了哈，这家里啊，总算能攒下钱。
1: 谈。
2: 哎呀，忙了一天了，赶紧洗漱睡吧，困死了，我去洗漱去。啊。

0: 擦干净点。部长序号
1: 0707，
0: 最大的弓箭长度
1: 3000，
0: 最大的弓箭回转直径
1: 800。
2: 哎，王工，这是干嘛呢？
3: 看不出来吗？资产评估。
2: 前段时间我们家老谢不是评估过一次了吗？
3: 那我不太清楚，但这次是侯经理亲自布置，他说要重新再评一次。
0: 走，小王，去看那个。
2: 老谢。怎么说的？
4: 精简职工名单下来了，通知我回家待岗。
2: 凭什么呀？是不是因为你不在那个评估报告上签字啊？
4: 不是，他压根就没提这事儿啊。
2: 那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不行，我得找他们问。
4: 没有用，精简名单也有你。

0: 走吧，回去吧。
1: 我们领导来了。哎，乔总，乔总。
2: 陈校长，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实在抱歉。您放心，我们尽快修复，一切损失由我们负责。
3: 乔总，你们工地啊是该管管了，像他这么野蛮施工，能不出事吗？
2: 是的，我回去就整改，严肃处理。您放心。
3: 那好，这我就交给你了，尽快恢复原样，不要影响学生私信。
2: 放心放心，您忙啊。
0: 谁是负责人？
4: 老钟，老钟，
5: 我来了。哎呀，乔总您来了，
0: 怎么回事？
5: 哎呀，乔总，手下员工不小心犯了错，我肯定整改，但是您放心，咱们后院工程绝对没有问题。
2: 把肇事司机开除了，按照公司规定到财务室交罚款。
5: 哎，乔总，我肯定整改，我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但是这罚款您看，我侄子也是咱们公司的，您高抬贵手。
2: 你侄子是谁？
5: 您忘了，我叫钟宝福，我侄子就是宣传科的钟林啊。
2: 钟林。

0: 下不为例。哎，车子不要修了，赶紧把人家的门修好。
1: 好嘞，老陈。哎，这个别弄了，赶紧关紧关紧，赶紧把这个门子。
2: 暖暖，哎呀，你怎么又不等我了？
3: 快点啊！
2: 哎呀，知道了，真磨蹭。
4: 暖暖，
5: 谁呀？
1: 我。
5: 门没锁。
6: 那个吃饺子没蒜，借一头行不行啊？
5: 没有。
6: 就一头蒜吗？还没有啊？
5: 你自己拿去。
6: 那你吃不吃饺子呀？素三鲜的，就我拌的那种馅儿。
5: 求你了，别烦我了，行吗？
6: 行行行，那我简单，我再多说一句啊，
7: 要补啊，不如食补，你吃点好的，比什么不强啊？
5: 滚！
6: 哎，行行行，你喝，你喝。
8: 没事啊，那个山子，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2: 我以为我们两个最多只有一个人回家，没想到他们这么狠，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7: 哎呀，你行了，这不有我呢吗？你担心什么呀？
2: 那我不是不想总麻烦你吗？
7: 你别说话了，我是你哥，你不忙我，你忙谁？这班咱不上了啊，以后你就在家里边照顾咱妈，带带孩子。老谢，你去我那儿，香港副总。啊，
8: 我山子。那好好意我心领了，我只会干技术，这副总你那行我也不太懂，你说这还说副总呢，我干个工人我也干不了啊。
7: 你不会学呀，我教给你，你比别人聪明，一天两天你学不会，一年半载总没问题吧？这事儿听我的，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8: 那这挺……
2: 哎，老谢，你去试试，你先听我哥的。
9: 王哥，这是有史以来啊最成功的一次，你要不吃啊，你后悔一辈子。要是不好吃，我连续给你做一个月不重样的饭。
6: 来，快尝尝，杨丹。你怎么了，杨丹？
5: 肚子疼。
6: 你这又乱吃什么东西了？肚子还疼？
5: 啊，我怎么知道？
9: 啊！你这不行了，我得送你去医院啊。
5: 你过来！
6: 这不行，说你送你去医院。

0: 喝水，大夫说必须多喝水。今天把粥壶水都喝了啊！你说你可真是……你
1: 别说话。
2: 怎么了？这是？
0: 大事，急性肾结石，差点没给自己疼死。医生给开完药了，说观察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2: 这好端端的。怎么能闹这毛病呢？怎么搞的？
1: 愚昧呗，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大堆假药，从早上到晚上这么喝，刚才给大夫看了，那药里边还有没扎的呢，没药死的，算他命大。
2: 哎，怎么说话呢？人家正难受呢，你少说两句话。
1: 真是病没长在你身上，你当然不着急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出去，手病死了都不用你管。
2: 我不说，我哑巴行了吧？亚楠，这两天就让红旗在这照顾你啊。那特殊时期身边不能没个人啊，对不对？你呢，就把他当个小伙计，可劲儿使唤，使唤完了你再赶他走。这两天你就别去公司了啊，你就在医院，你照顾。

0: 不管怎么样，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算在里面蹲上一辈子，我也得认这个孩子。
1: 我问你，刚刚办好的工作你还要不要？你的前途你还要不要？以后你还打不打算结婚？
2: 从今以后，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暖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你永远没有暖暖这个女儿，你答应吗？

0: 我是菅仁姿，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这些年都是你们在照顾暖暖，以后孩子有用钱的地方也随时开口。
2: 我们家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这间小诊所肯定也被抄了，咱们这些药卖给谁呀？
4: 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谁呀？
1: 我闺女是得罪人了啊！别怕，有我呢，我来解决。
2: 咱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比什么都强。
5: 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不是应该先想想怎么应对吗？

0: 预习内科会诊吧，还是尽量想办法保留子宫，因为太年轻了，对吧？
1: 好，约好之后我跟您汇报。嗯。
2: 盛大夫，
3: 呀，小燕，今天出院了是吧？
2: 对对对，
3: 药都开好了吧？
2: 开好了，开好了。
3: 回去按时吃啊，李冰，好好照顾你媳妇，别让她太累了啊。
2: 没问题。
3: 这次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2: 哎呦，
3: 谢什么呀？ 我是大夫，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盛大夫，要不是您和于总啊，我俩现在指不定什么样呢。于总那儿我是没脸去了，麻烦您帮我带个话，就说这钱是我借的，我以后一定还。
3: 什么钱？你忘了，就是我做手术的钱，不是于总给的吗？
2: 哎，你看我这脑子。
3: 之前你们也不用着急，回去好好养身体啊。
2: 好，
3: 那我们先走了啊，再见，盛大夫啊，
2: 见。

0: 生老师，好消息！生事儿，超声科换全套的新设备了，一共4台，全是进口的。今天排的片子特清楚，真的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领导提意见还是有用的。这不，领导借给咱换了。
1: 不是咱们要花的钱，是别人捐赠的，除了超声机，还专门给咱们科捐赠了胎心监护仪。
0: 哟，哪来的活雷锋啊？这么好！不知道，匿名捐赠。
2: 肯定是哪个有钱的大老板呗。啊，是你啊，曹文娟，找我有事吗？
3: 能聊两句呢。
2: 行，聊吧。 这些年都是你们在照顾暖暖，其实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我经济上宽裕些了，这些钱你拿着，以后孩子有用钱的地方，你随时开口。
3: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们家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要把钱给我们？
2: 王翔，你就不要再谴责我了。我知道，在孩子这个问题上，我过多的解释都是无力的。就算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咱们往后看，以后孩子大了，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只要你们需要，我尽全力解决。还有。
3: 我听说你们几个还挤在以前的小房子里，如果需要换房子的话，我建筑公司这里可以帮你解决。你别说了，我不管啊，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就2个字：不行。暖暖呢，是我跟雪竹的孩子，他不认识你，他将来永远。 也不会认识你。我还有工作要忙，你以后别来找我。

0: 行了，郭红旗，在我面前用不着那么表现。那衣服我都洗过了，你又给我洗一遍。
1: 你没看见，这衣服还有油渍呢，我必须再给你洗一遍。
0: 你就不能干点我干不了的活？那厨房下水管子特别慢，你给我看看。
1: 知道，我都记着呢。厨房的下水，卫生间的灯泡，还有那个大衣柜的滑轮，你放心，我一样一样的都给你修好。我来，这不是以前我干的活吗？我来。
0: 行啊，还是那么熟练。你看这些年就没少给别人博局的。
1: 没有，真没有。
0: 没有啊？谁信？
1: 跟谁说谁都不信。我一个堂堂的公司副总，见到你就躲，公司同事都以为我有毛病呢。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自己判的刑。哎，犯了错我就要接受惩罚，要不以后不长记性。
0: 那你准备给自己判多少年啊？打算什么时候刑满释放？
1: 那不你说的算吗？你说啥时候就啥时候。
0: 郭红旗，我跟你说，下次我就应该给你判一个无期徒刑，绝对不给你留活口。
1: 是，保证没有下次了。下次啊，亚楠，你这是原谅我了。亚楠，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犯错误了。咱们好好过日子，我都听你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亚楠，我错了，真错了。
0: 郭红旗，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又是你了？
2: 你见我们挺好啊，咱俩最合适了。
3: 哎，李主任您好，我是建筑公司的小乔，
4: 乔振军，
3: 好久不见啊！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你，就是想给一个15岁的孩子开一个银行的户头，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办？哦，能办。那具体要符合什么条件呢？哦，身份证、户口。哦，对对对，没问题。
4: 必须本人和家长一起到场吗？
3: 哦，这么麻烦。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4: 啊，是是是，肯定要保证储货的安全吧。
3: 啊，不是我的孩子，我儿子才8岁呢，我帮一个同事问的。我想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嘛。
4: 好好好，谢谢了啊。
3: 那有时间再聚，谢谢，再见。
5: 同志们冷静一下，别太激动啊。
6: 老骗子，让你卖假药骗我媳妇。唐同志，这种人必须严肃处理。
5: 走。
7: 百灵，
8: 婷婷，怎么了？
7: 我做了一个打击黑诊所的专题，刚审完片子，主任说采访不够，要找一个医生做权威解释。我这不是想起来你姐在医大附院当医生，能不能跟咱姐说说，接受一下采访呀？

0: 就这事儿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那谢谢啦，
0: 没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凉川电视台。近一段时间，在我市的一些公共场所，大量出现号称防治百病的小广告。
3: 有我，
2: 实则是没有任何正规资质的黑诊所。
3: 看到了，骗子不注意，我直接来个飞踹。
2: 和平区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捣毁了一个用假药坑害人民群众的黑诊所。据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3: 没了，
2: 这是一个有组织的。
3: 怎么没播我那段啊？
2: 团伙成员
3: 应该找电视台反映啊。
2: 他们大量散发张贴虚假广告，伪造行医资质，悍然使用假药坑害群众，并导致部分市民身体发生不良反应。中州医大附院盛雪竹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
4: 经过我们的化验，这些所谓的灵丹成分非常复杂，其中不乏有毒有害物质，比如说像水银等重金属，摄入人体之后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问诊治疗，不要相信包治百病那些歪门邪道。
5: 张哥，这风声太紧，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6: 怕什么？咱们事业才刚刚起步，怎么因为这点困难就撤退？
5: 那张哥，那你说该怎么办呀？你看，裴神医也被带走了，这间小诊所肯定也被抄了，咱们这些药卖给谁呀？
6: 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看谁还敢出来闹事儿。
7: 王老师，王老师，
8: 哎，小桃，有事吗？
7: 王老师
8: 啊，
7: 我照您说的办法说了做了，真的很管用。那个新闻部的男生说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8: 那就好，解决了就好。
7: 王老师
8: 啊，
7: 您晚上有时间吗？
8: 啊，我今天晚上不值班，现在准备回家。啊，
7: 那就是有时间了。我记得您说过，您爱人加班，女儿上晚自习，您晚上一个人在家。
8: 小桃，你是还有什么事儿吗？
7: 您别误会，我就是想请您吃个饭，感谢一下。
8: 这点小事儿，不用这么客气。
7: 对于您来说是小事儿，对于我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了。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想好怎么谢您呢。就先吃一顿饭，其他的想好了再说。
8: 行，你都这么说了，我要不去就太不合适了。那咱们去哪儿吃啊？
7: 去我租的房子吧，我下厨。
8: 你会做饭啊？
7: 当然啊，厨艺算是我为数不多有自信的本事了。这是地址
8: 啊，
7: 晚上6点，您一定要去啊。
8: 行，那咱们晚上见啊。行，我先走了。
7: 再见。
9: 行。这几种药回去按处方吃，吃完一个疗程再来复查，没什么大事，不用太担心啊。
10: 好，谢谢大夫。
9: 好，下一个。
11: 妈，我忘带假钥匙了。
9: 呀，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1: 肚子疼，我跟老师请假。
9: 没事了。
11: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
9: 家里有药，知道在哪儿吗？
11: 我知道。
9: 行，那你回去躺会儿，喝点红糖水。妈下班就回去陪你啊。
11: 好。
9: 路上小心。下一个。
12: 你去给财务部门传达一下，他们要好好规划一下付款节奏，比如说，哪些是着急的，哪些是可以拖一拖的，还有哪些是可以拆分成几笔的，心里要有个数。
11: 曹成军，
12: 还有工地管理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杜绝安全隐患。我再说最后一次，
11: 曹成军，你先出来一下。
12: 好了，就这些工作，你去传达一下。
13: 好的，乔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再说吗？
1: 我着急，我现在就要说。你给谁使脸子呢？
0: 我没使脸子，你不要敏感。
1: 官不大，威风还不小，量你也不敢。那个，哎，说正事儿啊，我问你，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钱？
0: 我有多少工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都在你那儿吗？哎，
1: 不是你自己的钱，是你现在手上管的钱。
0: 公款呀，你要干什么？
1: 有没有20万？
0: 刘天瑶，你想干什么？哎，
1: 那个，我认识一个朋友，做玩具的，现在急用钱，但是呢，银行不给贷款了，20万，然后他现在愿意出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来借这笔钱。
0: 你想什么呢？这是挪用公款，犯法的。
1: 哎呀，你听我说呀，他是救急用，一个月就能还回来。20万用一个月，1万利息，一个月以后本金还回来，利息打给我，神不知鬼不觉。这发财的机会上哪儿找去啊？
0: 这事儿太大了，你让我想一想。
1: 你抓紧啊，马无夜草不肥，万一人家要是明天借到钱了，你上赶着给人家送过去，人家都不要了。我可跟人家说好了，今天晚上就给人家信儿，你自己看着办。
0: 我知道了。
2: 喂，娜娜，你回来了，
1: 回来陪陪你，临时串个班，怎么样？好点没？
2: 你一回来就好多了。
3: 我看你这么大了，你还撒娇。
4: 想吃什么呀？妈妈给你做一个。
3: 想吃你做的肉丝炒面。
5: 行，我给你做去啊。
1: 妈。
5: 知道，多加青菜，不加胡萝卜。你说你爸这还忙起来了啊，这个点都不回来，
4: 休息会儿。

0: 子腾，如约而来，
1: 我没迟到吧？
2: 请进。
1: 好。
3: 妈，嗯，真好吃，肚子都不疼了。你要是能经常回家做饭就好了。
4: 暖暖，妈妈工作太忙了，没时间陪你。对不起啊，是不是对妈妈有意见了？
3: 我可没有。嗯，这么说吧，如果当妈妈也能考试的话，我是属于那种单科成绩一般，但是总成绩特别高的那种妈妈。
4: 这话怎么说？
3: 嗯，你陪我的时间不多，这科是要扣分的。不过除此以外，你其他科目都远远超出平均水平。比如，嗯，你是我们班家长里面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学历最高的一个。博士，他们见都没见过。你知道吗？自从你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以后，我在我们班的地位直线上升。就连最凶的体育老师也对我客气了不少。妈，其实我对你啊，基本满意。
4: 那好，那妈妈继续努力，争取满分。
3: 不用不用，嗯，我不要求你满分，你也不要求我满分，咱俩都轻松点。
4: 臭丫头，你在这儿等着呢。
3: 妈，
4: 没事没事没事。
5: 谁呀？暖暖，喊你爸去。
4: 你先回房间，谁叫门你别开啊！妈妈去打电话。
3: 妈，你别去。
4: 没事没事，现在街上人多，你听妈妈的啊！谁叫门也别开，听见没？别吱声啊！

0: 师傅，我再打一个啊。
1: 哎，好。
2: 哦，原来你是浙江人啊，难怪你身上有种江南女孩的温婉气质。
3: 我都来凉川五六年了，早就被熏陶成北方性格了。
2: 哪有啊，你的相貌、说话语气还有你的眼神，那就是跟北方女孩不一样。
3: 是吗？
4: 啊，
3: 哪不一样了？
2: 那具体的我也分得不太清楚。哎，你在北方还习惯吧？
3: 挺好的，就是家人都不在身边，偶尔一个人也挺孤单的。
2: 啊，确实，一个人在外地挺不容易的。这些都是你亲自做的？
3: 嗯，
2: 手艺不错啊。

0: 上次，谁啊？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没事，我闺女是得罪人了啊，别怕，有我呢，我来解决。
1: 快回家，闹闹自己在家呢。
0: 好，走，上车。

0: 暖暖，妈妈回来了。暖暖，
1: 哎，
0: 暖暖，
2: 爸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没事了啊，妈妈在呢啊。
3: 妈，咱要不然还是报警吧，老爷以前不是局长吗？
4: 报什么警啊？治的下三滥，就得用这歪的邪的。哎，王潇呢？
2: 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
4: 你给他留条，跟他说一声，晚上你别在家里住了。我们把你送到老爷那儿住几天啊？
2: 嗯，
4: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2: 好，
4: 我在外面等你。
2: 走走走，我们收拾东西去。
5: 我们单位做这个片子的记者，家门口被放了条死狗，看来是同一伙人干的。
6: 百灵啊，你真不该让你姐上电视，她对这方面不懂，你应该知道啊。她只要在电视上一说话，就成了很多人的目标了。你看看现在，平白的摊上这么大个事儿。
5: 我也不是新闻记者啊，我哪知道会这样。
7: 白姨，不怪白灵，是那帮坏人太嚣张了。
6: 暖暖怎么样了？
7: 睡了，孩子有点吓着了，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
6: 你呢，还好吗？
2: 是，
5: 那帮人躲在暗处，万一他们不肯罢休，再使什么坏怎么办？
8: 这帮杂碎偷偷摸摸搞暗算，别让我抓住，不然都扔到河里喂鱼去。
6: 你在这儿发火也没有用啊，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哎，你那些老部下呢？你不说他们都是精兵强将吗？让他们赶紧把那些坏蛋给抓起来。
8: 哎呀，破案是需要时间的嘛，坏人不会站在大街上等你的，知道吗？
6: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4: 哎呀，你们也别急，其实这伙人也不难找，我相信警察很快就能破案，抓到他们。但问题是，抓到他们，拘留几天还是要放出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又得用点非常规的手段。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梁川朋友多，三六九等什么人都有，我让他们出去找找。
1: 嗯，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嗯，有线索也不能自己胡来，啊，马上送给警察。
0: 你放心，我心里头有数。徐叔，孩子今天吓坏了，你。

0: 没事儿，孩子先睡了。
1: 啊，
0: 山子，今天谢谢你了啊。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比什么都强。你就是不听，你说你管那闲事干嘛？
3: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我想出这样的事儿吗？那现在事情已经出了，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不是应该先想想怎么应对吗？
2: 怎么应对？等警察破案啊！别听娱乐山的啊，他还能比警察厉害？娱乐山为什么回来？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3: 出事后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那儿没人接。
2: 啊，当时我应该去厕所了吧？那你为什么不多打几遍呢？
3: 我打了打了，没人接。那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娱乐山随身带着电话，我只能给他打呀，我还能怎么办？
2: 我明天回家把窗户修好啊，我先去洗漱。

0: 崔庄，王香，三子让我过来送你们上班上学，上车吧。
1: 回去跟你们于总说，不必了，我们家的事我们家自己解决。
2: 上车吧，坏人还没抓到呢，别路上出什么事儿。
0: 上车吧。
3: 大齐，先帮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俩想自己走一会儿。暖暖，跟叔叔上学去吧。
4: 啊，那行，那听你的。
0: 来吧，丫头。
4: 放学的时候，叔叔也去接你啊。嗯，
5: 那我走了。
3: 别怕，有叔叔在呢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放心。

0: 时间还来得及，走一会儿。
1: 好。放学我去见暖暖啊，不要麻烦别人。
0: 昨晚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啊。
0: 王潇，咱们俩认识快20年了，在一起生活也有8年了。我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你的眼神，你说话的语气，你的肢体动作，有一点异常我都能感觉得到。
1: 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了？昨天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紧张吗？我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0: 那你身上的香水味是怎么来的？王潇，对于一个妻子来说，最最悲哀、最最可怜的就是祈求自己的丈夫能说一句实话，别让我走到这一步，好吗？
1: 你别误会啊，真的什么都没有。我都告诉你，我们编辑部先。

0: 来了个美术编辑，叫陶希云。我帮他解决了工作上的困难，他想感谢我，就让我去他家吃饭。我实在没法拒绝。
1: 去他家？
0: 对。一开始我是拒绝的，觉得不太合适。可是一想啊，他可能是因为没钱请人下馆子，我实在不太好拒绝。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我就答应了。
1: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昨天家里出了事儿，我不想再节外生枝。雪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当叛徒。
0: 别胡思乱想了。我对你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吗？
1: 那你以后不许再说谎，不管什么原因。
0: 你放心，我100%对你忠诚，大街上都看着呢。
1: 怕什么？我有结婚证。

0: 朴总，您找我，
1: 来，请快请，进来坐。
2: 昨天会议安排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0: 哦，基本都弄好了。我们出了一个初步的付款计划，你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各个供应商和施工队的情况都做了标注。
2: 好。哎呀，以后单位里其他部门的工作由你们财务部做得这么细啊，我的工作就轻松很多了。哎，
0: 乔总您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哎，刘会计，
0: 哎，
2: 有一个急事儿，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嗯，乔总您说。
2: 我岳父他有个老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内部消息，有一笔客家的装饰材料，正常渠道40万，内部渠道20万，我想把这批材料吃下来，这样我们的工程预算就能省下一大笔。
0: 这可是好事啊，这种机会可不好碰。这样吧，乔总，您把合同给我，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2: 啊，你知道这个是内部消息，所以就不方便做合同。
0: 没有合同啊，乔总，这按照公司的财务规定，没有合同，这事不好办呢。
2: 我明白，咱们不能违反财务规定吧？哎呀，如果这样的话，主要是那个林社长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我看要不这样吧，我跟我岳父说一下，让他给林社长打个电话，就说他这个消息有误，这笔生意做不了了，跟你就没关系了吧？
0: 哎，不，乔总，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老市长介绍的消息啊，那肯定是没问题的。要不，您把付款账号给我，这合同的事儿，回头我给你补一个。
2: 这就对了嘛，奥利亚。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时候要顺利的开展工作啊，要学会变通。再说了，这个工程预算大幅度降低，这不是你的工作成绩吗？
0: 都是您乔总领导的好。
2: 来，这个是付款账号，记住了啊，既然是内部消息，在咱们单位里面只有你我俩知道，不能声张。
0: 好，明白，乔总您放心。
3: 这是同事啊，经过岳领导班子的认真考虑，也征求了一线同志的意见，决定任命你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希望你接过唐主任的接力棒，把妇产科的科研和医疗水平啊继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4: 怎么会是我？
3: 怎么，你以为我们岳领导都是小肚鸡肠啊，听不得批评的糊涂官啊？
4: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么

0: 讲的，我，哎，就是真的挺意外的。
1: 这有什么意外的？你是唐鲁人一手带出来的，又是学科带头人，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管理能力，你都是最适合的人选。你应该沉重在胸才对啊。
0: 我怕干不好，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2: 只要你想干，就一定能干好。在一大附院，还有肾血竹干不好的事儿啊？啊？
0: 谢谢领导的鼓励，那我一定好好干。
3: 才30多岁就当主任，真够厉害的。
4: 你知道什么呀？
3: 关系。什么关系啊？你知道？
4: 咱们医院那4台超声机是谁捐的？你知道吗？
3: 谁啊？
4: 山河家具的老板，就是为了让盛大夫能当上主任，这血本下的可大了。
3: 哎呦，那个真够厉害的。哎，真的假的？有准吗？
5: 工作就好好工作，别有的没的瞎说，干什么呢？这是？
3: 没有没有，我是听别人瞎传的，小道消息。
5: 知道是小道消息，你还乱传？哎，我。

0: 行了，我知道了。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不用管，也不用问。
1: 不行啊，盛老师，我得帮您澄清啊，现在这消息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0: 让你别管你就别管，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嘛。再说了，他们怎么说都是假的。不要在这种无聊的事上浪费一分钟。
1: 盛老师，反正无论如何，咱们科的人坚决支持你。
0: 行了，我知道，去忙这个事儿吧。

0: 老师，我给你倒个水吧。
1: 没事，小桃，我自己来。哎
0: 呀，你还给我客气啥？我给你倒个水。哎呀，
2: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
0: 哎呀，不用不用，我来。
3: 我来就行。
0: 是，我来我来。
3: 真的我来就行。
2: 干嘛呢？你们这是？哼，小桃，你们组长叫你开例会呢。
0: 哦，我给忘了。哎呀，谢谢江老师啊。哎，
2: 没事。
1: 哎，把壶给我，你去开会吧。
0: 行。
2: 小王，啊，深藏不露。
1: 江老师，您别误会了。刚才啊，是小桃非要给我倒水，我说不用，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可以倒。别误会啊。
2: 哎，扯远了。我说的不是他。哎，我刚刚才知道，原来你和山河家具老板是铁哥们儿啊，哎，是不是？哎，这关系你可从来没透露过。
1: 赵老师，您这是听谁说的？
2: 别噎着了。哎，我家你嫂子不也是一大的吗？一大现在都闯开了，说你为了让老婆登上妇科主任，愣是找着自己的铁哥们儿于老板，给医院捐了好几台进口设备。有这事没有？哎，跟你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儿子的房子正在装修呢，给你朋友打个电话，哎，从他那儿买材料，打个最低价，怎么样？
1: 啊，哦，姜老师，那我试试。
2: 那我就先道谢了。那，谢谢，我赶紧回家跟我儿子说一声啊。
1: 谢谢，哎，姜老师。

0: 哥，是我。
1: 我听说你当上副科主任了。
2: 你这消息可够快的，我还打算晚上回家跟你说呢。
1: 你不是说咱们把领导得罪了，这事就成不了了吗？
2: 我可能有点小人之心了，人家当领导的还是有度量的。
3: 哎，我这以后可能够忙了，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1: 好吧，你忙吧，不用考虑我。
3: 行了，我这还在这儿，晚上回家跟你说。

0: 现在几点？你上班怎么回来了？
1: 也没有我什么事儿啊，在办公室也是待着。
0: 那你待着也不能提前回来呀。
1: 待着那么近，英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
1: 我不想在山里头干了，这一天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领工资。
0: 那我哥不也是一番好意吗？
1: 是，我知道你哥是一番好意，啊，应酬也不用我去，是照顾我。但是我这天天啥事儿都没有，那我这不跟废人一样吗？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孤独感一下子就消失了，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2: 乔总，我最近是接到了好几个讨债的电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吧？
3: 不就是民工要钱那点事儿吗？你凑点钱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4: 你知道这笔钱我担了多少风险吗？
5: 哥，给我点钱，我要开旅店。
6: 你开什么旅店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5: 地儿都选好了，现在就差有人投钱了。

0: 这一天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干领工资。那我哥不也是一番好意吗？是，我知道你哥是一番好意，啊，应酬也不用我去，是照顾我。但是我这天天啥事儿都没有，那我这不跟废人一样吗？行了行了，你既然回来了，进去休息吧。
1: 帮我找金哥，我们再给我哥烧点水。你说你们这一天天的至于吗？失业就失业呗，日子还不过了，这都在想办法找事儿做呢嘛。那有那么脏吗？一个星期擦好几次，
2: 闲的。 浑身痒痒，
1: 我看你是闲的，要不然你也去你哥那找点事做，省得在家闲着闹着呢。

0: 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我难得在家改善一下伙食，都快饿成相片了。
2: 行了行了，别装了，吃吧。估计你爸又是临时值夜班了。
1: 那太好了。
2: 哎，洗手了吗？
1: 洗手了。
2: 你慢点啊，冲你那馋样，好像在姥姥姥爷家这几天亏着你似的。
0: 姥爷家好是好，可我还喜欢咱们自己家。
1: 我还担心呢，以为要在姥爷家住很久，没想到干爹这么快就找到凶手了。
0: 妈，干爹可真厉害。
2: 你现在说他厉害了？你小的时候呀，天天说人家是坏人，然后呢，你还说不喜欢他，你还记得吗？
1: 是吗？我真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小时候肯定是眼神有问题，怎么可能把他当成坏人呢？他可比我爸本事大多了。
2: 暖暖，不许说这种话啊！以后也不许这么比较。以后在家里啊，也尽量少提你干爹，知道吗？
1: 你怕我爸不高兴啊？
0: 嗨，不会的，我爸哪有那么个小心眼啊？再说了，干爹再有本事，是超人，是圣斗士，他也代替不了我爸呀。
2: 对，这么想就对了。

0: 咱们家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1: 多吃点。
0: 嗯。
2: 王老师。
3: 小桃，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啊，我心里乱，出来走走，透透气，不知不觉就走到单位这儿来了。
3: 我也是，心里乱，出来转转，刚好在这儿坐会儿。
2: 哦，那咱们一起坐坐，你不介意吧？
3: 啊，不介意。
2: 王老师啊，
3: 嗯，
2: 我最近是不是有哪儿得罪你了呀？
3: 没有啊。
2: 那你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3: 没有没有，我干嘛躲着你呢？
2: 真的吗？
3: 啊，
2: 那太好了。哎，看来是我多虑了。我以为啊，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就让我整夜整夜的失眠。
3: 小桃，
2: 嗯，
3: 我在你心里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你可是我的精神导师啊。
3: 现在也只有你这么信任我，谢谢。
2: 王老师，
3: 嗯，
2: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3: 人到中年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是一地鸡毛。
2: 人到中年，你可太夸张了，王老师，您才30多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呀。
3: 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自然年龄不是完全等同的，按年龄来说，那我确实不到中年。
4: 但是啊，我最近时常感到迷茫、彷徨。对生活、对前途有种无力感。
3: 我听说这种心理状态就叫做中年危机，所以你说我算不算是已经中年了？
2: 照您这么说，我也是中年了。但是你说的这种迷茫感和无力感，我也感同身受。
3: 你怎么会啊？你看你啊，这么年轻，工作也不错，生活展现在你面前的应该是美好的一面，你怎么会迷茫呢？哎，你找个男朋友嘛。哎，咱们报社的女孩那还愁找不到对象？
2: 那我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吧。哎，我是要找一个知我、懂我、
1: 心灵相通的那个人。
2: 王老师，
3: 嗯，
2: 你跟师母恋爱的时候也是感受到互相彼此的心灵互通，然后才谈婚论嫁的吧？
3: 是啊，那个时候真美好，大家都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简单。
2: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3: 那我正好顺路送送你。
2: 好啊。哎，王老师，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聊呢，等会儿要不去我家坐会儿。
3: 你家有酒吗？
2: 有啊，当然有。

你说话，这读书有什么用啊？写作有什么用？还不如一个半文盲，会一会钞票，什么都解决了。哎，你说，真的会有人不爱钱吗？他当年跟我说的那。

0: 那些坚贞不渝的誓言，真的假的？
1: 华老师，您说的是谁呀？
0: 还能有谁？我爱人，盛雪珠。他身边有一个算是朋友吧，一个没文化的暴发户。哎，不管我家有什么事，他都要跟着掺和。小桃，你帮我分析一下啊，他真的对这个暴发户一点都不动心吗？他们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1: 他们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嫂子真的移情别恋了，那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了。像您这样有才学、样貌、性情样样一流的男人，他还不满足吗？他是积了多少的功德，才能嫁给你啊？
0: 我呀，我有自知之明，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有一点啊，我非常自信。我为我爱人盛雪珠，我为了这个家，我是真心实意的在付出。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牺牲的太多了。如果有一天，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又太没良心了。

0: 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爱，也不配得到你的爱。
1: 小桃，我给你个忠告啊，以后找男朋友一定找一个能力比你强的能照顾你的男人，别搞反了，千万别搞反了，别像我一样啊，我还是什么都比我强，学位比我高，职位比我高，能力还比我强，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总担心我留不住他，这种感觉真太痛苦了。

0: 王老帅，第一次看见你，就感觉特别亲近的感觉。
1: 是吗？
0: 像你哥哥，像家人。
1: 嗯。
0: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孤独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也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也看得出来，你也不讨厌我，对吧？
1: 嗯。

0: 小桃，咱们俩是好朋友，我愿意做你的知己。
1: 至于其他的，我没这个资格。
2: 黄老师啊，你问。

章里不是说过吗？爱是自由，爱是解放，爱是直指幸福的旗帜。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吗？你本来就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你应该解放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可以给你幸福。

0: 工想干了。怎么了？谁说你什么？你告诉我。
1: 没人说我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合适，不想干了。
0: 这不是理由，你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1: 那我问你，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昨天。
1: 我已经六天没来上班了。
0: 是吗？
1: 你看，我在不在你都不知道，这公司没有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是不是？我这不就是混吃等死呢吗？我接受不了这种工作。
0: 你呀，先别着急，我知道你想找事儿做啊，咱慢慢来。要不，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出去碰面。
1: 山子，你饶了我吧，我40多岁了，你让我从头跟你去学做生意，我做不了。我呢，只能干我的老本行，搞技术。虽然这大厂的饭碗没了，这不还有小厂的吗？我跟大强子谈好了，去桥头跟着他干。
0: 桥头？
1: 啊，
0: 不行，肯定不行。那老二也不能同意啊，你们俩两地分居，肯定不行。
1: 不是，英子他同意。真的，你看现在路修好了吧，交通也方便，家里有事我随时都能回来。而且这英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这家里也指不上我什么，是不是？
0: 那也行。他要是同意，那我就不说别的。你去跟大强子一块干呢，我也放心。他那儿也需要你这么个人，那就去吧。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儿，反正你就跟我说啊。
1: 行，没事啊。
0: 哎，你也过来了。
2: 哥，你有点钱，我要开旅店。
0: 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们两口今天这怎么了？这是？
1: 不是，英子，你开什么旅店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哎呀，我这也刚琢磨出来，我还没来及告诉你呢。哥，我不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我天天在家待着，我难受。哎呦，我还好，关键是二黑跟冰子他们，这3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没了营生啊。我们在一起琢磨一下，想在后街开个小旅店，那边人。

0: 多热闹，生意肯定不会差。地儿都选好了，现在就差有人投钱了。哎呀，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说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啊，都爱折腾，都是劳碌命。钱不是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在后街哪儿啊，要不你带我过去看看去。
0: 行，我现在带你去呗。
1: 走走
0: 走走走，你别坐到这儿一块儿啊。
2: 哦，走啊老先。
3: 行，那我回去。
4: 目前公司的各个项目进展都非常顺利，比如说红星广场的改建工程，我们提前3天就完工了，还有二中职工家属楼马上也要封顶。
5: 那个我打断一下，我们每个月的大例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实话实说，不要报喜不报忧。曹总，我最近是接到了好几个讨债的电话了，那今天就重点来谈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吧。
4: 王总，个别项目的确拖欠了一部分债务，不过问题都不严重，公司的财务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付款计划，近期我们也会按照这个付款计划逐步解决的。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8: 我们要工资！
7: 我们要饭！
8: 我们要吃饭！
7: 我们要吃饭！
5: 去看看怎么回事。
9: 潘总，那个民工来月钱了，
4: 我马上去处理。
10: 你看，无能无能，欠债不还。
7: 无能无能，欠债不还。
4: 哎，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兄弟，具体是什么事情啊？啊，有话好好说。
10: 你谁啊？你说了算吗？
4: 我是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我去帮大家跟领导汇报。
11: 我在工地上可看见过你啊，那个姓钟的还管你叫什么总。
4: 对，我就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建工地上的事儿我说了算，具体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0: 是领导就好，我们都是二中家属楼的工人，大楼给你们盖完了，一分钱没拿到，你们赶紧给钱。
4: 没拿到钱？不可能啊，我们上季度就已经发过一次工资了。钟宝福呢？你们应该去找他呀。
10: 钟宝福他早失踪了，人没影，电话没音，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来找你们了。
4: 钟宝福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吗？
10: 没有。哎，我们这么多人骗你玩呢啊，你到底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换更大的领导来，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市政府。
4: 哎，大家冷静一下，能解决一定解决。钟宝福欠你们多少钱？
10: 他一共欠我们15万。哎，工资条可都在这儿呢。
12: 都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4: 好好好，这样吧，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儿给大家解决好。
10: 好，你来解决，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4: 不，解决这件事情总需要时间吧。
13: 你们这样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解决完了让人通知你们来取钱。
10: 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哎，住也没地方住，你让我们等什么？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
12: 不走了，
14: 不走了，
12: 不走了，
4: 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我相信大家来这儿不是为了置气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我是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乔振军，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只要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一分不少的把工资发给大家。
10: 好，你说什么时候发钱给我们？
4: 一周时间。
10: 不行，我们挺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两天，后天你要是不发钱，我们就去市政府，去省委，
7: 去省委，
12: 去省委。
4: 好，两天之后给大家发工资，好吧，回去吧。
10: 弟兄们，

0: 于总，您找我？哦，
1: 马会计，市建设公司的尾款，咱们还没到啊。
0: 哦，按照合同规定呀，半个月前就该付了，可是乔总那边一直说在走程序，我已经催了几次了。
1: 接着催呀，玩命的催，咱们公司的账上资金也紧啊，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这你应该最清楚啊。
0: 明白，我继续催。
1: 现在呀，企业之间都是三角债，咱们不能陷到里头去啊。
2: 外头欠咱们的钱，能催就催，能收就抓紧都收回来，咱们得保障咱们这个账面上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啊。
3: 对，
0: 我一定尽力。
3: 行，那您忙去吧。
0: 哎，
3: 啊，
0: 好。
2: 乔总，来，快坐。
3: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2: 有84000多，
3: 这么少啊？
2: 平时各项目部汇报工作的时候，不是说盈利增长多少多少吗？
3: 是，单子是欠了不少，可是大部分都是欠条，真正能回款的少之又少。按照应收账款，我们账上应该有70多万。
2: 欠条有什么用？不能拿欠条来发工资啊，这怎么办？
3: 哎，赵总，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月咱们有一笔20万的？ 客家钢材采购款，始终没冲账呢。要是咱们实在急的话，要不把那笔款先要回来？
2: 啊，我记得那批货出了点问题，耽搁了。哎，没事儿，你放心，我会解决的。哎，先不说这个了。后天之前，我要给民工发工资，怎么办？
3: 这巧妇也难为无米炊啊，要是小数目还能腾挪腾挪。
2: 你们财务科干什么的？
3: 平时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现在关键用到你的时候，你什么用都没有。
2: 贾总，你先别着急，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把要付给别人的款先挪用一下。哪笔款？
3: 就是今天打算要付给山河家居的那20万尾款，你已经签字了，但是按照我的习惯，我都会拖到下班之前的最后10分钟才给打款。
2: 还没付吧？
3: 没呢，好，别付了，就用这笔款来发民工工资，不能让他们再闹事了，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不过，山河家居那边催的也挺急的，他们也急用钱，
2: 管不了那么多了，让他们再等等，先挺过这一关再说。
3: 好，乔总，我这就去办，
2: 快去。

0: 手术刀。哎，你们听听，是不是生了？
1: 太好了，生了，生了！哎，这么响亮，肯定是个小
0: 孩，肯定是男孩，肯定是男孩。
2: 段丽华家属，
1: 哎，大夫，
0: 哎，是男孩吧？
2: 是个女儿。
1: 女儿？不会吧？是不是你报错了？
2: 您放心，你们就一个产妇，不可能弄错。
0: 我们肯定是个男孩。我儿媳妇怀孕的时候，肚子尖尖的，光吃酸的。
2: 您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看性别特征。把孩子护垫，来确认一下。
3: 哎。
2: 好了啊！
3: 啊！
4: 开始吧，试管前。注意血压。
5: 主任，血止不住了怎么办？
6: 拿血，红细胞。

0: 交四个单位，血浆400毫升。
1: 救我！救救我！
0: 没事，不会有事的啊。
2: 没事儿嘛，我俩都年轻呢，来年再生呗。
3: 生啥呀？计划生育不让生二胎。
4: 赵玉华家属，
2: 大夫，
4: 有个情况要跟你们交代一下，产妇一直出血，属于比较罕见的凝血功能障碍。现在如果想保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切除子宫，需要您家属签个字。
2: 切子宫，那不就没法生孩子了吗？
3: 不行，这绝对不行，子宫绝对不能切除。大夫，求你了。
4: 我现在说的话您听懂了吗？您儿媳妇有生命危险，切除子宫她还能健健康康的活着，再这么出血几个小时人就没了。
5: 哎，那我不管，人在你们医院，你们医院就要想尽办法治好她，身上的零件一个都不能少。
2: 大夫，我还没儿子呢，我还得再生个儿子，这切不了，这不能切。
4: 你们不是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吗？女儿也是你们的孩子呀，不能重男轻女啊。
3: 这不关你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你敢切除我儿媳妇的子宫，我叫院长开除你。
2: 对，这字签不了啊，你们赶紧想想别的办法。
1: 秦来，秦来，叫我没了。

0: 得了，挨千刀的，黑心医院呢？我告诉你们，他们给我儿媳妇接生的时候，把我儿媳妇的子宫给摘除了，让我们全家断子绝孙呢。我怎么有脸去接我的祖宗啊？我怎么有脸去接我的祖宗啊？
1: 相信医生
0: 吧。
2: 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反映，但是您这样真的影响其他的患者，也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啊。
0: 滚，别碰我，再碰我告你们去。你们害人害得害臊吗？我告诉你，千万别在这里生，赶快转院。他们这里拉人不当回事儿啊！他们这里是黑医院，黑医院。
3: 你冷静一点，我理解您的心情。您听我跟你解释，您儿媳妇啊是大出血，不切除子宫，人命就没了。虽然不是男孩，但是也母女平安，对吧？你想想，您是抱孙子重要，还是您儿媳妇的命重要啊？
0: 我要跟你拼命了！我要跟你拼命了！
4: 王老师，
5: 嗯，
4: 这是今天的版面，来，姜老师，
5: 哎。

0: 王老师啊，您对我的插图是不是不太满意啊？
1: 啊，没有，我觉得插图画的挺好的。
0: 哦，那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意见呢。我这几天啊，为了这几张图，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您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当面说出来，这样我才能进步呀。
1: 小桃啊，如果我有意见的话，我一定直言不讳的，真的没意见。
0: 确实不许有意见。

0: 请你拿回去。谢谢王老师。所有的止血方法我都试过了，但是产妇有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切除子宫是保命的唯一办法。当时的情况，手术室里所有人都能证明。
1: 为什么没有找家属签字？
0: 找了，我怎么可能不找家属签字？但是他们不肯签呢？
1: 当时产妇每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我没时间等，我只能自己做决定。
2: 问题就出在这儿，人家没有签字，你就擅自手术，这就是把柄啊！人家攥着这个把柄，我们有理也辩不清了。
1: 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明明可以治好的人在我面前死去啊！
2: 慎雪珠，我也是大夫，有太大道理也不用你教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解决好问题。
1: 好了，你也别太有压力了，院里会据理力争的。但是医疗程序上毕竟有瑕疵啊，如果对方就是不依不饶的话，
0: 也只能让你手脚委屈了。对不起，我又给院里添麻烦了。
2: 哎呀，不要说这些了。这种事啊，是谁困上谁倒霉。
0: 如果换了是我在现场，选择是和你一样的。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选择认真面对吧。先这样吧，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啊，先正常上班。谢谢你，院长。
3: 今天的电影挺好看的，你觉得呢？
4: 对，挺好看的。

0: 我说乔正军，
1: 你单位有事别拿我儿子撒气啊，这刚刚一直在这哭，好不容易给哄睡着了。
2: 你还说我呢，这孩子完全就是给你惯坏了，学习学习你不管，你就知道纵容他。
1: 你也不用在这跟我撒谎，不就是民工要钱那点事儿吗，有什么新鲜的呀，你凑点钱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3: 说的轻巧，
2: 我面前一共十口锅，三个锅盖，我总有盖不住的时候，我能不着急吗？还有上次借给那玩具厂的20万已经一个月了，你赶紧让他们早点还回来。
1: 哦，那笔钱啊可能还得再用一阵儿。
2: 什么？刘天瑶，
1: 小点声，刚睡着吗？
2: 我跟你说，那笔钱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再借过去的，说好一个月的，你知道这笔钱我担了多少风险吗？
1: 哎，你可说清楚了，乔正军，那当初我就是跟你说这么个事儿，那是不是大注意还是你自己拿的？我又没逼着你。
2: 我早有天回在你手里。
1: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4: 能不能不走？今晚就在我这儿住。

0: 别闹啊！最近啊，我帮他说我值夜班，时间长了他会起疑心。
1: 那就挑明了说，不用让他怀疑。

0: 我要让我们的爱情站在阳光之下，接受所有人的羡慕和祝福。
1: 接受所有人的祝福，你别为难我了。你知道，我不可能走到你说的这一步。
0: 为什么不可能？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想跟我玩玩。
2: 当然不是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也爱你。这样。我想回去啊！
0: 你就是不敢。我现在才发现，你有文章里那些天花乱坠的大道理，都是自欺欺人。
3: 我没有自欺欺人啊！
1: 心，咱们俩呢，都老家冷静啊！你知道。我有家庭，有孩子，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别孩子气了，我下回一定留下来陪你啊。

0: 乔总，
1: 又怎么了？
0: 山河家具的余乐山余总来了，人现在就在会议室等你呢。
1: 你跟他说，我出差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2: 乔总，
3: 您这是要出差啊？
4: 余总，公司有事儿，您是要出去一趟。
1: 简短截说，
3: 就几句话，耽误不了您太多的时间。不用了，谢谢啊。咱们直接说正事儿，你们欠我们那20多万货款，打算什么时候还？哎呀，
4: 就这事儿啊，你让财务跑一趟就行了，还劳您大驾呀？

0: 哦，你还让我怎么信你啊？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1: 要还是拿不出来钱，
2: 法院钱。
3: 妇产科主任盛雪竹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我媳妇儿子宫给摘了。
0: 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决定暂停你的工作。
2: 我服从组织决定。
1: 你说啊，将来他是向你呢，还是向我呢？
2: 我回来。
0: 难道？

0: 鞋扔了，拎着也没用了。
1: 你咋扔鞋你？你、啊、
2: 小悍妇！
0: 齐小伟，
3: 你个孬货！
1: 小猪，你有本事呗！
4: 看到杨凡梅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想像杨凡梅这样不顾一切的活一次。
5: 喂，妈，
6: 凡梅，你啥时候回来？让你哥接你去。
7: 妈，我实在太忙了，回不去。
4: 在我第一集第一场的时候是穿的比较朴素的，但是呢，我回到家里的以后呢，我整个的服装的颜色和这个状态都变换了。
8: 二姐，
4: 我要在家里就是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一定要穿得非常像孔雀，让大家觉得我就是过得非常的好。
0: 你也有要脸的时候。
4: 然后在家里的设计的话，也会就是比如说我的说话的声音会比别人要大一些，大嗓门，表情会比较夸张一点。对，就是其实这个的表现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杨凡梅，看到我。
0: 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就齐小伟这样的孬货，我们家小芳能主动就见鬼了。
4: 给他设想了一下，他可能从小的时候连生日蛋糕就是都没有过，就没有被真的重视过。可能他自己买了一个蛋糕，会自己给自己唱一首生日歌，所以他在家里他总觉得我好像没有受待见。
0: 这是孔雀吧？
7: 你觉得像你吧？
0: 这孔雀就像我，
9: 反正比四不像墙，
7: 像你们都不像自己。就是一只山鸡，
0: 这怎么是山鸡了？哎，
9: 在小芳眼里我就是孔雀。
4: 其实他，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是追求爱的。樊梅其实在这个戏的话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穿着高跟鞋，然后我是最厉害的，我有钱，我过得很好，我是从深圳回来的。一直到他最后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看到他的服装的变化，就是我可以穿得舒服一点，我可以穿着拖鞋，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平庸，我可以接受大家看我说我过得不好，我过得不好又怎么样呢？
6: 妈，妈，哎呦，儿子，啊，哎，想死你了！
4: 原先的时候，杨凡梅这个角色，她可能不会带孩子，不知道怎么爱孩子，对老公的感觉，原来是因为爱钱，然后呢，到后面觉得我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爱老公，同时跟他一起解决当下的困难，所以杨凡梅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成长线。因为当时拍的时候，我就去樊梅住的那个地方的旁边，就是小朋友啊什么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就去看了看他们小的时候如何在这个村落里面成长的，然后去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安逸，很快乐，然后景色也特别的美。有些人我就问他们，我就也采访那些就是住在那儿的，就是十来岁的小孩，正好暑假嘛，然后就回到这个荔波，然后我说你们以后想干嘛呀？有的人就说我以后就想留在这边开一个扎染店，开一个民宿。有些小孩就说，哎，我想去深圳打工，我想去深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环境。因为可能贵州离深圳也比较近嘛，然后所以就是那边的人都可能想往大城市上去，所以樊梅其实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我就看到她的时候，就看到好像看到小时候的樊梅的样子，就是我虽然在这个村里面成长起来的，我认识的人都是我的邻居们，可是我希望在他们里面我是过得最好的。樊梅的话呢，就像一只花孔雀，然后从这片山林里

0: 飞了出去。但是其实他最终发现，真的还是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的治愈他。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夜幕降临，黑暗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李亨意识到，假意投诚的吴达飞一步步踏入了精心布下的陷阱。

0: 确认好了吗？
1: 监控组和抓捕组分工明确，机动组也已经严阵以待，应该可保万无一失。
0: 警备区的人呢？
1: 刚才交代过了，警备区的人从这条街开始往周边扩散，所有的路口、巷口都有人把守。假如对方企图逃脱跟踪，我们也会将他控制在预定的范围之内。

0: 吴达飞进去了，准备行动。
1: 是。

0: 先生，喝点什么？
1: 哦，稍等一下，我还有朋友没到。
0: 好的。
2: 姐，他们已经到了。
3: 目标已出现，今晚是中统部的局，我们该怎么办？好，
4: 呀，哈哈，哎呀，
5: 李科长，你干什么呢？快进去！啊，
6: 我是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贾副主任也叫过来啊？今天我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5: 用不着，你听我说啊，自从你来到川调室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单独的和你喝两杯，今天不正好是个机会吗？
6: 那行，主任，我们不醉不归。

0: 你是吴老板吧？哦，是我，您来了。哎，这地方真好呀！哎，今天老子算长见识了啊！哎，你站着干嘛？坐坐坐坐坐坐。哎，哦，这小妞。
1: 你看我干嘛？看跳舞啊！这姑娘们跳的多好啊！
2: 现在动手吗？
3: 不行，上头严令，等他们交易完成之后才能动手。继续盯着。

0: 你还是别看了，说正事儿吧。
1: 差点忘了，有人让我给你带个条子。

0: 这条子是谁让你送来的？对，不认识。他说我来了，有人请我喝酒。哎，酒呢？哎，酒呢？
1: 盯紧那个人。
2: 叫我换地方！
3: 马上冷静，我是通知其他人。我是通报新情况，你跟上。